0: 秋日独有的温润与惬意。
1: 是的，眼下乌鲁木齐文旅的热度呢是依旧不减，在天山明月城各类的夜间演绎持续上演，灯火璀璨，乐曲悠扬，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趁着夜色前来打卡休闲。那么在杉杉奥特莱斯第四届城市艺术节是轮番带来巡游、音乐会等等的特色活动，丰富了大家的周末和闲暇时光的选择。此外呢，在高铁片区的文明巴扎集市依然是非常的热闹，像非遗手作、特色小吃、互动体验项目是一应俱全，在烟火气当中传递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活力和温情。
0: 一座城市的魅力藏在热闹的集市里，藏在宜人的秋风里，也藏在每个平凡充实的日子当中。文旅活动为城市增添色彩，烟火日常抚慰人心，愿我们都能够放慢脚步，多看一看身边的风景，感受季节流转带来的变化。
1: 秋意渐浓，清风如约而至，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崭新的秋日里身心舒展，平安顺遂，收获一路的风景，日子从容温暖，在天山脚下度过一段舒心惬意的秋日时光。

0: 轻松对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青春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北疆西部北部的部分区域和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柔山区、康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11到12级。康什地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昌吉州东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级左右。南疆盆地东疆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3天，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巴州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上述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需要防范局地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0: 再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部沿海、台湾岛大部及辽

0: 宁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黑龙江东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山东北部、湖北西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型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关注完天气，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期实施。
2: 商务部的消息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了稳定创新发展。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此外，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
0: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显示，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
2: 交通运输部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国道219、国道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228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会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
0: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2: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会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的应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2: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2: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这老辈人啊常说处暑送鸭，无病各家，这是流传已久的节气饮食的习俗，特别适合当下换季养生。那么在这样一个时节呢，非常适合吃鸭肉喝鸭汤，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家家户户都可以做的时令家常菜是什么呢，就是酸萝卜老鸭汤。
0: 这道菜的做法比较简单，味道一绝，不油腻啊，超开胃，老人小孩都爱吃。食材呢也很家常啊，只需要老鸭肉，还有自制的酸萝卜、姜片、葱段就足够了。它用不到复杂的调料啊，吃的就是食材的本身的鲜味。在处理鸭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鸭皮多余的油脂简单的剔除，减少油腻的口感。凉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撇刀浮沫，那捞出冲洗干净，就能有效的去除鸭肉的腥气了。
2: 哎，是的，那么接着呢，要把这个焯好的鸭肉放入到砂锅当中，加入到足量的清水，放入姜片、葱段，大火烧开之后呢，咱们转小火慢炖上个40分钟左右，等到鸭肉的肉质松软，再放入切好的酸萝卜，继续炖煮20分钟。酸萝卜清爽甘甜，会慢慢融入到这个汤汁里面，中和鸭肉的甘醇，不用加过多的盐和调味品，汤色啊是清亮，香气是非常的浓郁。
0: 炖好的老鸭汤鲜而不腻，酸香开胃，鸭肉软烂入味，一口热汤下肚啊，温润舒服，既能解下愚之暑气，又能滋养秋日之干燥。换季没有胃口、嗓子干痒、身体乏力的朋友啊，一定要试试这道时令的汤品，顺应节气吃饭，吃得舒服，身体就能更加的舒坦。
2: 这个顺应时节好好吃饭就是最为简单的养生方式，烟火暖胃，美食治愈日常，三餐可以温暖岁月。
0: 在这儿呢，也给大伙儿送上秋日的美好祝福，愿大家都能温柔的在初秋时节收获秋日的安然，三餐有味，四季安康，顺应时节调养身心，在天山脚下的清风里岁岁无忧，日日舒心，拥抱所有的美好与温柔。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北京时间的8:28，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佳瑞。进入到互动环节了。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想问问大家，您知道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是哪一条河吗？今天呢，给到大家四个选项，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下啊。
1: A 选项呢是开东河。B 选项额尔齐斯河。C 选项伊比河。D 选项孔雀河。
0: 哎，是的，这是我们今天四个选项，我们来考虑一下。那么究竟 A、B、C、D 哪一个选项它是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呢？此时此刻啊，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期待着在微信平台大家都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了。那么今天呢，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继续来关注资讯，接下来让我们聚焦江内。近日，哈密是国投公司所属二级企业哈密汇丰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新能源加绿色智慧储粮示范改造项目，经一周的试运行后，正式并网发电并投入全面运营。
0: 该项目是全江首个实现库区全覆盖的光伏发电、储能调峰以及智能温控、绿色充电一体化智慧储粮项目，标志着新疆国有粮食仓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与智能化升级迈出的重要一步。
1: 进入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霍尔果斯压气站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

0: 方米，折合替代标煤约7.98亿吨，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8.77亿吨，粉尘4.35亿吨，为我国清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重要贡献。
1: 昨天随着伊宁飞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航班平稳起飞，今年年内伊宁航空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通关总量突破了4万人次大关，达到了4.1万人次。伊犁伊宁国际机场作为新疆第三个常态化国际航空口岸的辐射效应正在加速释放。
0: 昨天首届吐鲁番数据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葡萄节上，由美农机器人有限公司研发的藤本水果采摘机器人亮相该葡萄园。
1: 该机器人10秒就可以采摘一串葡萄，每小时呢可以采收300多串，日采摘量是可以达到1.5万斤。设备搭载可以调节的升降台与灵活的机械臂，采摘打药功能是兼备，有效减轻了农户弯腰劳作的负担。
0: 再把目光转向有着无花果之乡美誉的和田县拉伊喀乡，那第二茬无花果呢是集中上市。据介绍，拉伊喀乡无花果一年分3茬采收，眼下正值迎来第二茬的上市高峰期，8月下旬至10月初大量上市。这一茬果品品质最优，10月后还将迎来第3茬的采收。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截止到昨天晚间的20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6条8处，详情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0: 新疆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昨天开始至26号的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塔城、阿勒泰、昌吉、喀什、克州、阿克苏、巴州、吐鲁番北部、哈密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将有暴雨，累计雨量25到50毫米，上述区域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8级雷暴大风或冰雹，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高，请山区的居民、游客和过往车辆加强防范，注意安全。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克孜勒苏乌恰县吉根乡地处祖国西陲，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山地连绵，风沙肆虐，一条边境邮路接连边防哨所与深山牧民。中国邮政乌恰分公司有一位克尔克孜族女投递员，她8年坚守高原边境邮路，骑摩托车穿行10万公里的山路，风雪无阻递送邮件、药品、物资，做到投递零差错、群众零投诉，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她就是乌恰县分公司边境投递员伊热斯比·图尔迪·马麦提。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伊热斯比扎根西陲、翻越群山、传递温暖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伊热斯比负责全乡1452平方公里的山区投递线路，辖区牧民边防哨所分散在深山峡谷，夏季山洪冲毁道路，冬季大雪封山结冰，骑行途中时常遭遇落石、强风。多年来，他每天准时出发，车上常备急救药品、生活物资，遇到老人急需药品，牧民网购农资，他都会主动加急配送，深夜冒雪进山送货是经常的事儿。很多牧区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他主动帮忙代买生活用品、代缴话费，顺带宣传惠民政策、边防法规，既是投递员，也是群众身边的

贴心人。他常说，这条路啊，是连通着大厦内外，每一份信件包裹都是群众的期盼，再难走的山路，我都要准时送到。作为基层一线的劳模代表，伊热斯比带动乡里的年轻牧民加入到了邮政辅助的投递队伍，手把手地传授高原山路的安全骑行、沟通服务的技巧。他主动对接边防连队，常态化地为官兵递送家书、生活包裹，搭建军营和家乡的沟通桥梁。工作之余，他还积极参与乡村志愿服务，帮助牧区的孩童辅导功课，主动调解邻里的小矛盾，用真诚服务促进了民族团结。展望未来，伊热斯比图尔迪马麦提说，我会继续坚守这条边境邮路，翻越高原群山，准时把邮件温暖送到每一户牧民、每一座哨所，坚守基层邮政人的初心，用平凡守护着边疆群众的幸福期盼。

0: 气象。外界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风力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阵雨，26到14摄氏度。塔城阵雨转中雨，31到15摄氏度。伊宁多云转阵雨，32到17摄氏度。伯乐多云转阵雨，29到15摄氏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31到18摄氏度。奎屯多云，32到15摄氏度。石河子多云，32到18摄氏度。昌吉晴，31到18摄氏度。哈密多云，35到20摄氏度。吐鲁番多云，40到28摄氏度。库尔勒多云，34到21摄氏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6到15摄氏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2到15摄氏度。喀什晴转多云，33到15摄氏度。和田多云，29到17摄氏度。
1: 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柳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标，柳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早间的8:4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大家进入第二部分的互动环节啊，今天的题目非常的简单，跟地理有关。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是哪里呢？答案是有四个选项， A 答案开东河， B 答案额尔齐斯河， C 答案伊犁河， D 答案呢是孔雀河。
0: 在周一的早间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参与到了今天早间互动打卡的环节当中哈，看到了有这个一些听众朋友呢是给到了我们这个正确的答案。那么这个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究竟是 A 开都河， B 额尔齐斯河，还是 C 伊犁河，或者是这个 D 选项孔雀河呢？其实此刻啊 ABCD 四个选项我们依然在微信平台期待着各位的参与。那么除此之外呢，周一的早间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8:45，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或者您今天出门的心情怎么样，我们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将您身边的消息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
2: 嗨，资讯来了，
1: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身边事。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通过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创业支持等多项举措，全市城镇的新增就业6.43万人，越来越多的求职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0: 近日，乌鲁木齐多个社区推进了微改造的实施，乌鲁木齐军区医院社区是打通了护学通道，清理荒地，加固护栏，保障了学生的出行安全。在永盛社区是新建了4座的特色凉亭，增设了休闲的座椅，方便邻里歇脚聊天。科技园社区呢是组织了青少年志愿者清洁了小游园，美化了家园环境。这些看得见的城市社区的小变化，让居民在家门口啊就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昨天，外卖骑手亚雷江亚森完成了五高峰送餐之后呢，他发现道路无平的问题记录在手机的备忘录里，计划向社区反映。作为经开区新就业群体的城市观察员，参与城市基层治理已成为他的习惯。
0: 截止到目前，经开区头屯河区呢已有1277名新就业群体注册成为了城市的观察员，累计收集并推动解决诉求719件。新就业群体包括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等，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1: 昨晚，乌鲁木齐红山公园观景平台、学习强国平台举办非遗进景区的活动，剪纸、布艺老虎等体验点前围满了市民游客，传承人手把手授传技艺，有的游客第一次做绒花呢准备带回家，也有家长带孩子剪窗花感受传统之美。活动把非遗搬进公园，让市民朋友夜游时近距离的接触传统文化，让手艺在互动中传承。
0: 昨天晚上，在乌鲁木齐植物园是举办了王洛宾音乐专场音乐会，市民在晚风草木间聆听了《可爱的一朵玫瑰花》《青春舞曲》等等的经典歌谣，独唱、舞蹈、乐器演奏轮番登场，现场老少互动共舞，气氛温馨。活动把高质量演出搬进了公园，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尽享文化惠民的成果。
1: 再关注昨天呢，美东区3道坝镇天收沟村老李采摘园迎来了品种的新变化。园主李学信新嫁接了口感优良的公主123苹果，他计划逐步改造园内老旧苹果树，预计明年后新品种将集中挂果，届时呢将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鲜果选择。
0: 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石人子沟街道石人子沟村600多亩鲜食玉米是迎来了丰收季，黄糯玉米、白水果玉米、富含精化素的紫玉米是陆续上市。
1: 早间的8:49，该为大家公布今天互动的正确答案了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消息啊，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答案，目前为止。
0: 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说到的这道互动题目，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是哪一条呢 ？A. 开都河 ，B. 额尔齐斯河 ，C 选项呢是伊犁河 ，D. 孔雀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 B 选项的朋友，恭喜各位答题正确了。
1: 是的，
0: 这个 B 选项额尔齐斯河就是我们今天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了。
1: 额尔齐斯河呢是发源于阿尔泰山，向西出境，最终呢是注入了北冰洋。
0: 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回答正确的这位朋友的名字呢叫做小花，我们要恭喜您，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那么回执的消息呢，已经传递到了您的手机上，可以留意查收。此外呢，我们在路上行驶的各位城市大眼睛们，可以陆续将您身边的消息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新老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就可以在早间发送您的文字语音的消息。

0: 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温宿古城广场灯光璀璨，歌舞飞扬，西武秋瓷阿克苏地区第二届五超联赛正式启动。活动以千年秋瓷韵，舞起阿克苏为主题，全地区的舞蹈爱好者与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全民舞蹈品牌的赛事启幕。
1: 近日，第十二届新疆苗木花卉博览会在呼图壁县国家级苗木交易市场开幕。博览会集聚了国内行业的专家、中外采购客商以及全产业链的服务商，打造了面向中亚、辐射全国的国际化绿色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了苗木产业科研创新、区域品牌、跨境市场全方位的融合发展。
0: 就在昨天晚上，伴随着歌曲《我们在长春相遇》的优美旋律，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举行。众多中国电影人齐聚北国春城，共赴华语电影盛世。
1: 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了157部参展的影片，像《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等16部的影片呢，都入围了金鹿奖的角逐。评委会将会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的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角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呢，将于8月28号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电影档的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5亿元。截止昨天，上映13天的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5名，暑期档票房榜第3名。
1: 昨天，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建设银行杯网球比赛在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进行，九支代表队18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按照运动员的年龄分设甲乙2个组别，每组均设置男单、男双、这个女单、女双、混双5个竞赛的项目。
0: 昨天，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的比赛现场，400米大型组决赛开赛，经过角逐，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追风仔仔队、青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和铜牌。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0: 早上的8:56，稍后我们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品质。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此刻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的节目，福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60分钟的电波，架起民生的桥梁，我们和大家随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中您遇到的家长里短，或者是日常生活中您遇事想了解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门办事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问题难题，都可以通过节目的

0: 排队。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 2.9， 平均时速 14.4 公里。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 2.6， 平均时速 16.3 公里。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 2.9， 平均时速 18.6 公里。这几条道路呢，现在已经开始车流的积压，所以建议大家在早间出门的时候，除了提前出门，在出门之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我们和您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在关注您生活中的大事小情，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都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呢，在这里也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方式不仅仅可以通过传统广播收听节目，同时还可以在您的手机应用市场里下载 APP 丝路视听，通过 APP 来收听和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各套节目。同时呢，您每天早晨关注百姓热线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需要回听前几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通过丝路视听的 APP 来寻找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节目开始，我们来接听热线2565-929。此刻大家可以拨打的是0991-2561-929和2563-929。赵先生，早晨好。
1: 喂，您好。
0: 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1: 那个有这么个事儿，我母亲，我是昌吉的，我母亲呢，那个因车祸去世了。
0: 嗯。
1: 去世呢，现在。我就是去保险公司去索赔，还有那个上法院。
0: 嗯。
1: 对方不是全责嘛。
0: 嗯嗯。
1: 要有个亲属证明，但是亲属证明呢，我去调那个到我们派出所辖区的派出所去调。
0: 嗯。
1: 亲属证明呢，只有调出来我二哥、我一个，还有我二妹。
0: 嗯。
1: 带的人呢，都是八几年就。从建国路派出所已经迁出去了。
0: 嗯，
1: 他那没有底子。
0: 嗯，
1: 现在我无那就没办法证明，派出所呢要让我去到公证处去。我说跑到公证处去干啥呢？最后我到公证处去了几次以后才问清楚。
0: 嗯，
1: 公证处除非你有财产，现在他也不给你出证明。
0: 嗯嗯，
1: 当你要是去起诉，对财产有分割的时候，
0: 嗯，
1: 他才给你会出证明。盖章子，
0: 嗯，
1: 你说是不是这个派出所他是管户籍的？你是八八年我们建立的那个电子档案，电子上的电脑，你以前迁出去的人，现在他就不给你出具这个证明，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0: 您父母有没有单位？
1: 没有单位，我们是农民。
0: 那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律师，怎么去查？您和您的兄弟姊妹有没有权利去查以前的户籍档案？这个问题我们听听律师的建议，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来自新疆新图律师事务所的王文军律师，针对赵先生的问题进行解答。王律师，早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0: 嗯，王律师，赵先生的问题呢，在这儿我再简要的给。

0: 您转述一遍。赵先生呢，是在1988年之前的时候，家里有三个兄弟姊妹呢，把户口从原来和父母一起的户口本上迁出了。现在呢，父亲去世之后，前一段时间的母亲因为交通事故不幸去世了，现在准备要向法院提出诉讼的赔偿。立案的时候呢，法院要求赵先生和其他的几个兄弟姊妹提供亲属关系证明，但是赵先生到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去查询的时候，只查询出他的三个兄弟姊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三个人的户籍档案，因为其他人的户籍档案呢，在88年之前就已经从原来的户口所在地迁出了，88年的时候呢，才建立电子版的户籍档案，所以现在赵先生面临的困难是到哪里去调取他们六个兄弟姊妹是亲属关系，是父母的法定继承人的这个证明。另外，首先在这儿，我想帮赵先生咨询一下王律师，在赵先生他们向法院提起赔偿的诉讼的时候，那么需要全部的六个子女都确认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为了确认这个原告的主体资格，还是为了什么样的情况？那在司法实践当中，这件事儿怎么处理呢？
1: 嗯，好的，先说您最后问的这个问题。因为他去到立案厅去立案的话，那咱们人民法院因为一看你是这个子女是对这个父母的权益进行主张，那这个是他母亲发生车祸不在了，去世了，那首先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肯定是有直系亲属关系，所以法院立案厅肯定是也给赵先生解释过，你的证明你是他的子女啊，所以说，但是他们有六子女，他们只拿了三，就是户口本上只有三个，那法院要求他把完整的出了，就是法院怕遗漏这个必要的诉讼参与人，如果你不作为共同原告起诉的话，那事后如果有其中的子女对这个判决不满意，是否要提起另诉，也是存在一个这个浪费司法资源的问题。所以法院立案厅一般会告知这个咱们这个子女，就说你们要把所有的子女都找齐，如果是其他子女不愿意诉讼，也要最好出具书面的说明啊，就说放弃，但是也要列明他的原告身份。嗯，针对这个问题我就这样回答。
0: 那么现在赵先生他面临的问题是在户籍登记机关，在派出所呢确实查不到88年之前他有三个兄弟姊妹户口迁出的档案证明，这的确对于派出所来说不清楚以前的情况，以前的底档呢也无法查询。那么这种情况下，赵先生他们又作为父母只是这个在咱们有农村户籍的，是农村户口，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去查询其他三个兄弟姊妹的相关档案，或者是和父母之间的亲属关系，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1: 嗯，好的，这个他这个专业是比较特殊，一般来说现在很少碰到专业是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他就是有几个这个顺序的问题，就是说现存的证件，比方说如果这个赵先生他们，因为有些人他那个原的老的那个户口本啊，一般老人他都不喜欢扔的，看在不在了。最早的我说88年之前的户口本是最后又换过，又更新过，但是就他尝试一下吧，这是最简单的。如果确实没有，那肯定是赵先生他们走的第二步，就到派出所呀，他们辖区派出所，老人去世的辖区派出所去查这个历史户籍档案。但是赵先生也说了，他查不到。别人说我们88年之前的没有，那等于说第二条路也走不通。那第三个，那我个人建议就是赵先生的这个兄弟姐妹，他如果都是有正式工作的，那他去调一下自己的人事档案，因为他人事档案里面他首先自己要填父母是谁，这是最基本的条件，那进行一个比对，那然后拿着这个，如果也就是他是有单位的也调到了，那然后拿着相关的这个去看看能不能做亲属关系公证。
0: 嗯，赵先生，这第三条路你们尝试的去走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你其他六个兄弟姊妹嘛，有没有哪一个兄弟姊妹在单位工作的？
2: 哎呦，那个我也调过， 德国嘛。

0: 问题牵扯到啥？我就最后问了一下公证处，公证处他现在也不给你公证呀？
1: 不是，和公证处没关系。现在问你的是，赵先生，咱们解决问题啊，咱们不是追究责任。现在问你的是，你当时去调，那调出来之后是怎么回事？调出来了
0: 我
1: 吗？
0: 没，调出来一部分，
1: 什么叫
0: 调
1: 一
0: 出来
1: 部
0: 一部
1: 分？
0: 分能调，对，调出来只有。我大哥的，我大妹，我们弟兄三个，还有我大妹的，还有我父母的，他们人是档案上有。
1: 他当时没有把
2: 那
1: 你们几个
2: 其
1: 兄
2: 他两
1: 弟姊
2: 个
1: 妹都
2: 姊
1: 没
2: 妹
1: 写
2: 就
1: 进去。
2: 没调上，
0: 其他的那个他上学的时候填的只有5个格嘛，这没有多余的。我看了他那个
1: 他
0: 人
1: 在
0: 是档
1: 单
0: 案
1: 位
0: 上
1: 的
0: 面。
1: 时候没有人事档案吗？
0: 有人事档案，
1: 对呀。
0: 人事档案它上面没那么全，它调出来只有，我们姊妹四个，还有我父母。
1: 也就是他填人事档案的时候，他只填了其中几个兄弟姊妹，其他兄弟姊妹
0: 对，
1: 在上面没有。
0: 啊，它的那个格只有5个格嘛，
1: 不要强调客观原因啊，咱们实事求
0: 啊，
1: 是，人
0: 实
1: 事
0: 事
1: 档
0: 求是，
1: 案。
0: 我那个我见了他那个人事档案，他给我。他在人事档案调出来，给我发过来的，发到我手机
1: 是，
0: 上
1: 我知
0: 了。
1: 道，我说的实事求是和你理解的实事求是不是一回事儿。我给你说的意思是，不管是人事档案什么样的情况，在填档案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姊妹肯定是得如实填写。虽然是格数不够，那想其他的办法，或者和档案人事这个单位的人事主管的人员。哎，来询问咨询怎么去把所有的兄弟姊妹都填全，这并不是说其他人造成的。那么现在赵先生这个问题，我帮您想一个办法，我问问王律师行不行啊？赵先生，之前你们在88年之前都在农村，都和父母在一起，是不是？
0: 80年我大哥去当兵了，当兵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1: 不是，
0: 他
1: 我
0: 就
1: 没说
0: 那
1: 八
0: 个
1: 零
0: 他，
1: 年，你们兄弟姊妹几个肯定不是80年出生的吧？我说是之前，
0: 不是，
1: 对，就是你们小
0: 之
1: 的
0: 前
1: 时
0: 都
1: 候。
0: 在一小的时候都在一起啊。
1: 对，那么现在这个村还在不在？村集体组织还在不在？
0: 在，
1: 还在。王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您，赵先生这种情况，他们能不能？自己或者是委托律师到这个以前的村集体组织翻一翻曾经的最原始的档案，这个档案当中是不是有可能会记载他们父母和他们6个兄弟姊妹之间的亲属关系，包括家庭成员关系的相关资料？
2: 好的，这个是因为现在有规定。我刚才为什么没给主持人直接说呢？因为现在这个居委会啊、村委会，包括他不再出具亲属关系的证明了，所以说，这个你去让他出个亲属关系证明，我现在不清楚法院认可不认可。首先，如果是能出，法院原则上认可，但是因为按规定，现在村委会不再出具这个亲属关系证明了，所以但是何况他是在农村，档案不一定会那么全。当然肯定会有证明啊，这个他们家有6个子女，这些都没有问题，肯定能证明，亲戚也有。现在我说的是，按法律规定，他刚才也说了，赵律师也说了，他去做公证，公证说他资料不全，没法给他做。那我现在要求的就是，从法院的角立案的角度来说，刚才赵律师说了，我不管你表上你的其他子就是兄弟姐妹填全没填全，我只要看你父母那栏填全不填全就行了呀。因为你父母证明，你现在是证明你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证明子女
1: 兄
2: 跟
1: 弟
2: 其
1: 姊
2: 他
1: 妹之间
2: 兄
1: 的
2: 弟
1: 关
2: 姐
1: 系。
2: 妹的关系。对，
1: 对。
2: 所以说他的刚才说了，他现在有4个人能证明，那其他两个呢？赵先生是不是要明确一下，其他那两个能不能证明有没有单位？如果上工作过，工作档案里面肯定是会填写父母的身份信息的。他把这个调全了以后，再结合着去到村委会，虽说他不开具证明了，但是他可以其他，就是说，村委会能出具一个什么证明呢？就是证明这个人啊，曾经有6个子女，叫什么名字啊，确实在我们村的。至于亲属关系，那就是他也可以写，但是要法院来立案，庭审时候通过就可以。
1: 赵先生，现在只能借助你其他兄弟姊妹，如果有单位

0: 的，或者可以开到最起码这一个子女他和父母之间是父母子女的关系，把几份全部合起来，然后再到法院进行审核，通过这一步试一试，好吧？
1: 好的好的，我听清楚了，
0: 先试一试，
1: 我知道了。
0: 哎，试完之后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的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
1: 嗯，
0: 我们到时候再见。
1: 好好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转回到节目当中啊。在此之前，上周的时候呢，我们邀请王文军律师跟听众朋友关注关于很多听众在上周咨询到的执行案件的问题。我们上周留了一个小尾巴，就是说呢，在执行的时候有一个程序，当时我们有一位女士咨询自己打错款了，最后如果要执行回来这笔钱，上次我们提到一个执行回转的程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请王律师就继续上一周的节目中大家咨询问题的答复。王律师呢，说到这个执行回转的程序，您在这儿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能不能介绍一下什么是执行回转的程序，它一般在法律规定当中在什么情况下是可以用到这个执行回转的程序的？
2: 嗯，好的，咱们这个民诉讼法有规定，就是讲这个执行回转，就执行完毕以后据以这个执行的判决裁定或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的，然后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这个已经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这个就是执行回转的法律依据。它有几个条件必须全部满足才能这个启动，即第一个就是原案件已经执行完毕或者部分执行完毕，比方说钱已经交付给原申请执行人了，然后就是这个案件已经执结了，就是已经执行全部执行完毕了，或者是这个钱比方说这个申请执行是20万，但他这个执行回来10万，然后他这个生效的这个判决或者这个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被这个法院以判决书的方式给撤销了，或者裁定的方式撤销了，那这个申请执行人的执行依据就不存在了，就是所以说法院要启动这个执行回转，这是第一个情形。第二个就刚我说了，执行依据被撤销或者进行了变更，这个情形比较多，什么改判的啊，再审改判的，或者这个仲裁裁决被法院这个裁定不予执行撤销的，还有包括这种公证债权文书，因为这个在银行之间比较这个适用比较多，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的，这个都属于这个执行回转的一种情形。第三个就说是原申请执行人取得的财产必须属于法律上应当返还的，就返还实际上也是就是已经被执行完毕了或者部分执行完毕的情况下，这个申请执行人已经拿到这些钱或物或者就是所谓的动产不动产了，但是因为他的法律依据就是执行法律依据被撤销或者变更了，那他这个就有义务向这个被执行人来主动返还，如果不返还的话，那法院会出裁定要求原申请执行人将取得的全部财产这个交到法院，如果不交法院要上这个强制执行措施的。
0: 好的，这是在上周我们解答听众问题的时候涉及到的一个法定程序，在这儿王文军律师给大家做了解释。那么王律师，就我们上周接到的这些听众咨询关于执行问题，我发现大家有过共同的这个相同之处，就是查找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提供给法院，这点作为这个普通人的你我他来说，有的时候确实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么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想请王律师给听众朋友一些建议，那在我们申请了执行之后，我们怎样配合法院，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向法院提供这个被执行人的相关的一些财产线索，以供后期顺利的执行呢？
2: 好的，我首先给听众朋友说，首先这个咱们拿到失效判决以后申请执行了，一定不要是只是电话跟执行法官联系，个人强烈建议这个申请人本人或者他委托的代理律师必须要到人民法院，在这个执行法院就说是他拿到执行案号分到这个执行法官的 十方十就这个知道这个。

0: 情况后，还是要第一时间去这个咱们法院执行局跟这个执行法官进行当面的沟通。就是电话可以约，尽量少在电话上说，因为有些情况还是面对面见面以后跟执行法官沟通比较通畅，而且也比较顺利。因为什么提这个建议呢？第一个，因为咱们到了执行阶段以后，到执行法官，因为你可以通过要求咱们这个执行法官给你看这个被执行人在这个法院的查控系统上查到哪些财产线索。比方说咱们必须这个人民法院在这个立案后7日内原则上是要在这个网络查控啊进行他们网络平台上进行查控。会查什么呢？会查这个被执行人的银行卡，当然就是他一般只看余额，因为他不会查流水，这银行的。然后就是车辆信息，房产信息，还有这个股权信息，婚姻存续状况，这些都是在他们的网络查控系统上能查到的。而这个呢，因为你要只跟执行法官电话沟通，法官也不一定会给你讲那么详细，所以说咱们申请人本人或者的委托律师应该第一时间去法院跟执行法官沟通，要求查看就是人民法就执行员已经查询到的被执行的所有财产线索。那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执行案件到了执行法院，不是说咱们就不管了，这个也要积极提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所谓提供财产线索，就是自己也可以查相关的，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比方说裁判文书网站呀，或者这个咱们的这个企业公示信息呀、企查查呀、天眼查这一类的，还有裁判文书网上啊，还有不动产中心，还有就是尽量回忆当时，比方说你跟这个被执行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或者平常沟通过没有，就是他有哪些财产线索，这些都要尽量的自己把它汇总成这个一个就是最好写个书面的，然后给交到咱们执行法官手里面。然后到执行法官跟执行法官要沟通，就是说看这个执行法官是否已经按这个程序，一是这个网络查控这个查询表查询函，二是这个给这个被执行人提交财产报告令了没有，然后就是申请法院申请法官可以到这个咱们这个被执行人所在地，就是居住地，去具体一下，就是询问一下这个人是否在那居住呀，或者有没有房屋呀，或者他平常以什么这个工作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啊，这都是咱们这个申请人应当做的。还有就是这个我再提醒第三点，就是说咱们因为申请人本人他是无权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这个他只能委托律师。有些的时候因为法院，我刚刚说到第一点是我说到了法官在查询银行的时候他一般只查余额，这个余额他有可能这个查询的时候他就是零或者是很少的钱，这时候就需要这个律师啊介入这个申请执行，是调查令，法院申请调查令以后去到这个银行去调取他完整的流水。我所谓完整流水指的是从诉讼开始，或者是比方说是个借款关系，他从借款开始之时起的所有的这个银行卡的交易流水。去调流水的目的是要看这个钱的去向，然后这个个人是调不上的，所以说这个银行流水这块的申请调查令是由法院这个要指给律师出具的。还有就是执行法院要去调取，你看包括这个微信上的支付宝上的这个钱，这也是要书面申请的。还有就是要及时向法院申请这个悬赏公告，然后就是这个因为发公告嘛，就是
1: 这样啊，我们稍稍打断一下王律师，王律师稍稍等待一下，我们在半点气象之后继续回来和您聊。
0: 好的。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9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回到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和来自新疆新图律师事务所的王文军律师，针对执行当中大家如何去配合法院提供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的问题。王律师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申请调查令啊，在这个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很多问题是需要通过专业人士通过调查令查询到很多的这个财产线索和资料的。那么您刚才提到一个，比如说要去查微信账户当中包括支付宝等等，我们现在这种各种平台的支付的流水，包括我们账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的申请执行人，在委托了律师之后，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该做哪些？我们律师可以帮助申请执行人配合法院来提供哪些内容呢？
1: 好的，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这个在实践中办过的案件，是这样的，就是说，前面这个案子就说是法院只是查到了余额，但是我们申请了调查令以后，我们通过调取银行流水，发现当时是个。实际上是个合同买卖关系，我们发现这个被执行人啊，他把他的钱直接就转给了他的妻子，然后也没有进行这个支付货物的对价，那这个东西有可能他就涉嫌，说白了就是他有非法占用目的，都有可能构成合同诈骗了。当时我们也提出了这个观点，最后咱们执行员也给这个被执行人进行了个普法，说你这种情形，你现在又拒绝还钱，虽说是通过民事诉讼。已经就是确认你们只是买卖合同关系，但是你这种行为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了，那被执行人经过这个执行法官的这种一个释法吧，那就主动把钱就归还了。所以我想讲的意思什么呢？其实律师在这个执行案件中，如果是认真负责，尽到了这个接受委托人的这个委托，确实是该能尽量查到，就是比方银行流水啊，包括不动产的信息，因为不动产信息从法院查控系统上，他只查这个被执行人现在名下有没有房产，但并不关心这个，他也没办法去查，就是没时间去查了，可以这样解释，去查这个他曾经是否有房产。而这时候就需要这个，因为我刚才解释了，申请执行人如果他不是律师的话，他没办法去申请这个调查令，这时候只有律师去查这个，就是在发生纠纷或者这个经济纠纷的时候，当时比方说我还说买卖合同关系吧，当时这个被执行人名下是否曾经有房产，什么时候卖的，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些关键的财产线索。如果说他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在执行过程中把名下自己的自有房产就是不动产卖了，又及时向法院就是这个主动去支付他的被执行款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可以一是有可能涉嫌拒执罪了，二就是如果是不走拒执这块，那这块来说就是咱们这个申请人也可以通过这个撤销之诉啊，要求撤销他这个房屋这个买卖。当然这撤销之诉不能侵害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如果是很多这个被执行人在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他把这些房产呀就直接以极低的价格过户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了，那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可以提撤销之诉，然后把这个房屋，就是他的买卖无效，那自然而然就变成还是回归到被执行人的名下。那这时候房产冻结查封以后，可以进行法拍，然后通过这个程序能够把自己就是应该拿的这个执行款拿回来。我想举的这两个例子，主要说明什么呢？就是律师其实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如果认真负责的话，其实是能够帮助到当事人尽可能的去查到财产线索的，因为毕竟律师就是提供法律服务的，而且这个从律师这个就是帮助也可以帮助法院，因为法官的执行案件一年一个执行法官手下最少200-300个案子，他也不可能件件都查，那这时候这个咱们申请人也要理解，然后就说是如果想拿回自己的钱

0: 尽量就是配合咱们这个执行法院，尽量提供多的财产线索。如果说金额比较大，个人建议还是要委托专业律师去进行相应的这个持调查令，进行相应的财产线索的摸排跟查找。
1: 对，很多情况可能是有一些这个相关部门啊，你比如说不动产，包括这个银行等等，这些在查找过程当中需要深层次去挖掘的这些线索，那么非专业人士也没有权限去查阅这些资料的相关线索的情况，所以要借助专业人士的帮助。所以大家一步一步来，在进行到哪一步，如果实在有困难的，那么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或者是在执行之初，大家可以通过专业人士的辅助呢，帮助我们及时的来向执行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新疆信图律师事务所的王文军律师，针对听众问题做的建议和解答，同时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个执行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的意见。谢谢王律师，辛苦您了。那今天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再见。
1: 根据这些相关的一些提示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在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案件的纠纷，或者是现在呢您也是处于这个很多的财产需要被申请执行对方的相关的这个财产，包括提供对方的财产线索等等这些问题，大家呢也都可以通过一步一步刚才王律师给大家介绍了三步走的这些方法，那么如何去配合法院查找到您起诉的对方这个人他的一些相关的财产线索，便于今后顺利的执行。那么一步一步来走，到哪一步如果遇到困难遇到问题，可以通过我们在节目当中开设的热线电话和节目之外大家可以发微信打电话的这个方法和我们来联系，我们帮助大家呢来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还可以拨打的是0991-25619-29和25639-2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养生提示。在处暑节气到来之后，暑气慢慢会消退，今天早晨我们跟大家介绍天气情况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现在虽然没有降雨，但是呢气温逐渐的在下降，而昼夜的温差呢也进一步拉大，秋燥在这个时候也找上门来了，很多人可能会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浑身疲乏等等这些秋乏的现象，所以该在处暑之后有哪些养生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的杜耀光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在处暑之后的养生注意事项和哪些小妙招。杜老师早晨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1: 早晨好，杜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就麻烦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在处暑之后我们首先从养生角度来说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好的，主持人，您刚说的非常对啊。我们乌鲁木齐现在呢就是进入到这个秋季了，空气就是非常干燥，而且呢昼夜温差比较这个大，而且这个晚上呢它这个温度降得也比较快，我们能感受到这个明显的这个凉意，而且家中我们这个如果有湿度计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湿度计显示的这个湿度也是明显的，它会这个下降啊，有一些下降。那么我们秋天的这个养生呢，它有一个总的这个原则，它就是收敛，啊，收敛是最重要的。古人讲这个收敛呢，它主要是为了这个说这个进入秋冬以后呢，人要为了这个来年，去做一些储备，所以呢，它强调这个收敛。那么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处暑之后啊，咱们这个乌鲁木齐这个这几天我们能感受到这个暑气逐步的消退了，白天的温度呢它也就在25到29度之间，晚上它可以降到15到18度，燥气是明显的加重，所以我们这个处暑阶段呀，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养生原则就是滋阴润燥，因为也进入到秋冬了嘛，中医养生强调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养生核心是滋阴润燥，然后呢 就是同时我们要注意健脾养胃，因为我们在这个夏季呢，我们这个冷饮啊这一类食物吃的比较多啊，我们的脾胃它这个阳气会受到一些损耗，所以这个进入秋冬也是我们去健脾养胃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啊。
1: 那为什么在这个处暑节气之后，到了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会容易出现一些秋燥呀、秋乏呀这些症状？这是在我们身体当中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为什么会在秋季出现这种反应？
2: 其实呢，进入秋季以后，对秋燥的感受呢，每个人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种燥的这种感觉，其实它主要来自于这个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这个外部的这个影响，这个是最主要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因为个人体质的这个原因呢，对这个秋燥的感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是外部因素的这个影响。
1: 哦，那么杜老师，在这个处暑的时候，我们养生的核心刚才您也说了，需要润燥。那咱们日常居家的时候，有哪些比较简易容易得到的润燥健脾的这些食材和食谱，在这儿您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药食同源养生茶，比如说我们可以自己去配置一个陈皮雪梨茶。我们现在这个梨子呢，秋天已经开始上市了，我们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还有陈皮呢，我们去药店买这个陈皮也是这个非常方便的。用这个陈皮加上这个新鲜的这个梨子，那么我们就可以沸水冲泡也好，或者我们用这个养生壶去稍微的煮一煮也好，每天适量的喝一些这个陈皮雪梨茶，就能够改善我们这个秋燥，也能够这个起到一定的这个理气健脾的这个作用。
1: 那另外一个杜老师，在这个处暑之后呀，我们很多朋友刚才反复说到秋燥啊，比如说有口干呀、干咳呀、皮肤干燥呀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在换季的时候，免疫力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抵抗力太差了，换季的时候非常容易感冒。还有一些朋友呢，脾胃虚寒，在这个天气越来越凉的情况下，会容易出现一些胃部的不舒服呀等等这样那样一些问题。在这几种情况下，有没有哪些比较简单实用的日常调理的一些小妙招？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陈皮雪梨茶之外，咱们还有没有一些就是用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说，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使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好一些，来抵御这个秋季外部气候对我们的影响呢？
2: 其实呢，提高免疫力有一个最简单的，而且也是不花钱的一个方式，就是早早睡觉，把觉睡够。这个是最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建议呢，大家如果每天能够在晚上11点或者11点半之前上床入睡的话，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是最好的。那么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我们这个做不到这一点呢，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晚上上床入睡的时间尽量的把它提前。其实睡觉呀，是我们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而且也是非常容易实现，而且也不用花钱的这样一个方式。
1: 睡好养生觉，这
2: 是的，是的。
1: 睡眠不仅仅是美容，还养生，而且还非常容易做到。因为大家，我们大家都说嘛，人一生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睡好一个觉，睡足一个养精神的觉是特别关键和重要的。
2: 对的，
1: 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的杜瑶光老师，针对我们在秋季除燥以及解决我们秋季面临的环境以及气候影响的一些方法。谢谢杜老师，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见。
1: 有一句诗呢说得好，离离属云散，袅袅凉风起。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到了处暑节气之后，天气逐渐凉了，但是中午的时候还是比较热，大家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中午这个时节还是想吃一些冷饮呀，或者是贪凉呀等等这些情况。那么但是秋季的时候，刚才杜老师也提到，在秋天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脾胃的问题，

0: 出现这个因为气候和天气的影响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变化的问题，那么适当的调理，那么尤其刚才杜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陈皮雪梨茶，大家呢可以这段时间多去用用它，让它来化解自己秋天带来的天气影响的困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给大家提示一则施工栈道的交通提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月民路通信管道新建工程呢正在施工，工程起点是米东南路西四巷，终点是到城北主干道，施工栈道的时间是8月27号，也就是这周的周四的时间。那么具体的情况，道路在栈道施工之后，我们的通行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卡子湾片区中队指导员秦建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秦指导员早晨好。
1: 那个各位观众听众早上好。
0: 您好，秦指导员，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8月27号咱们米东区的这个施工栈道具体的栈道情况，包括通行变化的情况，给大家提示一下好吗？
1: 那个我们本次施工呢是咱们的米东区的乐民路乐民路施工。施工时呢是8月20号开始，到8月27号结束，施工时呢是在晚上的22:30到次日早上的7:30。施工的起点呢是在咱们米东南路西四巷到咱们的那个城北主干道，就是咱们的永祥西街。然后呢，施工采用是半幅施工啊，可以允许车辆就是通行。然后，咱们在夜间的时候也会有那个专人在那个道路的两侧进行一个疏导。
0: 22点之后开始施工，那么白天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对，晚就是夜间22:30到早上的7:30施工，然后白天它道路是就是恢复双向通行的。
0: 哦，就是22:30开始这个时间开始施工之后，我们通过这个现场的导引，可以具体通过比如说对向的车道路线来有序的通行。
1: 对对对，
0: 好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米东区大队卡子湾中队指导员秦建波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关注关于这条道路施工和绕行的情况。谢谢秦指导员，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抱歉，纠正一下啊。这个米东区的乐民路啊，刚才读错了。再次提示大家，米东区乐民路通过管道新建工程正在施工。那在这个施工期间呢，刚才秦指导员也给大家介绍了，对于我们很多这个白天通行的朋友来说是不受影响的，白天恢复两个车道的正常通行，到晚上22:30之后呢，大家是需要走到这个路段，因为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就是你在通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按照现场的标志和导引人员的提示来及时的绕行，而且走到这个米东南路西四巷和城北主干道中间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减速，因为你马上可能就要进入施工路段，而天黑咱们看不清道路，减速慢行之后呢，提前的预判。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和我们需要关注的，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电话或者微信平台走进来，0991-25619295639和25659295，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

0: 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使用维修资金的时候我们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使用维修资金对小区不同的共有部位和公共设施维修之后，那剩下的钱业主该怎么样来分摊维修费用呢？最近呢，有一个小区申请使用维修资金维修小区的监控四号楼的屋面、三号楼一单元的楼门和二号楼一单元01侧的排水，这些不少的公共部位共用设施和业主如何分摊产生了疑问。那么我们电话咨询了维修资金的代管机构，代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呢，维修资金使用需要遵循谁受益谁表决谁分摊维修费用的原则。监控呢是属于全小区的业主共同用的设施设备，监控维修之后呢属于全小区受益，因此需要全小区业主双2/3，就是入住率以及咱们表决的业主2/3以上参与表决和双过半的业主同意，维修之后需要全小区的业主分摊维修费用。这是具体的维修资金使用的规定。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咱们其实尤其是商住小区啊，在小区楼盘开发售完入住之后呢，咱们小区的业主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就缴纳了维修资金。那这些维修资金就是咱们小区的楼栋的养老钱，维修的时候公共的部分、公共的位置以及我们楼体需要维修维护的时候就要动用这笔维修资金。那维修资金在动用之后，如果比如说不足的部分我们分摊呢，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具体的分摊的方法。所以针对这些听众咨询的这个小区维修资金使用之后分摊的问题，我们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其他朋友如果说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继续稍后的时间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联系专业人士为您解答。节目之后的时间您依然可以联系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9点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终于听到维晨的声音了。
2: 是的啊。
1: 来看微信平台，我们还没有坐进直播间的时候，满屏就发微信了，说这两个人准备就绪了，写字间走向直播间的途中了，冷战宣布结束了。
2: 啊、什么意思？
1: 因为之前有几天咱们节目是没有进行互动的，你记得吧？然后听众猜测说，是不是小慧和维晨吵架了，他俩在冷战不讲话了，所以节目各说各的，就不互动了。然后紧接着你就消失了，就没来了，一个星期没来吧。然后听众给我发微信说，咋回事？是不是
2: 连起来了？
1: 咋回事？维晨是不是负气离节目出走了？说的，说你是负气离节目出走了。
2: 那几天嘛，那肯定那几天节目要求啊，后面的确是因为我这个，也是因为我自己的，
1: 他休假了，
2: 休假嘛，很正常的。
1: 然后刚好连起来了，人家就说猜测我俩是吵架了，冷战，所以不互动，吵架了谁也不理谁，然后维晨就离节目出走了。
2: 现在我回来了，各位啊，我是维晨，你来。维晨回来了，
1: 维晨已经不任性了。
2: 好了，我们再次相约在玩转新疆，向大家问好。8月22号，哎呀，时间过得真快。
1: 哎，今天24号。
2: 24号，我还以为是上周呢。8月24号，你看我这个时间过得还沉浸在休假的欢乐当中。
1: 你说不就不想来了？说实话，
2: 这就主要是、
1: 说实话，
2: 时间一直定格在22号。哎呀，真是上周五的事儿是吧？哎呀，不知道这个周六周天各位有没有什么发现，什么好玩的好吃的？我的印象还在西面阿恰呢，真的给我印象太深太深了。
1: 为啥？你不都吃了很多回了吗？
2: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吃过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美好的心情和美好的发现嘛。
1: 我们今天还可以推荐一下乌鲁木齐心动的角落，
2: 对，
1: 就是最近有好多那个特别美的什么口袋公园呐、然后街角的这个布置啊，你看看哪个觉得你觉得好看都可以发。
2: 可以啊，我们今天继续送奖啊，送奖。这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个影讯啊，包括电影市场非常的火爆啊，这个进口的大片，包括咱们优秀的国产电影啊，那真是啊不停的在上映，而且口碑非常的不错。今天我们继续送两张电影票是吧？听说。
1: 对。
2: 哎呀，太好了，两张电影票啊！而且我们送出的是啊，西北地区。

0: 一个 IMAX 屏，那真的是其他的就根本不要想。因为这个奥德赛这部电影，这个诺兰导演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全程就是用 IMAX 那个摄像机，超宽屏和高频 IMAX 屏和其他的屏不一样，我跟大家说一下，分享一下，分享大家一块长长姿势啊，就是一般的电影屏幕它比较长啊，知识啊，对，知识，对，分享知识。一般的电影屏幕它比较长，是吧？它是宽屏，有段时间非常流行宽屏，但是 IMAX 不一样，它是高，非常的高，
1: 那就是竖着的。
0: 哎，对，它又长又高，等于说它这个屏非常的巨大，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比方说有些画面展现这个韩线啊，包括巨大的木马啊，以及很多包括那个巨人啊等等，因为拍的过程当中，它的构图啊就是以 IMAX 的这个屏拍的，所以你要是看一般的画幅的电影屏，上下基本上剪切了快一半的画面了，那你想你损失多少？所以能有 IMAX 是大家看这部电影，我觉得是在这座城市的一种非常非常怎么说的一个幸运吧。大家一定要首选 IMAX 屏去看奥德赛。当然咱们 Cinity 中国国产化的这个数字屏啊，它的高清度，这两个屏我都因为那天去采访看了一下，这个 Cinity 的奥德赛甚至比 IMAX 的屏幕更加清晰一点，但是它的上下的这个屏幕稍微有些衔接，看你的选择，这两块屏都不要错过。同样我们今天送出的是中影美美三的电影票，对吧？
1: 对，
0: 这两块屏恰巧了都在这个电影院。
1: 然后呢大家现在怎么参与啊？我说一下方式。首先呢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你可以说说这个城市让你心动的角落，你推荐去哪里看一看什么样的一个景色，街角的小公园呀、小游园呀、口袋公园呀，还有你看到哪怕你们小区做了喷绘墙啊，你觉得很漂亮都可以说啊，一两三句话就可以说明白。然后呢就是还可以分享刚刚过去周末大家的心情，你去哪里吃的好吃的好玩的也都可以分享。咱们今天呢还是这个前两位说的非常好的听众，我们每人送两张中影美美影城的电影票，
0: 对，
1: 是本周末的电影大家去看，
0: 可以啊，然后提前预约。咱们中影美美二啊，美美三，
1: 美美三，
0: 美美三啊。刚才说到的这两块啊，真的是最好的屏，没有之一了。一个是咱们 Cinity 的屏，这个屏呢就是无比的清晰。一般咱们看电影是不是还有点印象，就画面暗的时候，包括有些时候很模糊看不清楚，的确是这样。但这块 Cinity 屏呢就相当于你的高清手机放大哦，放大几百倍的那个巨幕屏。还有一个就 IMAX 啊，看奥德赛绝对绝配。刚才你说到这个小的街巷，小的这个非常美丽的一些景点，也包括咱们最近的影讯，刚才你又提到一个非常独特的动画片《牛兰》
1: 啊，
0: 对，让我想起了一首歌。
1: 不是动画片吧？
0: 是动画，是动画，动画片啊。
1: 真的吗？
0: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这个牛兰，很魔性哦，很魔性。妈妈，牛兰啊！其实一说到这个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民谣歌手赵雷啊。赵雷还是比较有先见性的，是要说这个赵雷还是非常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他在好几年前，2020年还是2022年的那首歌《小轨迹》啊，《小轨迹》里面其实就有牛奶。我们大家听一下，我专门刚好上节目之前啊，我还做了一段剪切，大家听听啊。
2: 牛奶，
0: 怎么样？
1: 哎，听起来还挺热闹的。
0: 好一点。其实这是他的《小轨迹》的现场会的演唱版本。最后，他好像叫的是他的一个萨克斯手，还是他吉他手？总而言之，他乐队里面的一个名称，一个人的名字啊，刘磊。
1: 哦，
0: 听得像牛兰。
1: 牛兰，我说呢，
0: 人家叫刘磊。
1: 其实你这么一说，我还挺想看的，还挺感兴趣的。
0: 你去看一下吧，好像快下映了。
1: 那必须看一下，
0: 挺经典的。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啊，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打卡打卡，惠美和陈帅上午好呢，我这和围城是一个季度节目里没见面了啊。稍后呢信息俺操心围城一下，到时候惠美小姐姐播读不许改我原版著作，你不要写太长了，你不要又是几百个字上千字发过来了，
0: 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俩本身就不够说，然后还要把你的这个读完，
1: 把你的读完直接下节目。然后坚持发的微信，他说你好两位主持人，小鹿节目在几点钟？小鹿中午2点钟。
0: 人家叫鹿儿啊，鹿儿，
1: 鹿儿，不是鹿，
0: 对，一个马字旁一个个，对吧？
1: 洛
0: 洛啊，
1: 不是小鹿，是小洛，
0: 小洛啊。
1: 中午2点啊，中午2点，你是几年没听我们？

0: 节目了。
1: 是有距离，
0: 他都是他几年在成武的。
1: 他应该小洛在去那儿应该快四年了、啊、
0: 是呀、
1: 嗯、如果各位有什么车上的用车的，包括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的，的确可以来关注咱们小洛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
0: 小洛现在接热线了，对、
1: 哦、
0: 给大家说一说接热线了、
1: 哦、
0: 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跟他沟通吧、
1: 哦、有什么诉求也可以找他啊、
0: 嗯、好的。
1: 当然各位如果有什么旅游包括身边的美好心情的特别是咱们美丽新疆的一些啊旅游方面的一些文旅美食方面的推荐和关注、
0: 嗯、
1: 可以收听我们早间的节目。
0: 对对对、
1: 啊、
0: 大家可以微信互动啊，现在呢微信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你发现的街角的美丽，就是你让你心动的地方，你家门口的小游园呀，或者你觉得乌鲁木齐哪里很漂亮值得打卡呀，你都可以发上一段文字过来，两三句话就可以、
1: 嗯、
0: 推荐一下在哪什么情况就行了。然后呢前两位参与好的听众我们送上的是中影美美影城的电影票，每人两张，
1: 每人两张啊。而且看电影图的什么，各位图的就是一个屏幕效果好，真的，如果说你去看场电影，这个效果不好，音响不好，那你看什么呢？但是恰巧中影美美三这个电影院啊，西北地区咱们全疆最大的一块 IMAX 屏和 Cine 屏最大的巨幕屏就在这家电影院啊。
0: 嗯，
1: 刚好说到这个送电影票呢，跟大家梳理一下最近上映一些电影一些票房的一些成绩啊。我们只说前五吧，前五，第一名《奥德赛》啊。第二名《龙餐馆》，这个电影我也特别想看，因为时间、
0: 嗯
1: 一定要去看，各位真的一定要去看，好评如潮，真的是不是都刷到
0: 推荐了、啊、对，我们上周有听众就推荐了、
1: 嗯、
0: 说非常好，
1: 看完真的是很感动，好像是一个不是喜剧片啊，是一个反正看完
0: 不是
1: 印象很深刻的一个
0: 剧情片，就是他们说看完以后后劲很大、
1: 啊、
0: 值得深思，
1: 后劲很大、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上周刚好把奥德赛也看了，奥德赛看完其实后劲儿很大。
0: 奥德赛是个什么电影？
1: 看完奥德赛之后呢，我现在每次去餐馆我都是引用宙斯律法。
0: 奥德赛是个什么样的电影？简单说一下。
1: 简单就一句话，就是希腊人的西游记。
0: 哦。
1: 懂了吧，就也是神话故事。
0: 哦。
1: 就是神话故事啊。荷马史诗就有点像，比那如果说非要一句话就特别通透的给你解释或者说分享一下到底讲了什么，你可以理解为是就是希腊人的西游记。
0: 嗯，然后这个网上我查了一下人家说的是动作历史冒险奇幻片。
1: 哎，对，西游记差不多跟他就是讲的也都是一些神话故事和一些典故啊、
0: 嗯
1: 哦、
0: 那这个也好、嗯、好好看呀。
1: 对对，也是像是一个史诗级的一个大片一样的。
0: 嗯， 嗯，
1: 完了这个还记最近上映的一个空枪。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你想看，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有一个主演我觉得你一定很喜欢，朱一龙。
0: 你看你刚说完咱们听众就发微信了、
1: 嗯、
0: 养一只月亮发的微信啊，他说周末去看了空枪、
1: 嗯、
0: 空枪带着浓烈的时代质感，暗流涌动的人性博弈直击人心，朱一龙演绎的万梓强挣扎于欲望和泥潭，氛围感十足，故事锋利又压抑。
1: 哎呀，这个电影一看这个演职人员啊就是吸引你们去看到
0: 的。我感觉这个养一只月亮他这句话写得特别好。哎，
1: 写到你的心坎里面。
0: 哦，养一只月亮，你这个话说的真的，我就觉得不看都不行啊！
1: 真的，就这个电影里面的主演，除了第一位出演了后面的，我都不敢念，因为都不是太熟悉，
0: 不认识是吧？
1: 但是我觉得你肯定很熟悉这些的，是吧？
0: 我看一下，
1: 你看、
0: 有熟悉的，
1: 是吧？有熟悉的。
0: 哦，
1: 还有一个我熟悉，梁家辉是我们这个年代非常熟悉的一位影帝。
0: 那个谭健次现在很火的呀，
1: 是吧？你看就现在的好多。
0: 你不敢念
1: 说、啊、
0: 这个
1: 不真的不太敢念啊。但是第三位梁家辉那我很熟悉、
0: 嗯、
1: 啊，我那我认识呢。
0: 惠英红你也很熟悉吗？
1: 啊，对，
0: 也是老演员了。
1: 对对是的，
0: 对对对。
1: 好、
0: 嗯、
1: 就是刚说到空枪继续往下说啊。
0: 嗯，
1: 巴仙啊，巴仙
0: 巴仙我
1: 看
0: 了、
1: 啊、
0: 巴仙我
1: 看
0: 了
1: 合家欢的一部电影，也是动画片、
0: 嗯、
1: 非常好看啊。然后呢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也不错。
0: 嗯，
1: 这些片子你都特别适合在美美三中影美美三的 Cinity 巨幕和 IMAX 巨幕去观看啊。
0: 嗯嗯，好的，我们现在呢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说的是你发现的乌鲁木齐心动的角落，就你发现哪个小游园呀、
1: 嗯、
0: 或者哪个地方很漂亮可以打卡的，你就写一段话发过来。前两位说的好的听众送上的是咱们中影美美影城的电影票，两张，每人两张。
1: 对，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呢是有没有发现家里面身边 就是小区附近或者是包括咱们整个乌鲁木齐市啊，
0: 嗯，
1: 给你留下非常很印象深刻的一些小的美丽的角落，心动的角落。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几年乌鲁木齐市美丽城市的建设，
0: 嗯，
1: 以家庭为单位，小区为单位，附近周边都盖了很多小游园，
0: 嗯，
1: 以及包括公园呀、商场呀，很多这些超市呀，包括一些那个公园的一些地方都盖了很多特别漂亮打卡的地点。
0: 对，
1: 当然也有一些景区啊，一些景区。今天呢，我们重点是分享乌鲁木齐的那些心动的美丽角落，
0: 嗯，
1: 啊，给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最近发现好的这些地方，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来看陈清平发的微信啊，
1: 嗯，
0: 他说自从搬到融合城小区之后，我就经常去旁边的平顶山公园，
1: 嗯，
0: 公园不大，风景优美，旁边有个气象站，就站在上面看乌鲁木齐的景色是非常漂亮的。
1: 哦，那个气象站你还能爬上去呢。我每次路过我都在畅想，
0: 嗯，
1: 哎呀，这个气象站上面这个风景应该非常不错。哦，对，那块叫平顶山。
0: 嗯，
1: 哎，那块气象站的那个隧道不是叫蜘蛛山隧道吗？那到底是平顶山是蜘蛛山是吧？对吧，你说的这个气象站应该就是每天往来于乌鲁木齐市这个小西沟和高铁新区那个气象站，
0: 嗯，
1: 在山顶上，那是蜘蛛山隧道吧？不知道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那块和叫平顶山还是蜘蛛山呀？我就特别好奇。
0: 你可以查一下嘛，你现在看地图。
1: 查一下嘛啊，
0: 嗯，看地图。
1: 哦，好，对，这个地方我感觉也不错啊，每次路过就特别想上。
0: 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1: 嗯。
0: 然后我看这个蛮平发了好多图片给我们，
1: 嗯，
0: 你这拍的是哪呀？你这是大巴扎吗？
1: 对，大巴扎啊。
0: 大巴扎，
1: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啊，老牌子的美丽角落，
0: 这个大巴扎，他还拍了这个大巴扎的老茶馆，
1: 嗯，
0: 我还到这个老茶馆专门去打了个卡，我去喝了个茶，吃了个饭，它其实里面就是点菜的，
1: 嗯，
0: 吃饭的大盘鸡啊什么的，哦，新疆特色餐，
1: 嗯，
0: 然后茶呢就是一些这个咱们都能见到的新疆的一些特色茶，
1: 嗯，
0: 什么奶茶呀、药茶啊、红茶啊什么都有，
1: 对，特色茶饮，
0: 嗯
1: 嗯，
0: 其实特别大，这里面特别大，
1: 对，如果各位啊。表达不了自己的发现美丽角落的这种心情，
0: 嗯，
1: 您可以像马老师一样直接给我们发送一张照片啊，
0: 嗯，
1: 是吧，发送一个照片哪说一下都可以啊，我们今天挑选一位分享的很用心的朋友送出，
0: 嗯，两位，可以送
1: 两
0: 位，
1: 那就是四张呢。
0: 对呀，
1: 哇，那可以，机会还是有的，朋友们啊。哦呦，那两位，
0: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陈清平说的很好，
1: 啊，
0: 他说对，他又发消息，他说对，
1: 啊，
0: 就是蜘蛛山的气象站，
1: 是吧，啊，
0: 嗯，
1: 我们先卖个小小的关子吧啊，关注我们的节目，看到最后是哪两位获得我们一人两张电影票，是吧，
0: 啊，这个蜘蛛山的气象站它旁边的公园叫平顶山公园，
1: 嗯，哦，
0: 是这样吗？
1: 平顶山公园那个公园我从来没上去过，
0: 嗯，
1: 但是你说你住在融合城，融合城好像离那个融合城小区非常大啊，里面我也没转透，但我感觉融合城那一块离气象站那还有些距离呢，至少两站路。哦呦，那你这个走的路爬的山有点远呀，啊，
0: 你就散步嘛，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吧。这位朋友叫做查理德罗素，哦呦，这个名字起的洋气啊，查理德罗素感觉是从奥德赛里面走出的人物呀，
0: 你要不是认真看都会说错的，
1: 真是啊。他说主播你们好啊，他说我作为一位牛马研究生啊，我今天刚好在野外的路上听见你们的广播，哎呀，心情很好，是吧，
0: 去野外玩的路上，
1: 嗯，
0: 是吧，
1: 分享一下我昨天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吃的胖哥俩蟹肉堡，真的很好吃啊，而且现在又很期待吴越花园城广场。哎，这个上节目之前你们不是才
0: 刚
1: 聊
0: 的
1: 话题的，
0: 对对对，
1: 对对，哎呀，你看大家看来都很期待啊。这次这个吴越花园城是开在哪儿了？
0: 吴越花园城
1: 不是你看，
0: 哦，植物园的对面吧，
1: 啊，你们俩说的是不是一个即将开业那个吴越，
0: 嗯，
1: 他说的吴越花园城
0: 广场开业，应该是
1: 啊，
0: 就是在那个植物园对面那个新开的吴越嘛，是吧？
1: 对啊，啊，就你看，要不是你们俩这么说，吴越要新开一个，我都不知道。哎呀，我那天还去老吴越，就是那个会展的吴越，也是去排队去吃西班牙虾，也没排上队。看来以后到新的商场去感受一下。
0: 你看他说对，他说就是那个，就植物园对面是说的一个。然后他说不是出野外，是出野外路上，不是出去玩。那出野外路上你是去工作吗？
1: 应该是工作哦，那你应该是这个 户外工作者。
0: 对，我现在理解的也是这个意思。嗯，
1: 哎，能不能具体的透露一下您做什么工作呀？啊，做什么工作？私下里跟我们聊一聊啊。
0: 好是非呀。
1: 就跟那个网上有个段子，有一个师傅在他们家修空调呢，穿的就是什么修，尴尬的那个业主问师傅你是做什么工作？师傅一个扭头都不想理他啊。你说我是做什么的？我到你们家来修空调，你说我是做什么的？
0: 好了，来看他发了个图片，这是他现在在工作的图片
1: 哦。
0: 防沙

0: 户外防沙。
1: 哦呦，
0: 嗯，
1: 可以。这两年啊，咱们这个
0: 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1: 林草局啊，这个园林局，周边在咱们乌鲁木齐周边做这个环境工作做得非常。
0: 然后他说了，他说我是做矿山生态修复的。
1: 哦，
0: 你这真的很棒。
1: 啊，那你养花应该很棒啊。
0: 这跟养花没什么关系吧？人家是修复吧？
1: 修复生态啊，修复生态环境。
0: 你意思你们家花快不行了，他修一下是吧？大材小用。
1: 不，这个是哦，对，生态修复应该对于这个植物呀、植被呀，应该很了解啊。
0: 那你把你们家花拿来，我给你修一下。人家大材小用了，知不知道？
1: 真是拖拉机撵兔子，有劲儿使不上呀。你让人家矿山生态修复的，给你家是不是养修复一盆花？
0: 我给你修，把这花拿过来。
1: 好的，我们来继续来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这个快乐芒果刚才发的信息啊，说红山公园对面的墙画的画。
0: 画人特别漂亮，
1: 人特别漂亮，
0: 墙画的画画的人特别漂亮，
1: 是这
0: 个
1: 意
0: 思吧？
1: 啊，可爱啊！公园里面的风景呀，现在立秋了也好看。欢迎大家来看。红山公园的仪器一直很好啊。老牌子的公园啊。老牌子，牌子公园啊。现在不是讲究啥都是牌子吗？公园你也得看牌子呢啊。牌子公园。
0: 我查了一下，乌鲁木齐平顶山公园在沙依巴克区阿勒泰路附近。具体就在那个越秀小区西侧140米。
1: 对，那个片区范围特别大，我跟你说，所以刚才地图都很难找。平顶山整个是一个大的片区，但刚好在平顶山那不是有个隧道嘛？那个隧道连接着就是咱们小西沟这一块，穿过山到高铁新区那一块嘛，上下两层的。
0: 那个隧道就是蜘蛛山隧道。
1: 对，那个山正好又是蜘蛛山隧道。所以那个山估计还分两段。一半叫平顶山，一半叫蜘蛛山。
0: 是吗？
1: 我只能这样理解了，是吧？
0: 我反正我也这么理解的。
1: 对
0: 啊，
1: 对对，只能这样理解了。
0: 好吧，那因为人家陈清平不是经常去嘛？所以我觉得人家说的肯定是对的，因为你到那个山上去，你看那个公园，公园大门口应该是写了什么公园的嘛？
1: 对，我觉得，哎，对，陈清平说的不错。反正两位嘛，对，刚刚小慧说了，
0: 送他一个，
1: 先送一个啊，也是非常靠前发过来的，地理位置包括分享的地方也很好，对，分享的很好，这个地方呢也推荐值得大家去。而且给我们验证了那个气象站的确是可以走上去的啊，站在那个山上啊，登高远眺风景应该不错，因为他可以看到高铁片区，也可以看到咱们老的这个新市区这一块，站在一个山头看两边的风景啊，的确不错。
0: 可以可以，这个陈清平，我把这个获奖的信息给你发回执了，你注意看一下啊。是本周六和周天去观影，就是29号、30号，你任选一天去观影，别错过了，过期不候啊。
1: 是的，
0: 本周末去观影，
1: 啊，
0: 可以送两张票，你就可以约个人一起去。
1: 刚好是周六周天啊。
0: 然后具体的观影的店的店名也写了，千万别走错了，就必须到这个店去。然后呢，还有电话，还有这个去了之后你怎么对口号，对个暗号就可以进了。
1: 电联系方式人姓名都有啊，还是推荐大家，推荐你啊，一定要去约一下那块 Cinity 剧目或者是 IMAX 剧目。
0: 然后你去的时候到前台一定要出示你现在在微信上给我们互动的这个我给你发的回执信息，要出示一下到那个前台。
1: 对，这个中影美美三购物中心啊，停车还免费。真的，这个
0: 停车位还很多。
1: 哎呀，你现在去哪里把那个你看个电影车往那一停一出来，20块，你20在心疼的割肉一样的，是吧？人家中影美美三整个那个商场停车都是免费的。我觉得这点做得非常不错，很贴心啊，很贴心，
0: 很贴心。
1: 最重要这两块屏，我给大家说，你看电影不就是图一个音响视听效果吗？和屏幕的震撼感。看完之后你其他的屏你真看不了了。比较挑了啊，
0: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惯坏了，是吧？
1: 效果真的好啊。看那两个大片，三个大片，龙餐馆包括奥德赛都可以啊。
0: 还有哪个大片？三个吗？不是，
1: 那个牛奶
0: 蜘蛛侠吗？不是，
1: 蜘蛛侠啊。这个牛奶好像真的已经下映了，错过的朋友你们就真的错过了啊。
0: 那我可以点映吗？
1: 点映，你可以在以后手机上看。
0: 对，手机上看一下嘛。对，可以的。
1: 是的啊。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咱们今天互动的内容是你推荐的乌鲁木齐的心动的地方，就是你看到哪的这个你觉得环境不错，风景不错，值得打卡的，你就发我，就跟陈清平写的那个内容是一样的。然后呢，当然你也可以分享，就周末你的好心情，你吃了什么，玩了什么，你分享也可以的。
1: 是的，发现哪些好玩的啊？这个美食的分享呀，风景的分享，包括美好心情的分享。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啊， 大家都可以，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0: 嗯、
1: 还有一位啊，
0: 嗯，
1: 还有一位的两张电影票的名额啊，
0: 嗯，
1: 还有一位。
0: 然后来看养一只月亮，他又发了个微信，他刚才说空腔说的就很好嘛，
1: 对、
0: 嗯。然后他又发了个微信，他说乌鲁木齐水墨沟区有个爱情巷，他将市井烟火和浪漫相融，老巷焕发出温柔的生机，爱心装置和灯火装点街巷，藏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情，平凡。日子里，他说这个平凡日常里，
1: 日常里啊，
0: 满是动人的人间情愫，
1: 嗯、
0: 值得去打卡。
1: 哦，爱情巷我们也去过呀，
0: 我们去在那荣美直播过的、
1: 嗯。对，里面还有一个石榴餐厅嘛，啊，上过电视剧嘛，啊。
0: 嗯，那个不是爱情巷的红石榴餐厅，是在那边。
1: 哦，逛？难道我逛串了是吧？
0: 对，逛串了。石榴巷是红石榴餐厅，
1: 哦、
0: 爱情巷
1: 是另外一个巷子。
0: 对，你记得去年我们和东亮，我们三个人去在那融媒直播了、
1: 哦，
0: 然后他有个面包房，你记不记得？
1: 记不得。
0: 咖啡厅，然后他对，
1: 容我再想一会儿。
0: 他那个墙上有那个玫瑰花爱心，
1: 我想起来了，那个是不是有一个里面是听胶片唱片的一个咖啡馆？
0: 对，
1: 那个是爱情对。这个是爱情巷，
0: 嗯，
1: 然后呢，那个石榴巷又是在七坊街那块、
0: 啊、对，那个是红石榴餐厅、
1: 啊。这两个地方它恰巧都在水区，
0: 它离得挺近的，
1: 哦、
0: 不远的，
1: 对
0: 真的。
1: 都在水区。
0: 那个爱情巷你记得吗？旁边就是魔界文创嘛。
1: 嗯，
0: 想起来了吧？
1: 哦，对啊，我觉得爱情巷这一块啊，
0: 哎呀，好费劲呀，
1: 真是啊，
0: 终于讲明白了。你还两个都去了，我们两个都去龙梅直播了，
1: 所以给记串了啊。
0: 嗯，
1: 但那石榴巷也不错啊。石榴巷里面的吃的感觉似乎比爱情巷还多一点，
0: 对、
1: 啊，爱情巷里面巷如其名是爱情，
0: 它是那种浪漫的，对，
1: 喝小咖啡呀、啊，是吧、
0: 嗯？
1: 小酒吧呀、啊、那种啊，小资情调。然后这个石榴巷里面就是烟火气息，哦，拌面、抓饭、烤包，吃啥有啥呢啊、哦？
0: 嗯，那个凯撒烤包子，
1: 对，还有、就是、
0: 你说的那个什么小烤肉
1: 啊，小烤肉
0: 蓝房子不是蓝房子，
1: 嗯。反正那块都有，这两个地方都不错。
0: 嗯，
1: 好，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给我们分享关于啊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各位有没有发现美好的一个关于乌鲁木齐的这种叫做美丽的角落啊、
0: 嗯，
1: 心动浪漫的角落。
0: 嗯，好吧，我们马上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哦。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好的，这一时段我们来刷新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7到29度，明天有小雨，16到25度，后天多云，15到25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大家发的消息啊、我觉得养一只月亮应该获个奖。一个他分享了空腔电影，还有分享了爱情像，两个说的都很不错。
2: 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双话题全部都呼应上了。又有电影的分享，又有啊这个乌鲁木齐市的美丽角落的分享。啊，这个名副其实啊，应当送上两张电影票。
1: 对，
2: 啊、
1: 那就恭喜养一只月亮获奖了。
2: 你再去把那个欢迎来到龙餐馆看一下啊，
1: 你看完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啊、再分享一下，因为你这个分享写的还挺好的。
1: 真的不错啊。来看这个困困鼠发的微信，困困鼠说小芙蓉辣椒炒肉好吃，五常大米。
2: 这个小芙蓉辣椒炒肉在美美餐就有呀。
1: 真的吗？
2: 我上周去那个采访的时候，我路过好像是。瞄了那么一眼，有这么印象？
1: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那个小芙蓉辣椒炒肉，它这个餐馆就叫这个名字吗？
2: 就是这个啊，就反正里面就是吃米饭菜的地方，
1: 哦，
2: 特别下饭。听这个名字就感觉特别下饭。
1: 那困困鼠，你说一下它在哪吗？你说说在哪？我看我离哪近，我就去尝一下他们家的特色菜是什么。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呀，你分享个你吃过的特色菜。
2: 他们家的特色菜就是辣椒炒肉，
1: 从名字看是这么理解的。
2: 辣椒炒肉，特别。下饭啊，吃米饭，吃米饭下个辣条子，好像都很好吃啊。就个花卷馒头的也可以。
1: 我现在一说辣椒炒肉，我现在觉得我嗓子疼，好辣。
2: 对，辣椒炒肉一定要辣一点，因为辣吸溜吸溜的才下饭、啊。
1: 就是特别下饭，我就发现了辣子炒肉是超级下饭的一道菜。本来吃半碗米饭，结果吃了一碗；本来吃一碗米饭的，结果吃了两碗。
2: 我跟你说，辣椒炒肉炒好了，那个辣子啊，比肉都好吃。一般都辣椒都挑完了，肉剩一盘子。
1: 就是，因为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去我二姨家吃饭，她的饭做的就特别好吃。最后我妈总结说，就是因为她的饭太辣了，下饭，所以你就觉得好吃，吃特别快，特别多。就本来吃半碗米饭，吃了一碗；本来吃一碗，吃了两碗。
2: 那是啊，咱们就喜欢吃点下饭的菜啊。
1: 就特别辣。然后她说香菜。确实就是
2: 下饭，
1: 美美三这家店离电影院很近。
2: 你看嘛，就我就感觉到，因为我这个余光特别强，各位啊，我要干了啥事情啊，就过去余光这么一扫，
1: 余光特别强。那你正光强强，
2: 还好不是那啥光啊，
1: 散光。
2: 对，我就记得有一个小芙蓉辣椒炒肉是啊，大家刚好去这看电影，就吃一个小芙蓉辣椒炒肉，
1: 可以的呀。
2: 而且这个电影院正对面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火锅，我也特别喜欢吃。就这个美美三电影院正对面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哎呀，那个名字我喜欢吃他家名字都叫不上。哎呀，叫什么冯校长还是什么？
1: 对，是有一个，
2: 是有一个。
1: 美美二也有呀，美美二的五楼、就电影院
2: 那
1: 一层就是。
2: 他们家那火锅是纯正的，纯正的，就重庆味道也不错。
1: 嗯，
2: 吃完挺舒服，有些火锅吃完齁咸齁咸的。
1: 嗯，
2: 他们家的火锅吃完呢，哎，还不是很咸，就反正喝水喝的不是很多啊。我是我的个人口味是。
1: 衡量的标准就是喝水喝的多。
2: 对，有些火锅吃完
1: 咸咸
2: 哦，那个喝一顿狂灌水嘛。他们家火锅吃完还挺舒服的，
1: 可以的、
2: 挺好的啊。
1: 行，然后来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乌鲁木齐火车站挺好看的，好多抖音的主播都在那里直播呢。
2: 对，哪个站？乌鲁木齐现在。
1: 好几个、
2: 高铁站还是咱们老南站？
1: 南站、南站一般吧，是吧？是不是高铁站好看？
2: 南站最近搞得也非常好。
1: 真的吗？
2: 南站从去年开始，整个就是做的，像是应该是重装，也不能说是重装营业吧，是吧？或者说人家全部
1: 规划就装修了一下嘛，
2: 重新把包括线路呀。搬线车啊，停车位啊，包括里面所有的设备全部都更新了一遍，而且把好多的线路图做了一个优化，南站也不错，
1: 暖玉金蝉鸿运当头的长篇文章来了，先让我喘口气，
2: 我们做个中心总结，又考我们的暖玉金蝉鸿运当，每次现在就把我们俩跟小时候咱们这个中叫做什么

0: 期末考试啊，期中考试，然后要做一个以下啊，请做叫什么中心啊，叫什么中心概括是吧？
1: 提炼主题
0: 啊，大概这说了个啥？
1: 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围城呢
0: 啊，
1: 你不是那个那个啥休假吗？
0: 嗯，
1: 说意思我关心一下你，你上次说你没时间像我这样规律的喝水的事儿，那你休息日的时候把自己安排在家里好好待着喝水。
0: 哦，喝水，
1: 不要去阿巴拉古了。
0: 对，重点是
1: 不要去阿巴拉古了，就不要去四处流浪了。对，
0: 不要到处跑。
1: 然后意思呢，就是让你早晨起来之后就可以喝800毫升的温温的白开水。
0: 哦，
1: 然后呢，中午饭2个小时左右，同样的方法，
0: 对，
1: 然后呢用30分钟左右喝够1.2升的水，下午或者晚上少点喝水就行了。
0: 对，
1: 然后就养成这样的习惯，能够调动所有器官的机能，还能清除体内的毒素。
0: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多喝水啊。
1: 嗯，
0: 而且要会喝水。重点概括，早上中午多喝，晚上少喝。
1: 对、
0: 啊、
1: 晚上你喝多不是起夜吗？影响睡眠。
0: 对啊，晚上可以不喝水啊，
1: 也得喝吧，
0: 也得喝，可以喝酒啊，
1: 干着喝吗？哎呀，你的理解和我们不一样啊、哦！你是晚餐的时候可以来一点，但是你睡前就不得喝水吗？你不喝水，你嗓子不干吗？
0: 咳得很啊，真的，
1: 就咳得很，
0: 亢得很啊、哦，
1: 半夜都咳醒了、
0: 嗯，
1: 是吧？
0: 哎呀，好吧。感谢大家，欢迎大家的一个参与和关注我们节目的互动啊。
1: 咦，他倒是说到的一点让我很心动哦。
0: 嗯，
1: 他说总结了一下，4点好处就喝水嘛。
0: 哦，
1: 第四点我很感兴趣，他说秋天天气干燥，要多补水，皮肤也不容易干燥闷炎的。
0: 嗯，挺好的。哎呀，就是这个要会喝水，多喝水啊，也是非常非常养生的。
1: 然后那个我刚才读他这个之前，我那个声音，你在那个抖音上你刷到那个小女孩骑了个电动车唱歌的那个哮天犬没有？敖天犬。
0: 哦，
1: 你刷到他了没？
0: 还没有。
1: 他每次唱歌他就大喘气，然后那个、
0: 哦、
1: 网友给他的总结是断气式唱法，他每次唱一句唱完都是这样的大喘气，然后他真的很可爱。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个，一会儿我出去给你看一看他唱的歌，而他唱的很有意思、
0: 哦、
1: 他把很多的歌都是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唱出来的、
0: 嗯、
1: 很有特点。
0: 对，我最近是被牛来给
1: 洗脑
0: 了，太魔性了那个声音，牛来太有意思了。哎呀，又不禁的又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了，
2: 牛来。

0: 赵雷啊，还是太有先见性了啊。
1: 嗯，
0: 好多年前的歌曲里面把人家刘磊叫成了牛来。
1: 那其实是发音不准。
0: 对, 对，是的，是听这个叫听空耳了，听空耳了。哎，你别说，这两天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也有一位明星大咖在咱们乌鲁木齐开演唱会。
1: 哦，就李荣浩嘛。
0: 啊，
1: 嗯，
0: 满大街小巷都是
1: 他的海报。拍了视频嘛，
0: 是吧？啊，
1: 咱们中心拍了视频发了，然后全平台推送。
0: 然后每天晚上他发他的个人短视频，社交平台在缠我们。
1: 嗯，
0: 各位朋友们，
1: 他吃的美食，
0: 知道我在哪？一顿烤肉炫的。
1: 他抱了个大囊在那啃的呢，你看见了吧？
0: 对，有他有抱着大囊啃的，也有这个一把子烤肉在那炫的呢，反正各种新疆的美食。
1: 你看你刚说完，书上说的就发的一把抓和一大把烤肉，还有碎肉抓饭。
0: 对对对，
1: 这个书上说的，你这个发的好及时
0: 呀。
1: 哎呀，
0: 你这个跟李荣浩吃到一块儿去了呀。
1: 他上面写的周末加餐。
0: 嗯，
1: 这是你昨天吃的吧？
0: 哎。突然想到了各位啊，
1: 嗯，
0: 给小慧分享一下，
1: 嗯，
0: 看到书上说的，突然想到我上周三、周四，反正上周，
1: 嗯，
0: 我去那个破包子去吃饭去了，
1: 怎么样嘛？那破包子破不破？
0: 就名字叫破包子，人家里面很干净，
1: 那包子不破是吧？
0: 它还是个连锁餐饮，我看就里面那种量化式的，
1: 嗯，
0: 他那家奶茶，我跟你说，你绝对喜欢，
1: 嗯，啥味道的奶茶？
0: 就是跟比巴巴汉感觉那个奶皮还厚，
1: 真的吗？
0: 就那种典型的纯正的啊，
1: 嗯，
0: 纯正的，你一喝的感觉，你把它端出来一看，就是伊犁河阿勒泰草原上那种奶茶。
1: 嗯，
0: 哦，那奶皮子厚厚的、油油的，我的天哪，我感觉都齁嗓子。
1: 嗯，
0: 就你就特别喜欢喝那种奶茶。
1: 对呀，
0: 我看人家端了一碗，我没点奶茶，这我不太喜欢喝奶茶，但绝对符合你的胃口。我那天吃他们家三款包子，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没了，我特别想吃他们家那个土豆牛肉馅的，
1: 牛肉馅
0: 没了。
1: 嗯 嗯, 嗯，
0: 然后呢，吃了他们家那个大盘鸡的包子。哎呀，那个大盘鸡的包子我感觉还真的是一般。
1: 嗯。

0: 因为它那个里面怎么说，你想想嘛，大盘筋儿大盘筋儿，你包到包子里面的确是大盘筋的味儿，好像嘛吃个猎奇吧，我感觉。
1: 那你到底吃哪个包子好吃？
0: 他们家韭菜肉真好吃。
1: 哎呀，
0: 韭菜肉
1: 你选了一个最普通的。
0: 你恰巧是这种朴实的食材，但是如果能做好了，就是那种啊，一直那叫经久不衰啊，经久不衰的味道。他们家韭菜肉是真好吃。
1: 我前面不是跟你
0: 暄暄的嫩的，而且还有他那个韭菜肉里面是那个纯羊肉，
1: 嗯，
0: 还有点那个羊肉的鲜味，
1: 那都膻味，
0: 哎，对对，
1: 那不是咸的是膻。你能不能分清楚味道？
0: 对，但是我就喜欢那种膻鲜味。
1: 我跟你说，我之前不是跟你说那阿乐满的包子特别好吃吗？
0: 嗯，
1: 他们家那个红烧牛肉的包子和那个辣子鸡的包子，
0: 嗯，
1: 真的都很不错。哎，前几天我到那个新华书店去了，我本来想吃包子的，
0: 嗯，
1: 结果一看，哎，那排门面重新装修了，
0: 哦，
1: 他好像搬走了。谁知道那阿乐满的包子搬到哪去了？
0: 不是，好不容易人家才打出点名气，
1: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我喜欢吃的包子。
0: 真的，那个阿乐满前段时间
1: 真
0: 的
1: 很火，
0: 那个，怎么搞的那块儿？重新的什么规划了，
1: 啊？我就看那个门面房那一排全部在重新装修了，
0: 不是人家一家店的事儿了，啊，
1: 不是不是，
0: 对对。
1: 那那个阿拉满的包子到底去哪了？搬到哪里去？
0: 嗯，
1: 谁知道？可以说一下，
0: 嗯。
1: 而且他们家的奶茶就是伯乐风味奶茶，
0: 是吧？
1: 就里面带炒米的，
0: 哦，
1: 然后那个奶皮子，你知道那个伯乐口味的那个奶茶？
0: 是是是，知道的。那个，
1: 嗯，
0: 哎，我看。有一个咱们有一个同行去了啊，小萨，
1: 嗯，小萨嘛，
0: 对，小萨去了伯乐那回去
1: 他专门喝那个奶茶吗？
0: 哎，专门喝了伯乐奶茶。对，伯乐的奶茶跟咱们其他地方奶茶
1: 不一样，
0: 好像还不是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哎，
1: 它里面有炒米的，然后它那个味道呢，就是很香，奶皮子也很厚，
0: 还有这个炒米的这种，啊，
1: 有炒米的味道，
0: 啊，炒米的这个味道，啊，浓香味道，
1: 嗯，所以他那个包子是那个奶茶也好喝，
0: 嗯，
1: 但是现在他去哪了，嗯，谁知道阿拉满去哪了。
0: 对，阿拉满去哪了，大家给分享一下。你听我一说完，
1: 嗯，
0: 我吃的那家破包子，他其实人家全称是叫一个叫什么什么米什么大妈的啊，什么破包子。哎，里面店很干净啊，听名字好搞笑，但是里面店面很干净，
1: 嗯，
0: 而且有两款经典的包子口味，
1: 嗯，
0: 我吃了两个，那个皮鸭子肉的感觉很一般，
1: 嗯，
0: 但是它韭菜肉是真的
1: 真的好吃，
0: 喜欢吃韭菜肉这两个馅儿的，这两个组合的各位一定去吃，闭眼入。
1: 嗯，
0: 其他的那个味道，像有一个大盘鸡的我吃的一般，还有一个就是土豆牛肉的没了，卖没了，但是他们家还有一个特色，就里面十几种凉菜随便吃，
1: 嗯，
0: 就免费的，
1: 嗯，
0: 啊，就是全拌好的面，你开玩笑，你就去点一个包子，你在里面坐好，你也可以随便吃他们家凉菜。
1: 嗯，
0: 当然你是吧？但我觉得人家这一点的服务意识和这个就很不错。来我们家吃包子，凉菜随便选，只要你不浪费嘛，
1: 嗯，对，
0: 是吧？
1: 你
0: 不
1: 能吃多少吃多少，
0: 对，你不要浪费的腾食，你不能浪费。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很好。
1: 嗯，书上说的，他说了，
0: 对，米热大妈破包子，嗯，
1: 对。然后他说他们家包子呢，我不喜欢，味道一般。
0: 那是你没有吃他，
1: 众口难调。
0: 韭菜肉啊，韭菜肉太好了，
1: 众口难调，
0: 嗯，
1: 是吧？说不定我去了，我觉得都好吃。
0: 奶茶你是绝对喜欢他们家奶茶啊。
1: 嗯，然后那个你一说这个破包子，我想到我蒸的包子，那真的是破包子，就是会漏洞的那种。汤汁也会露出来的，我真的包子真的是破包子，就会烂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哎呦，刚才就是啊，咱们书上说的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这个就是叫什么，他周六周天的加餐，
1: 嗯，
0: 一把抓烤肉啊，抓饭的真是可以的啊。
1: 我看见这个暖玉金蝉红云当头，他发了这么多图片，都是微信群，是围城的车友群。
0: 哦，
1: 然后他说惠美小姐姐你好，
0: 嗯，
1: 他说俺不是操心同龄兄弟围城喝水助力健康的事情，
0: 嗯，
1: 我还操心他的人气呢。下图显示俺是8月8号凌晨3:30左右，
0: 嗯，
1: 我有时间在围城的各个群里打卡呢，
0: 发红包了吗？
1: 然后给围城的群里增光添彩，他的六个群我直接就付掉了一份攒劲的椒麻鸡。
0: 哎，
1: 你在群里发红包的呢，你是半夜不睡觉你发红包？你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你会半夜发红包？
0: 你这个习惯好，能不能再多来几回？
1: 多来几个这样的人，
0: 多来几回啊，这是可以，挺好的，撒钱呢是吧？
1: 你这是半夜怎么了？这么兴奋吗？
0: 真是好晚了，看那个时间是吧？
1: 3:30
0: 啊，半夜七，还有早上7:00、8:00的
1: 啊？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半夜3:30不睡觉抢红包？
0: 真是，你看那个群， 哎呦，我们三点多，
1: 你难道没有看到你群里有人发红包吗？
0: 拜托，半夜谁没事干守着那个飞机？
1: 赶紧起来，手机没有了是吧？
0: 我甚至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跟你说，
1: 你都不知道，没看。
0: 对，我真
1: 天哪！这暖玉金蝉，红运当头，你那天晚上是受了什么刺激了？这么兴奋吗？半夜三点半挨个群发红包，给车友们发红包，哪个车友领到了？微信上来说一声，咱们哪个车友领到了暖玉金蝉，红运当头的红包？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你领了多少钱？
0: 对啊，可以说。

0: 块钱是吧？五毛钱。
1: 嗯，马老师发来信息就说，说我创造了一个新词儿，山腥味儿。不是，你听错了啊，我说的山鲜味儿。
0: 鲜。
1: 鲜山味儿啊，它又山，但是呢，你不能理解又鲜啊，因为你吃羊肉你干什么？那你羊肉没有点羊肉味儿，你不如吃别的肉嘛，你不如吃那个鸡胸脯，鸡胸脯肉啥味儿都没有，或者是吧？所以。那个羊肉啊，好的羊肉味你不能界定它是膻，它是那种专属于羊肉的味道，而且它又鲜甜。所以呢，刚才这个词儿，如果啊马老师肯定没有听清楚，那我就是一个字一个丁一个某的给你念清楚了，叫做膻鲜味儿啊。
0: 嗯，
1: 膻鲜鲜。
0: 然后这个书上说的发的微信啊，书上说的拍了个图片过来，他说这家包子的味道可以。
1: 是啊。
0: 那这个包子店我看一下，叫做伊犁特色包子。
1: 那不就在那个刚才你推荐的，对，那家那一溜好几家包子店呢。就在米热大妈破包子店左手边也有一个，咱们我看那个那家包子店，我还吃的人也挺多的。那家店好像是那个，也是我一看是伊利，也是他们家包的包子是那种老鼠包子。
0: 哦，就是这长的那种
1: 长包子，对，长包。我看了一下，
0: 啥叫老鼠包子？人家那个是饺子包子，
1: 对，饺子大饺子嘛。他们家那家包子更传统，那家包子我一看就韭菜皮子，韭菜肉。啊，皮子肉纯羊肉，他们家那家更传统。
0: 这个你看，这个图打开了，你看是这个位置吗？是这个地址吗？
1: 不
0: 是,
1: 是
0: 那条街，
1: 这不是这这有石油新村，
0: 这是另外一个。哦，他说石油新村这家。
1: 哎，各位啊，我们在团结路、
0: 啊、
1: 越推荐越远，推荐一个武建大班厂那边的二宫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完了，这又推荐又跑到石油新村去了。
0: 有没有团结路的？
1: 真是啊，天天去给我们推荐包子店子。
0: 我就那个阿老板离我们最近了，结果
1: 还搬了
0: 搬去哪儿
1: 了
0: 谁知道啊、
1: 就那个米热大妈破包子店，好像乌鲁木齐其他地方各位如果有吃到过也跟我们分享点。
0: 嗯，
1: 那家包子我个人觉得不错，他们家那个韭菜肉包括他们家那个自助的小菜，
0: 嗯，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亮点。你想想嘛，吃包子就是小菜，就是一个很好的口感，而且他们家的小菜啊，而且你可以自己加着吃、哎，这个挺好。
0: 然后书上说的又发了，他说你说的是卡子湾。
1: 嗯，对，是卡子湾啊、
0: 嗯、
1: 我说是卡子湾那块。
0: 行，大家也可以继续发过来啊、
1: 嗯、
0: 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这个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都可以。就刚才还给大家说这个推荐乌鲁木齐心动的角落，美丽的角落，咱们有听众参与节目也推荐了，接下来我们也说几个吧。
1: 可以，我们来推荐一下、我们觉得这个啊，这是正儿八经的大家啊、哦，这是
0: 心动的，就是那
1: 些也挺有名的一些地方，
0: 浪漫的，是吧？你看这个新疆古生态园巨型结婚证打卡墙、
1: 哦，
0: 你们都去看了没有呀？
1: 哦，这个古生态园，上你别说呀，上周我还挺丰富的，上周我也过去了，
0: 嗯，
1: 野马，
0: 你看到这
1: 个
0: 打卡墙
1: 了
0: 没有？
1: 你别说，除了这个打卡墙以外，现在野马上面，上面还好多那种啊，就是，毡房，特别巨大的毡房，里面能摆十几桌那种毡房，各位想想能有多大啊？
0: 对，
1: 我去吃了个席，上周，哦，感觉真不错。
0: 然后说这个园区打造的这个创意巨型结婚证打卡墙呢，就是仿真结婚证版式设计的，搭配粉色浪漫的婚俗展板，然后呢绿植环绕，氛围感十足。
1: 我去吃那个席，那就是新人就是在这打的卡、就在这
0: 拍的照是吧、
1: 对，亲朋好友都要在那去拍一拍。
0: 哦，真的还挺不错的，那么。看起来这个还可以啊、很有创意的是吧？
1: 是的啊，挺好的。
0: 然后说的是园区将这个文明婚俗、非遗体验、马术表演融为一体了。哎，真不错。
1: 是的啊。
0: 嗯，
1: 说到这再跟大家汇报一下，上周我还去，哎呦，上周看来我去逛的地方多呢啊。只是没有时间，有时间我也去逛的，一上班就忙了。上周我还去那个哪了，也挺不错的。你去过那河滩路边上那个洛克维尔
0: 啊，洛克维尔艺术中心真的很不错，
1: 里面也是很壮观啊。
0: 而且它每一个厅的氛围不一样，是吧？
1: 可以用富丽堂皇来形容。
0: 就是的，它每一个厅风格不一样，它就是专门办婚礼的地方，每一个厅风格不一样，你可以选。
1: 对，除了办婚礼，我那天是在它一楼的左边那个那一溜好多包厢的，在那个包厢区吃的饭，哎，感觉到楼上去转了一下，我的天，太热闹了，
0: 热闹吧？
1: 那里面也真的可以呢。
0: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说这个小绿谷公园有个爱情主题公园。
1: 小绿谷这块也不错，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爱情主题公园里边设置了比翼双飞的廊桥、永结同心的雕塑等一系列的国风婚俗打卡点、传统与时尚兼具，这个摄影师就是定点服务的、随手一拍都出那个古风的大片儿。
1: 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夏天火爆的日落大道、万盛大街。

0: 啊，在岳麓山和峨眉山交界的路口，你听这个名字，风景也不会差到哪去的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去看一下这一块呢。现在夕阳西下，特别是立秋的时节，秋天去看一下也是非常的漂亮啊。夕阳西下，缓缓的、慢慢的降落下，正好在前面那两高楼双子楼的中间形成了非常经典的剪影啊。
1: 嗯，
0: 哎呀，那这不光是火爆了整个乌鲁木齐，在整个网络平台。哦，一时间好多没有来过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的外地的朋友感觉，哦，这个东西是哪儿，都感觉想来呢。
1: 对，
0: 日落大道也是火了。
1: 嗯，然后呢我们再看看，有一个那个天宫鼎盛国际汽配城有个落日椰林，你说到落日，
0: 哦，
1: 这是个落日椰林。
0: 哦，我知道了，这个地方我也在刷。就是谁说乌鲁木齐没有那个叫什么，叫
1: 椰子树，
0: 椰子不是椰子，就是那个西海岸风情。
1: 那他说的是那个中亚北路和城北主干道交汇的地方。
0: 你看这个感觉，你就看这张照片，
1: 嗯，
0: 像不像那个？
1: 特别像。
0: 像不像那个西海岸？
1: 像。
0: 哇，西海岸。
1: 而且你看他这个图拍的本身就很有意境。
0: 对，到了这你不说一段说唱，要切克闹，你就感觉到不应景。
1: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汽配城西北角的椰林角落，
0: 嗯，
1: 白色的酒店墙体和树影交错。就落日余晖和麦当劳的这个店又相应，
0: 对，
1: 自带电影氛围感，
0: 对，
1: 就感觉是城市里小众的黄昏打卡点。
0: 没错，
1: 嗯，
0: 就这个感觉，你感觉那一面就是大海，
1: 嗯，
0: 啊，临海的西海岸，
1: 就感觉那个椰子旁边就是海岸，
0: 感觉到了西雅图一样的啊，这种感觉，
1: 真的还挺浪漫的吧？
0: 有一点点这么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好多人也过去打卡，真是啊，
1: 真的可以可以
0: 啊，你再开一个特别美式那种经典复古的车往那儿。再拍一组照片，哇，那就感觉一下脑儿就上来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1: 行吧，那我们接着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说那天晚上是因为我从这个酒厂刚忙回来，
0: 嗯，
1: 有个人说话声音特别像围城，
0: 哦，
1: 所以我就感慨啊，就在群里打卡一下。嗯，我现在呢喝酒还是20年前的年轻态，
0: 哦，
1: 可以喝一晚上不瞌睡。
0: 那厉害呢，那你这个酒量真可以啊！
1: 行行行，
0: 我是一喝就越喝越瞌睡，你是越喝越精神的，真。
1: 我理解了，他为啥那天晚上挨个在我们车友群里发红包，是因为
0: 喝多
1: 了。然后你后悔吗？
0: 哎，你这个喝多的习惯好，酒风太好了，真的。你有些人是吧，喝完你是吧话多，有些人喝多了这个惹事儿，有些人喝多了睡觉。你这个喝多了发红包，那值得学习。
1: 你不会醒来我拍大腿，哎呀，我昨天晚上咋回事？
0: 好几百散。没了，
1: 一个他说一个椒麻鸡的钱没有了，
0: 啊，那行，
1: 也没多少，
0: 那也没多少，发发开心，人家领的开心，你当时也开心。
1: 然后他说围城，你啥时候把这个平台设置信息可以撤回啊？就后悔发完后悔撤不回来了是吧？
0: 嗯，哎呦，还那天从酒厂回来了，你还一个酒厂呢。嗯嗯，那可以了。
1: 我的理解，他是去晚上喝酒去了吧？
0: 哦，
1: 是个酒厂子吧？
0: 哦，
1: 谁知了个厂子吧？
0: 啊，就饭局酒厂，
1: 嗯，
0: 啊，那可以。
1: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理解大了，我理解大了。
1: 然后他又后悔了，你啥时候设置个撤回？
0: 嗯，那是不可能的啊！发出去的那就是啊，散出去的回不来。我觉得挺好的。
1: 你以后喝多了把手管好。
0: 我你以后
1: 钱包无紧。
0: 你以后多喝点，多喝点。我就特别喜欢跟这样的人交朋友。
1: 问题是人家发的时候你都不知道。
0: 那也是，哎呀，
1: 行吧。但是我发现了，我们车友群里的人还真的是哈，
0: 嗯，
1: 大半夜都不睡觉。你看那么多人领红包，
0: 就是啊，3点多半夜啊，
1: 嗯，
0: 从3点多领到7点多都有，
1: 人家惊喜了，这谁呀在发红包的呢？
0: 嗯，就是啊，早上一起来，嗯，这个群里面一个红包没点，赶紧夸点上，开心一整天。
1: 然后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他说我一点没喝醉啊，
0: 嗯，
1: 我说的是929电台信息，别回啊，不是说发红包别回啊。
0: 嗯，挺好，这知道你酒量，知道酒量啊。
1: 哎，你没事，不用解释，不用解释，不用解释，我们知道，懂懂懂。
0: 是啊，
1: 谁还没有喝多过是吧？好吧，来看一下书上说的，书上说的说卡子湾那家的伊犁包子味道也不错，
0: 是吧？
1: 他发的伊犁包子是卡子湾的那个是吧？
0: 不是，他发的是石油新村的，
1: 哦，石油新村的。
0: 然后他又说卡子湾那个伊犁包子就是那个刚才他说那个米热大妈破包子店旁边，
1: 嗯，
0: 就紧邻着挨着哦，那个包子一条街嘛，
1: 嗯，
0: 就他这两家店我感觉撑起了整个水泥厂这个片区的一个一个营业就门面，我不夸张，真的。你看那块还有啥嘛，就是两家包子店真的把那个人流量一下撑起来了，到了饭点
1: 解决了大家吃饭的问题。
0: 哦，我那天过去正好也是中午饭点，哦，那个人多的呀，人特别多。
1: 嗯，然后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又说了，他说哎，我不是说发红包撤回啊， 没事儿、啊、没事儿，行的，理解。
0: 嗯嗯，好了，也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今天也送出了四张电影票啊，两位的幸运听众。
1: 嗯，
0: 想看电影，想看咱们这个 Cinity 啊，包括 IMAX 巨幕啊，就在美美三。那明天的节目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1: 明天再送两张票，再送四张票，一人两张，两个人。
0: 哎、
1: 然后明天呢是本周最后一次送奖，希望大家明天准时参与啊。
0: 是的，明天
1: 10点钟。
0: 嗯
1: 嗯，好吧，明天早晨再见了，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7: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7: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转是一种态度，转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
8: 为你砍价，
0: 求职招聘风格多变，
8: 二手交易新潮推荐，
0: 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0: 随时走掉的我回来了。
1: 哎，我准备好了手动掌声啊。
0: 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各位好，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同城转转。
1: 是的，我要代表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表达一下对叮当的思念。
0: 对，我们可想死你了，
1: 终于回来了。
0: 就是人家说，哎，你怎么好长时间不在单位呀？没有上直播，
1: 对，
0: 充分证明我是一个老员工啊。然后休假的时间可能稍微的长一点。但是每一年得有一个充电的时间，让自己能够就是。去好好的走一走自己一直想走的路，然后呢完全的放松一下，之后呢回来之后会以一种就充电的感觉啊，然后回来之后会有一种全新的对于工作岗位啊，包括对这份职业的重新的认识和热爱。
1: 我近距离的好好看了一下叮当，确实气色不错，
0: 是吧？
1: 休假的面容是很红润的，
0: 散了班位，对不对？
1: 我们有一句话说的很浪漫，说远行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0: 是的，人家说在路上收获到的可能和你平常在书上看到的和电影当中所感受到的都不一样，尤其是你看很多电影然后去置身到那个电影打卡地所在的这个环境当中，
1: 哎，
0: 你对于大自然的这种的赞叹，对于内心的那种的一种的这个震撼啊，完全用语言是我无法去表达的。
1: 是今天我们同城转起来，因为叮当休假啊，
0: 对，
1: 远道而来。
0: 远道
1: 来，
0: 远道回来了。
1: 节目一开始大家也很好奇，因为
0: 对
1: 在你不在的这段时光里，很多朋友也很想念你，就问啊，你去了哪里？我说要留一个悬念
0: 是吧？
1: 要等你回来揭晓。
0: 对，我的休假分为两段，第一段呢，就是我休假第一段，我是前往了八州的这个一个。就八州的一个湖，大家很知道这个湖在哪里，对不对？
1: 博斯腾湖。
0: 对，我去了博湖。我是在博湖县待了大约有个10天左右的时间。因为当时是孩子参加一个营地嘛，陪孩子一起去学习，在八州的这个境内啊，我就待在这个博湖县城里面，去感受了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1: 哎，
0: 之后的时间呢，我返回到乌鲁木齐进行了2天休整。之后呢，我去走了一下心心念念的青甘大环线。
1: 哇，是自驾吗？
0: 是自驾游，
1: 自己开车去的。
0: 一家人开车，车上有3个司机。
1: 哇，好
0: 厉害！因为青甘大环线它的这个串联的省份呢是两省啊，一个是青海，一个是甘肃两省。经典长线要走很多，就是几千公里。
1: 对，
0: 所以如果是我自驾的话，我是 hold 不住的。车上有3位有驾照的哈，然后我们大家换着开，
1: 真好。
0: 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呢到达这个青海、甘肃两省的经典长线。因为其实在10年以前呢，我走了青甘大环线的就小环线的一部分，当时没走完，心里面留下了特别大的遗憾啊。然后呢这次我是把剩下的路线等于是补完了，
1: 真好。
0: 因为青甘大环线呢它是属于它涵盖的景色包括呢这个地貌是非常丰富的，家人我推荐你有时间啊就是一定要去一下。它涵盖什么湖泊，你还可以看到丹霞，看到盐湖，看到戈壁，看到草原等的多元的地貌，还有像莫高窟、张掖的丹霞等的世界级的景点，就是上次我去的时候呢，是走了莫高窟，走了这个青海的这个茶卡盐湖，还开了青海湖，但是因为时间很紧张没走完，这次我是，从这个大柴旦镇进入之后呢，途经了翡翠湖、大柴旦的魔鬼城，又走了茶卡盐湖，我绕过了青海湖，我上次去过。

0: 过了
1: 啊。
0: 在西宁呢，我待了两天，之后呢，从西宁走了河西走廊的路线。
1: 嗯嗯，哇，
0: 我进入到了张掖，
1: 特别
0: 哇，到了张掖。
1: 嗯，
0: 然后呢，我到了张掖没有去看丹霞，因为丹霞是我上次去看过的，我这次去看了马蹄寺。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面的。刻的这个悬空寺
1: 哦、
0: 去爬了一下这个悬空寺，
1: 嗯
0: 啊，然后呢，从这个甘肃返回新疆，整体时间用了整整的7天时间，
1: 哇，真好哎，
0: 非常紧凑的一个行程啊，因为假期就已经到了嘛，
1: 嗯，
0: 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自驾的路程当中所收获到的和你乘坐火车呀和坐飞机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啊，
1: 真棒，
0: 嗯，
1: 你看有盐湖，有湖泊，还有草原，还有这些历史文化，精神上满满的收获。
0: 是的，尤其是给大家特别推荐，就是去茶卡盐湖。就是上次我跟佳妮还在说这个盐湖啊，
1: 嗯，
0: 咱们新疆有盐湖，但是在全国范围之内非常出名的是茶卡，就是可以拍出天空之镜美誉的那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呢，海拔是3059米，就我到达这之后呢，就是走一走就会有点气喘的感觉，有点高反的感觉。但是呢，整体因为它的茶卡盐湖呢，它湖面上中间有这个设置了步栈道，还有小火车，
1: 哇，
0: 你可以乘坐小火车，
1: 好浪漫。
0: 对，它的小火车呢有这种就奶牛的这种黑白的奶牛色的，有浪漫薰衣草紫色的，
1: 哇，
0: 有大红色的，还有粉色小火车，
1: 它就在天空之境当中风景
0: 中它穿梭。对，然后呢，这个茶卡盐湖它有4个站点，比如说这个茶卡站呀，茶卡峰站呀，有4个站点，小火车都会依次停靠。你下了火小火车之后，就可以到这个湖边去漫步。每个人租一双这个靴子。你可以到盐湖的这个湖就是下水。之后去拍照，拍天空之镜。
1: 那我替小朋友问一下，请问叮当姐姐，你坐的是什么颜色的小火车？
0: 因为小火车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买了通票之后，你每一站都可以下来。下来之后，你可以换成不一样的火车。
1: 不同颜色的。
0: 不同颜色的火车，对。所以所有的小火车我都坐了。
1: 它是
0: 不同颜色。
1: 进到景区坐小火车，额外收票还是？
0: 它是一个大票，就是这个
1: 通票连着的，
0: 100多块钱的这个通票。你买完之后呢，你就是可以在4个站点的不同站点下车。你去，比如说第一个站呢是可以看岩雕，全部是用岩雕出来的各种的造型，然后呢去拍照打卡。之后呢，你拍完之后，你再进入到下一站，
1: 哇，
0: 比如说茶卡峰站。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下水，坐上你的大红色的靴子，站在天空之镜的这个盐湖水里面，你去拍照。
1: 哇，
0: 但是一定要挑一个天晴的时间去，
1: 是
0: 才可以拍出倒影。因为我们去那天呢正好是阴天，阴天的里面呢就是拍不出那种倒影的感觉。等到我们该结束返程的时候呢，就是4点钟，太阳公公出来了，然后呢你远远去看，大家在里面拍照全部都可以拍出天空之镜，而且小火车倒映在盐湖里面的这个影子，特别的好看。
1: 对，
0: 红色的这个小火车倒映在这个盐湖里面，就是就此告别吧，
1: 这种感觉。我刚才特别想说，就是有这种电影的质感和动漫的感觉。
0: 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这个天空之镜是这个茶卡盐湖，是我自己10年前去过的。当时呢，里面的设计就很简单，有一个大大的观景台，可以看到这个盐湖的全貌。里面有简易的小火车，当时只有一列，是两边就是跟我们的卡丁车一样，是这种。开放式的，但现在的小火车设计呢，就是跟你在这个童话世界里面所看到的小火车是一样的，就是它是封闭式，有这个窗户，因为什么？因为那儿的天气很多变，它会容易下雨，为了让游客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啊，它全部都镶了玻璃，但是玻璃是可以打开的，
1: 哇，这么好！
0: 如果在雨天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乘坐小火车，你可以把窗户打开，可以去拍它的这个整体的风貌，
1: 对，真的特别好，尤其你这么一介绍。和形容之后画面感很强。
0: 是的，
1: 为了茶卡盐湖我也想去一下也想走一下这个青甘大环线。
0: 对，然后我走的柳格高速啊，第一站呢其实我先到达的是德令哈。说到德令哈，你有没有想到过一个人，就是一位诗人， 叫孩子。
1: 哦，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对，是的啊，他有一首诗，今夜我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1: 哦，
0: 我十年前去的时候呢，我绕过了德令哈，先去了这个青海湖。当时我对这个城市有着一种，就是内心的向往和一个神秘的感觉。因为这个城市呢，

0: 因为孩子变得非常非常的浪漫、
1: 哦、
0: 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因为它有一个孩子的诗歌馆在里头。
1: 哇，真好。
0: 整个诗歌馆里面它就是个小院子，
1: 嗯，
0: 有这个孩子的诗歌馆里面有很多孩子的手稿的收藏，
1: 嗯，
0: 然后呢在他的门口就写着这个孩子诗歌馆。
1: 哇、
0: 今夜我在德令哈，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1: 走，下次你当我的向导、嗯、我们去拍个短视频。
0: 去拍个短视频啊。
1: 对、
0: 对，这个城市呢、也是在这两年非常火爆的，就是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嗯、电视剧叫生命树，是那个杨紫演的、
1: 哦、对对对，我看过、
0: 对，他有那个生命树的一个拍照打卡点，也是后来呢飞驰人生的这个取景点是在这个科鲁科镇。
1: 嗯
0: 啊，然后呢大家、去这呢都基本上是打卡孩子诗歌馆和是去看这个、科鲁科镇的这个飞驰人生二的取景地的一个生命树、这是它的两大特点哈。
1: 对，
0: 一个一条河穿城而过的一个很浪漫的城市，
1: 嗯，
0: 也是一个高原城市、
1: 哎、
0: 我就觉得去这城市里面的感觉，当时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到这来工作上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哦，我一定会来。
1: 哇，真的很好。而且为了这个生命树也要去一下，因为
0: 的
1: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有张力，向阳而生。
0: 对，它是一个高原小城啊，所以你会感觉到它的风光非常独特，而且呢是一个很诗意很浪漫的一个城市。
1: 对，
0: 城市当中有一条河叫巴音河、
1: 哦、
0: 是穿城而过的。
1: 哇，我觉得有河有水的地方就人杰地灵。
0: 哎，是的。而它吃的也很多、比如你可以吃到这个大西北、就是那个青海这边的特色的这个羊肉炕锅。
1: 嗯嗯
0: 啊，
1: 咋样炕的？
0: 它就是这个
1: 是干的还是火锅涮肉的？
0: 是干的，
1: 干的
0: 土豆就是在一起，可能是炕锅炕的那种。
1: 哦，
0: 里面放了洋葱，就皮牙子。然后呢就羊排、各种的那个就是土豆切成片儿，给你拿那个锅应该是炕出来的，就是干香干香那种。
1: 来对比一下，青海的羊肉好吃还是新疆的羊肉好吃？
0: 哎呀，都挺好吃的。
1: 都很好吃、都特别鲜嫩、
0: 对，是的。所以就是从德令哈出来第一站之后呢，我才去了茶卡盐湖啊、是我去的第二站。从茶卡出来之后呢，进入到了西宁市，整整碳水之都待了两天，饱饱吃了两天的碳水。
1: 好，更多好吃的我们稍后聊。我们先表达一下大家对你的喜欢和思念。
0: 对，
1: 有人说我以为你跑丢。马安平说：“叮当，哦呦，你回来了吗？我以为你跑丢丢了。”还有
0: 跑丢了、
1: 还有我们金牌路况播报员书上说的说：“欢迎回归，叮当、想死你了。啊”这不冯巩老师的词吗？
0: 对啊，所以就是整个的这条行程过程当中，其实每一天都在风光当中沉浸着啊、然后呢休整着，所以那天我到了西宁，我摸了一下我的脸，虽然说就晒了啊，晒红了，但是，哎，我说我好像之前的痘痘都下去了，然后呢，我哥就说你肯定是压力痘嘛，单位上班，然后呢就是在城市里面工作，肯定有压力，但是你出来之后虽然辛苦啊，但是你沉浸在这么美的风光当中，
1: 是
0: 压力全扫光了，
1: 对，
0: 所以脸上的痘一下下去了，哇，我说好神奇，
1: 关键还吃了好多好吃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美食没有聊够，那个炕锅羊肉完了之后还有啥好吃的好喝的
0: 啊？我跟你说，就是整个。就是在这个青海这边的都是碳水，各种各样的，比如出名的羊杂，
1: 羊杂
0: 啊，然后呢凉皮子那叫酿皮儿，
1: 厚的是吧？
0: 啊，对，厚的，
1: 辣的也像
0: 刀削面一样
1: 啊、
0: 然后还有东乡手抓肉
1: 哦，
0: 去了以后在西宁几乎天天要来上一斤的那个羊抓，就手抓肉，
1: 对对对，
0: 超好吃，人家给你把那个肋条给你切得整整齐齐的，真的超香啊！
1: 哦，
0: 怎么那么香呢？我在想，
1: 哎呀，我今年都没有吃过手抓肉、
0: 包括还有什么白斩鸡，还有什么就是各种的小吃，在那个青海市里面，它就西宁市市区里头，它不是有好多的那夜市嘛，在夜市里面天天都是穿到这个巷子，穿到那个巷子里面去逛夜市，
1: 真好，
0: 然后就是吃，实际上就是属于眼睛美饱，其实真的盛不下了。
1: 对，它当地的夜市也是各个地方美食都有，是不是？
0: 它基本上是属于本地的夜市的这个美食。全部是当地的这个夜市、就是不会出现那种全国各地美食、网红美食集中在一条街上、全部是当地原汁原味的特色美食，
1: 也是以牛羊肉为主、
0: 对，
1: 烤着涮着的
0: 羊杂为有羊杂、就是西宁这边感觉羊杂做的特别多，羊杂汤，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羊杂，还有那个人家的米肠子
1: 啊、

0: 锅的米肠子，
1: 哎，我喜欢，
0: 啊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呢
1: 面子
0: 面肺子
1: 也有
0: 啊，但是没有新疆肚啊。
1: 哎，我特别馋那个羊肚丝儿
0: 啊，
1: 我觉得羊杂里羊肚特别好吃。
0: 对对对，各种的这种羊杂之后呢，
1: 啊，
0: 就是一路喝了一路的杏皮茶，
1: 嗯
0: 啊，然后呢，
1: 嗯，
0: 还有青稞面，
1: 嗯，
0: 现场给你磨的青稞面，
1: 嗯
0: 嗯，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这各种的小烧烤，
1: 好吃，
0: 好吃的，
1: 好吃。
0: 那，碳水之都嘛。
1: 好呢，那这样子我们先咽下口水，
0: 磨磨鼻子，
1: 消化一下，给大家送上一首歌，
0: 对，
1: 我们润一润。当然大家也可以互动一下啊，
0: 嗯，
1: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吃到了什么好吃的？
0: 对啊，
1: 看到了什么风景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因为在西宁这边，人家叫中国夏都。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是这两天的温度我都得穿外套，
1: 嗯嗯，
0: 我穿短裤进入到西宁之后，人家一看我是外地人，因为当地没有穿短裤的，都很凉，知道吗？
1: 哦，早晚凉。
0: 对，早晚很凉，就是赶紧把长裤掏出来，
1: 嗯，
0: 但是到回到乌鲁木齐之后发现这边一下凉快了，
1: 对，
0: 就是一下凉快了啊，
1: 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但中间我还穿行了火州吐鲁番，40度的高温，我还去逛了一个葡萄夜市。
1: 哎，那你埋沙子了没有？
0: 没有，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啊，
1: 嗯，
0: 没有时间，就是行程紧凑，只有7天的一个自驾行程安排，
1: 哦，
0: 去走这个大环线，就挺累的，
1: 也不错。
0: 有2天晚上我是在车上睡的，
1: 哦，
0: 就是为了赶路啊。
1: 看到星星了没？星空，
0: 没有时间看，如此疲惫，
1: 就呼呼大睡了。
0: 对，就因为晚上开车车少一点，所以就是爸爸妈妈说这晚上太危险了，你不要开车。
1: 嗯，
0: 但三个人换乘的话，换开车会好一点，晚上车少，没有很多大车。
1: 嗯，
0: 所以连夜赶路，为什么凑7天的一个自驾行程，就是车上的司机要多一点，大家可以这个短时间之内去感受到很多的风光。
1: 嗯，
0: 所以这趟行程对我来说，哎呀，还是蛮震撼的啊，收获良多，
1: 哎，
0: 就是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那个感觉。
1: 后面还有时间，咱们慢慢聊，
0: 慢慢的去谈谈我的收获啊。
1: 嗯
0: 啊，
1: 好
0: 的。然后呢，今天在我们的同声传染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来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啊。
1: 哎，
0: 这几周时间只辛苦加你了啊，就是独自撑着我们的门面，
1: 也还好，因为有大家的支持。
0: 对呀，然后呢，你看376号刚才也发了信息说，哦，我是去苏州出差了，我特别推荐苏州中心广场的大排档的特色美食。
1: 嗯，
0: 他发了一张照片，
1: 哎，
0: 你发的大排档，然后呢，看到了这个南京的大排档的这个灯笼啊，南方特有的灯笼，美食拍一下呗。
1: 哦，
0: 然后美食拍一下呗。
1: 对，你去苏州有没有旅拍？
0: 嗯，
1: 然后吃到什么好吃的具体的菜品给我们报一报，尝尝我们好不好？
0: 哎，
1: 而且苏州非常有名，
0: 哦，你看他发了好多的这个图片，哦，
1: 来了，
0: 这个活鱼，然后呢六月黄，六月黄是什么？
1: 六月黄蟹，蟹黄，还有
0: 鳝鱼
1: 啊，鳝鱼，鳝丝，
0: 对
1: 啊，我看看还有烤鸭，
0: 不错。
1: 哎，
0: 吃得好。
1: 对，我就想问一下，你饭后有没有甜品？比如说著名的苏式点心有没有吃啊？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好嘞啊，这是我们的一位热心的听友刚刚发来的这个信息啊，
1: 他的名字叫奔跑的羊肉串的。
0: 哎，对啊，这是我们一位新来的朋友吗？
1: 可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你好不好？
0: 哎，好来啊。
1: 嗯，
0: 总之这个暑假里头，但凡有孩子的，就是孩子还在这个小学初中的，基本上家长都是想带孩子出去拓展视野，看一看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啊。
1: 对，没有记错的话，书上说的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去了苏州。
0: 对，她是7月份已经玩回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给我们分享过。
0: 是的啊，大家可以把最近假期里面，你看暑假收尾了呀，假期里面大家去过的城市，包括呢打卡过的美景、吃过的美食，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对，稍后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大家，千万别走开。
0: 好嘞，稍后见。

0: 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点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高温29度，低温17度。那关注到西北风3到4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一圈。

0: 11:37，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 FM92.9 的同城转转。哎，佳妮，在这几周也是乌鲁木齐，应该说啊，火热的夏天、秋天的这样的时刻，
1: 是
0: 有哪些好玩的？
1: 好玩的，哎，我昨天去了一个好地方，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其实昨天我是有值4个小时的班，是从早上8点出门，9点上到1点，但是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学的好朋友回来了，我们是这个住一个宿舍的上下铺。感情很好，我说哎，他回来，我说那你最想吃什么？他脱口而出炒米粉，我们就吃了这个1982蜂蜜炒米粉。然后呢，我说那你还有什么心愿？回来最想看到什么呢？他说我想去上山，去南山，
0: 上山去
1: 啊，他想看一下草原，看一下山景，看一下瀑布。然后我就搜罗了一下，1个小时开车可以到达的是西白杨沟。因为我以前去过东白杨沟，
0: 西白杨沟是第一次去，对吧？
1: 对，第一次去就是。以前也小时候也去过一次，但是我没有看到瀑布。然后现在呢，我昨天去的新发现是它有区间车，而且是就是门票也很有性价比，因为还带了我们家的韩同学。然后孩子呢是半价，45块钱的半价，22.5块。然后呢，成人票是45，然后区间车来回是38，如果你单趟的话就是20。我就买了来回的，因为我们吃完中饭米粉，然后赶到这个山上已经5点了，就是偏下午，我怕冷，所以我怕它适应不了嘛，然后就买了这个来回的区间车，我们就一路往山上走，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白龙湾瀑布。
0: 白龙湾瀑布，
1: 对对对，有两条巨大的白龙，然后是修建的一个雕塑，然后呢旁边就有这个依山而建的这个溪水往下流，然后你抬头，我觉得突然颈椎病都治好了然后你往山上看，我就说白龙湾瀑布，瀑布在哪呀？然后游客说看天上，看山上，然后他就那个一簇水呢，这个瀑布就从山上倾泻而下，特别的壮观。然后有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去拍照。然后我们也是拍了很多的美照啊。然后山上的空气风景真的很好。然后西白杨沟下来，我发现就5公里不远，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黎湾德乡村咖啡，
0: 又去那打了卡，
1: 然后又去打卡。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只吃了那个这个巴克拉瓦。
0: 巴克拉瓦
1: 啊，这个甜点，这次我又吃了一个巴旦木蛋糕，非常好吃。它除了有巴旦木的坚果，还有这个各种的这个草莓干啊，这个葡萄干啊，还有杏仁啊，还有南瓜仁在里面，你就会觉得满满的坚果就补充上了。然后我同学还有个心愿，他我这次回来特别想吃那种现烤刚烤出来的烤包子，抓饭，还有现烤的烤肉，要大串的。
0: 所以在黎湾德这些都满足了，对吧？
1: 都满足了，因为一进到院子里，右边就是卖的那个新鲜出炉的烤包子，6块钱一个。我们吃了因为主打一个吃和尝试，多吃一点。
0: 我那天在路上，我妈妈就给我发信息说，她和我爸爸开车去了黎湾德打卡。我一看啊，我说夏天去拍黎湾德，真的就像一个童话世界一样，
1: 真的是
0: 特别的美，很漂亮啊。
1: 对，我昨天发了朋友圈，我就说你好，童话世界。然后尤其因为我们赶到黎湾德的时候已经快8点的时间，然后呢，它那个夜景的灯光都亮了，然后我就下到了这个山脚下去拍它的全景。真的是一个金黄色的水晶的这个童话世界。
0: 对啊，
1: 因为它盖的这个依山而建，立体感很强。吃到了现烤的烤包子，吃到了大个的羊肉串，就是烤肉是15块钱一串，但是一串就顶饱了，我跟你说，真的。然后还吃到抓饭，还有因为晚上我山里冷，我要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现做的奶茶，奶茶是12块钱一碗，比市区是贵一些，但是当你喝到那一碗的时候，你通体都暖和了。然后还喝到了那个立顿，和就是他把立顿的红茶和新疆的薄荷叶，还有柠檬熬制出的一碗
0: 茶，
1: 对，红茶就是有薄荷的清香，
0: 对对对，
1: 也是特别好喝，18块钱一杯，性价比很高，它还能无限续。
0: 也就是说，在乌鲁木齐周末的时间，大家就是感觉这个秋天哈，去黎湾德这片就西白杨沟去打个卡。
1: 哎，
0: 为什么呢？因为冬天有冬天的这个景色哈，
1: 对，
0: 感觉像一个这种丹麦的童话世界一样，
1: 是
0: 那种雪屋的感觉。但到夏天的时候呢，真的是满眼绿色，包括呢花朵绽放，很治愈。
1: 对，
0: 关键是因为天气慢慢凉了。如果说乌鲁木齐再下几场秋雨，这种景色呢，慢慢就会凋谢。
1: 对，
0: 可能今年最美的场景。

0: 情就拍不到了。
1: 我觉得昨天去啊，一边的山就是向阳的一面，它是草可能有点发黄，但就是背阴的一面，树是绿油油的，你可以看到两种风景。还有就是因为我昨天因为值班的原因，我上山比较晚，如果大家去得早的话，45块钱的票它是通票，你可以去三个景区，所以我觉得特别划算。
0: 是的，
1: 昨天我只去了西柏杨沟，它还可以通到这个乌拉斯台的空中草原，然后一路还能到菊花台景区，所以45块钱你逛三个景区，
0: 这个很值，就大家可以上午去，早点去出发，把三个景点串联起来，最后你吃饭落脚点可以放在李万德里头，是吧？
1: 对，是的，就是如果大家周末休息啊，比如说下个周末都可以去。
0: 是的啊，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更免费划算的好地方，给大家一些福利啊，好
0: 嘞，
1: 好，
0: 去哪里呢？来介绍一下。
1: 接下来呢，我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已经上线了，因为隔日不见他，我觉得隔上几天都会想念他的声音，想念他的幽默，想念他给大家的福利。
0: 对对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是谁。
1: 掌声欢呼声有请出新疆红星相声社的负责人罗奎老师上线。
0: 好嘞，罗老师上线啦。
1: 罗老师久等了，你好。
2: 你好你好，美女主持人，两位美女主持人。
1: 哎呀，罗老师，
2: 这会儿应该是
1: 今天的声音确不是有点冷峻啊，来把你的热情拿出来，那幽默的喜感开场来哈。
2: 说出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九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1: 是沧桑。我想说是快乐。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
2: 没错。
1: 罗老师来了，来盘点一下，你看这是周一，为啥请到您呢？我们想预告一下，孩子们也快开学了啊，这个马上报到了，其实高中的孩子已经要这个军训了，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大朋友小朋友想去感受快乐的话，那这一周在红星相声社全新的节目单和节目亮点是什么，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哎，好嘞。这个节目的亮点呢，首先说一下，还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喜剧《华山论剑》。《射雕英雄传》里边我们选了一节啊。这个大概的剧情可以剧透一下。
1: 哦，可以。
2: 就是这个郭靖啊，和黄蓉去救他的师傅洪七公。在这里原创了一段，还是特别的有意思。
1: 您就是传说中的洪七公师傅吗？
2: 我是传说中的黄蓉。
1: 这太让我惊喜了。我以为老师德高望重了，肯定扮演师傅，人家是黄蓉。
0: 一看就是营养特别好的新疆版黄蓉。
2: 新疆版黄蓉
1: 啊，这个可以。这个是特别期待啊。因为罗老师这个演的角色特别有喜感。好，这个重头戏可以压轴闪亮登场。那么前面几个节目是啥呢？
2: 前面几个就是三段相声啊，完了以后开场是由我给大家唱了一段快板，然后快板小段啊，就是随机，随机的快板小段。比如说像同仁堂啊，像什么诸葛亮押宝啊，猪八戒拱地啊，就比方说看，因为看每天的来的观众的不同嘛，如果小朋友比较多，我们就唱唱《西游记》的故事。
1: 你看，短短的一段介绍，听到你有没有觉得罗老师很有才华？
0: 是的，而且你看他根据现场不同的客群，他都准备了相应的啊这个丰富的节目。
1: 对，罗老师就是一个相声界的百科全书，脑子里啥都有。
2: 全书了，我的天，把我一会儿吹得乌泱乌泱的，
1: 哈哈哈哈哈。那我替孩子们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比如说现在中小学生都要学一些文言文，那有的时候可能不太好懂的一些段落句子，他们要背就花很长时间，包括您在初学相声这么大篇幅的绕口令也好，或者相声的台本也好，你是怎么快速记忆的呢？有没有方法和绝招？
2: 有方法。
1: 分析一下。
2: 其实我们这个跟那个背课文呢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因为它有乐趣和趣味性，最主要是自己要喜欢这个，这个很重要。然后有很多东西是听会的，而不是去一句一句，你把词儿背会了，我们这个呀，就特别是像那个曲艺这行，因为会词儿了，比如说他们说快板儿，我把词儿会背了，我卡着节奏我能说出来，那不行啊，你唱出来它没有乐感呀，对吧？我们为什么说是唱快板，而不是说去说一段快板？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比如说同仁堂， 说都会吧，你们俩肯定也会，很多朋友都那个广播前的很多朋友都会这个。
1: 嗯，
2: 但是说出来不一样，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你这样说这个词没有任何的意思。
1: 嗯嗯，
2: 你把它说的有趣味啊，它跟演唱的感觉是一样的。
1: 嗯，
2: 同仁堂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这上边做十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怎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这个本姓孙，这个骑龙画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三十二岁入了唐朝啊，就这个意思，就这意思。
0: 哎，对，还有节律的，
1: 对，
0: 不就差一副快板，快板在心里头的感觉。
1: 啊、哎呀，真听不够，那、不是时间有限啊，真想让你一直唱下去。
2: 哎，
1: 这遗憾我们就弥补在现场。好，
2: 欢迎朋友们来到现场，因为现场看跟那个您看视频要比听广播
1: 不一样，氛围不一样嘛。
2: 对，最起码的现场。我面对面的，对吧？
1: 嗯，
2: 然后对跟着大家有互动嘛。
1: 好的，罗老师开场的绕口令儿，然后还有三个相声，还有这个压轴的华山论剑啊，真的是非常丰富啊节目。那每天周一到周天的演出时间地址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啊，每天晚上都每天都演出，晚上9点到11点，节假日周六周天呢有下午的加场，4点到6点钟。
1: 哦。
2: 啊，4点到6点的演出，然后地址呢就非常的好找啊，大家直接就在花田小镇，直接导航搜这个红星相声社就可以了。导航直接搜，
1: 好的。
2: 然后如果有很多朋友要在哪里购票呢？比方说在这个各大平台都可以，美团呐、抖音呐、大麦啊，都可以啊，直接搜这个红星相声社。
1: 团购会更优惠啊，也可以有这个套票的购买。那今天罗老师来都来了，来着，给大家也送送惊喜和福利，好不好？
2: 啊，送送个惊喜和福利，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个票价呀，比方说前面、因为前面两排是沙发，刚才说的，比如说 VIP 的位置啊，它那个价格呢是100，然后后边从三排开始往后边都是80，最后边一排的位置呢是60，是这样的，然后给大家送一个这个，送两张那个80的票吧。
1: 好的，因为100的比较抢手，可能各大平台就预约满了。咱们送一个第二个就是座位的啊，就是中间票价的80元两张门票送给大家。那我们发送什么关键词呢，罗老师？
2: 大家直接发送红星相声社，
1: 天
2: 天
1: 逗您乐。好嘞，好，大家都听到了没？如果没有听够罗老师的这个唱段或者是这个相声剧，想要一探究竟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到929的微信平台，赢取免费的相声票。我们送给两位朋友每人一张，多一个朋友多一些机会，好不好？
2: 对，两个小时的开心快乐啊，在这里。
1: 好嘞，好，那最后有没有祝福送给大家呢，罗老师？
2: 祝福送给大家，祝福大家。
1: 嗯，
2: 就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第一呢，就是自己有健康的身体，第二最重要的是开心，
1: 开心。
2: 哎，我把这个开心快乐希望送给大家啊。
1: 好的，
2: 祝愿大家呢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1: 好嘞，谢谢罗老师，那也希望每一天包括周末的演出都圆满成功。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好嘞，
2: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1: 拜拜。来，我们留点时间给大家，今天我们要发送关键词，然后呢赢取到咱们的红星相声社的门票啊。
0: 是的，上周我们有连线到新疆相声巴扎的莫老师，给大家送了相声票，很多朋友都在抢，没有抢到的朋友都很遗憾。那今天的福利又来了，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新疆红星相声社的相声票啊，想要的朋友现在抢起来啊。
1: 是的啊，
0: 80大元给大家省下了。
1: 是的啊，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就是这一句非常这个对仗的啊，押韵的一个咱们的招牌的宣传词儿，您发送到我们929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0: 啊。红星的星是星星的星啊，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星啊。你看小沙他发现他发的是心脏的星，来再发一遍，我们发正确了啊。
1: 对啊，
0: 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快给大家一点时间发送起来哦。
1: 是的，赶紧发送。

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后续了咱们的这个红星夏少的门票啊，
1: 对，
0: 恭喜一下小沙和乐乐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了。
1: 哎，
0: 已经给大家发送了回执，您在一个月有效期内去现场去聆听相声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没有获奖的朋友没有别遗憾啊，因为每天节目都会有惊喜啊，
1: 是这样的啊。那我们相约在明天的上午十点钟的节目当中，
0: 好，拜拜。我们相见的时候，哎，我的 school 聚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间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我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你给我一百就五百二，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大家好，我是君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障，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奶茶呀，它是咱现代人的快乐水和解压神器，有大量的忠实的爱好者。但是在历史上啊，奶茶呢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美食，是北方游牧文化的产物了。
7: 那么南方人是怎么和奶茶扯上关系的呢？奶茶在中国的前世今生又是怎样的？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吧。

0: 奶茶简单点来说就是奶和茶的混合饮品了。要想回答奶茶是怎样诞生的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楚南方人是怎么喝上奶的。毕竟啊，牛羊奶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饮品。汉代刘惜君和亲远嫁的时候，就因为远离家乡，以后喝的都将是酪，再也看不到故乡而伤心。你看他写的一首诗这样说啊：群乳为世兮，张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长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1: 与之相反，我们很难在这一时期的文献当中发现其中有南方人食用乳制品的记录，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时期乳制品没有在南方流行开来。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啊，这种情况就发生了转变，动荡不安的局面在造就魏晋独特的时代气质的时候啊，也造就了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的繁荣，南北方的饮食烹饪方式、手工技术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在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的碰撞中，南方人对乳制品的接受程度也是不断的上升。
1: 这一时期的文献当中呢，就记录了不少南方人尝试乳制品的事件。太尉陆完去拜访丞相王导，王导呢特地用药，也就是乳制品来招待他。身为无地人士的陆太尉呢，显然还不太能够接受这种新奇的食物，甚至还因为肠胃不适应而生病。
0: 陆太尉一王丞相，公食之以酪，陆完遂病。明日与王兼云，昨食酪小过，通夜伪顿，民虽无人，即为苍鬼。
1: 对于陆太尉来说呢，这次乳制品的初次尝试失败了，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南北方饮食文化交融的趋势以及

0: 刚才提到啊，叛其入味的王素从一开始是抗制乳制品，到后来是逐渐接受并喜爱上了北方的饮食文化。这则趣闻是记载在《洛阳秦岚记》当中。王素原本生活在偏爱喝茶和食用鱼肉的南方地区，由于南齐动荡，被迫来到了北方。刚来到北魏的时候啊，王素还没有适应当地的饮食，他对牛奶和像羊肉啊这些食物都不是怎么喜欢和感兴趣。
1: 而到了后来呢，王素在面对北魏皇帝的问话和调侃的时候啊，甚至说茶不配当牛奶的奴隶。其然素归位，初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食鲫鱼羹，可以明之。

0: 羊肉何如鱼羹，明知何如酪浆，所曰羊肉产之最，鱼水族之长。羊比齐鲁大邦，鱼比竹菊小国，为民不忠，与酪作奴。彭昌王协曰：亲不重齐鲁大邦，而爱竹菊小国，明日为亲设竹菊之会，亦有酪奴，因呼名酪奴。
1: 当然这也是来自洛阳伽蓝记当中的记载了。王苏这么说啊，更多是出于明哲保身，但是也可以从中听得出来，王苏对北方的饮食已经有了认同感。经过民族交融与饮食交流，茶与奶这两种一南一北的食物也最终走向了融合。

美和茶两种饮品相遇了啊，富有创造力的中国人自然不会放过其中蕴藏的机遇。毕竟茶叶的清香加上牛奶的醇厚，能够打造出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喜好发明美食的中国人们将奶与茶融合起来，奶与茶叶一相逢，胜过人间无数，两种食物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奶茶就这样诞生了。在唐代啊，先祖们就已经发现了茶和奶之间的融合可能，将二者放在一起啊，制成了一道新的美食。唐德宗号煎茶加苏椒之类啊，李泌戏为诗云：“玄沫翻成碧玉池，天苏散出琉璃眼。”《夜侯家传》当中提到的苏啊，本意呢就是指牛羊乳制成的乳制品。看来奶茶对于古人来说还真不新鲜。

0: 宋代呀，喝奶茶成为了文人风尚，苏轼、杨万里、陆游啊等等这些鼎鼎有名的大文学家也是纷纷为奶茶来写诗作赋。
1: 杨万里的《除夜小饮叹冬夏苏乳不至》当中写道：雪酒霜三浊岁除，也无母乳也无苏。
0: 苏轼也在《赵德林剑影湖上舟》中对月里这样说道：星火发茶乳，温风散舟行。
1: 还有陆游的《戏咏山家食品》当中写道：浓雾烹苏月明牙，蜂房分泌自增花。
0: 这些诗句啊，也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宋代奶茶的饮用已经是一件比较普遍的事情了，并且成为世人们的一种雅趣。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啊。说到刚才奶和茶的相遇啊，到了明代，茶文化是更加的兴盛了。讲究的明代人在怎么喝茶上也有着独

自的见解。高廉在《尊生八笺》当中写道啊，各类鲜花均可入茶，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菊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做。

0: 在意大利人眼里啊，榴莲和披萨的搭配有多奇怪，苦瓜和牛奶的搭配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有多违和。可是这些奇怪的奶茶反而给了爱尝试的吃货们一些鼓励，有些奶茶甚至获得了不俗的市场反响。
1: 除了响应越来越丰富之外呢，奶茶的制作啊也是越来越复杂，全糖、七分糖、半糖、少糖、少少糖、去糖、零卡糖，光是一个糖分啊就有无数种说法。
0: 当南方人在奶茶里加珍珠椰果布丁的时候，北方人正围坐在火炉旁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咸奶茶。
1: 这种用砖茶与鲜奶熬煮撒上一撮盐的饮品啊，是草原民族延续千年的日常，也是奶茶最本真的模样。
0: 对于北方游牧民族而言，奶茶从来不是饮料，而是生存的必需品。在缺乏蔬菜的草原，茶能够补充维生素，奶能够提供蛋白质，盐能维持电解质的平衡，一碗奶茶下肚啊，便力气满满。
1: 这种智慧呢，让奶茶在北方扎根千年。它不必甜蜜，不必花哨，只需要足够醇厚，足够温暖，就能够让人在风雪当中挺直腰杆。

0: 奶茶呀，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融入了咱中国人的生活当中。从古代到现代，从简单的奶和茶的相加到各种复杂的小料，从传统的咸奶茶到如今的甜奶茶，
1: 奶茶的形式啊，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其中蕴藏的中国人对饮食的创新与热情却是始终如一的。可以说，奶茶见证了现代中国人从古到今南北交融的饮食发展史。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1: 我是樊晨。
0: 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这首歌呢，其实这两天啊，都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这个上空唱响。它是谁唱的什么歌呢？没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黑马》。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也在参与互动啊，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小峰，还有幸福启航啊，这个。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 Smell 蓝宝石、夜风不识月啊，还有碎云的行囊、田仔小胖、还微微啊，还有羊啊，以及微信平台当中南瓜布丁，还有嘉禾啊、楚楚、A 李国华，还有志远、夏虫、不可语冰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水的对啊。那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是小峰，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没有获奖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啊，那在半点的时候我们还有互动环节，期待各位的关注和参与。那说到了这两天啊，就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上演的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可谓是点燃了现场朋友的热情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周末啊。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匹黑马，对不对？每个人可能是从一个个小人物，包括可能是一只小麻雀，但是麻雀也有明天，也可以成长为黑马。说到黑马，那最近呢，在大小荧屏有很多的精品佳作扎堆上线，涵盖了多种题材，每一部都可谓是亮点多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一起跟大家盘点一下最近啊，在电视剧的这个圈里面的黑马啊。那最近呢，有很多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都有哪些好看的热播电视剧呢？哪一个才是电视剧里的黑马呢？首先要跟各位特别特别推荐的，那就是《重气》了。这部电视剧呢，是由黄景瑜、蒋奇明等人主演，其中还有于和伟啊、严佩伦、张嘉宁的特别出演，还有丁永岱啊、陈小艺、吴越。它是一部年代法制题材剧，从8月10号上线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频道，同时也在爱奇艺播出。这部电视剧呢，讲述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到1997年，有五个法学院的学生，他们毕业之后啊，进入了司法领域。不同的部门工作，在不断的司法实践当中来见证历史，参与历史，与时俱进，不断成长的故事。那这是一部怎样的电视剧呢？我们一起来通过这部电视剧的精彩预告宣传，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中国的法治建设重担
1: 已经落在了诸位的身上。
3: 院长，大学生们都到了。
4: 哎呀呀呀呀！欢迎欢迎欢迎！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怎么这么臭呀？
5: 猪粪！
7: 闭嘴！
5: 咱们得维持这个法庭的严肃性。
8: 你鞋呢？把鞋找回来。
9: 放你丫的臭狗屁！
10: 我宣布，现在休庭。
11: 我觉得今年抗日不是开庭，而是一篇魔幻小说。
12: 这才第一天，
13: 就算问上一年，也得把证人找着。
14: 实习一年找证人找半年呢啊！
15: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16: 现在正是非常时期，
17: 坚决的重判，
18: 以罪从轻。

0: 一醉从无一字之差，还不知道蹉跎多少年。
1: 时代的局限性，个人是很难突破的。
2: 他们需要的是他们一颗子弹，
3: 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不是。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徐高远，你咋不付出代价去呢？
8: 现在全市人民都在等这个死刑判决。
3: 强奸、通奸、一字之差，一条人命。
9: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10: 你们这么做，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4: 你就想放任一个无辜者去死，你不做任何努力了是吗？
11: 怎么努力？你给我指一条明路。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3: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14: 审判员和检察官，他们裁判的是别人的人生了。
15: 只要一个人愿意从自己手里办出一个冤案，
16: 我要干李生。
1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8: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19: 法是治国之重器。什么舆论民情，什么流言蜚语，
20: 连最基本的地理都没有，怎么让人民相信我们相信法律？
8: 你们相信明天会更好吗？我相信。
21: 我怎么感觉我正站在历史里啊？
22: 你感觉的没错。
23: 一二三。

0: 这是呢最近刚刚上线 CCTV 电视剧频道的一部电视剧，叫做重气哈，这也是其中的一首歌曲《正义的容颜》。而这部新开播的电视剧作为一部展现中国法治进程的现实题材的作品，以青春化的叙事搭配着历史的纵深，将实现法治题材的剧集的创作更加的深层次的内容进行了升级。其中的案件呢也都是原型取材于十多个具有时代标志性和社会话题度的真实的司法案例，而场景也是涵盖了很多地方。通过制作这种演进和人物的成长的一种过程啊，来实现和还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貌。而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角啊，黄景瑜，参演了这部剧之后呢，也颇有感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CCTV 电视剧频道来采访黄景瑜，他参演这部电视剧的一些感受和分享。
1: 大部分的公检法题材其实描述的是现代犯罪之后，他们会得到怎样的惩罚，或者是，这些公检法的这些工作人员是如何工作的。是描述这个点上，但我们这部戏呢，其实描述的点是放在我们的这本刑法是怎么一点点演变成今天这样的。最早其实我是个艺术生嘛，学小号的，后来呢考进了政法大学，心里肯定是充满了抱负啊，以后要这个报效祖国呀，要为法律的进程、法律的建设付出自己的一份努力，这是在学校里的想法。那在实习之后呢，发现现实其实没有那么乐观。我们去到那些小的地方去实习，甚至他连法院、检察院都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甚至这个原告、被告这个牌子都就像是一个帽子一样被大家丢来丢去啊。那个法庭上大家可以互相吵、互相闹啊，这也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让他内心中有很多思考。
2: 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要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 然后再到他去到工作的岗位上啊，自己也当上了公诉人，也在检察院工作的时候，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到最后他又参与这个刑法的编写，到后面很多很多不同的案子。其实我觉得他和我们整个这个刑法的进程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吧，一直在思索，一直在进取，也在试错，也在改进，这其实是和整个司法进程是相辅相成，一起在前进的。我觉得司法进程它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还是要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理想。就是这种跟法律相关的这种戏拍多了，因为你每天你接触的也多，你看的也多，慢慢的觉得自己对法律这个事儿也比较感兴趣，甚至有时候还在一些剧本上，比如说有一些大家值得讨论的地方，我还真挺喜欢拿着法律法条跟人家辩论一下的。对，这就是我拍了这些戏下来对我的一个影响吧，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帮助。日常生活中碰到朋友，碰到什么困难，那我也可以用我对法律的了解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3: 他家要是有钱，至于和我们家抢生意闹成现在这样吗？
2: 他拿啥都得赔。我话就放这啊，不管他砸锅卖铁怎么样，必须赔你。
1: 我觉得陈英正首先他虽然人磨叽，但是事儿上很多大是大非上他还是比较果断的，而且勇敢的。他是可以牺牲自己，可以不顾一切的去为了征求一个结果，为了征求一个结论，他是愿意把自己撒出去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但是呢要好好利用啊，不能鲁莽。所以这也是陈云正给我上的一课。你比如像一线的刑警啊，那他们每天做的这种打击犯罪啊，还是缉毒啊，还是这个打黑啊，这些其实在男孩子心里就像英雄一样。那我自己呢也

觉得这种角色在我内心中无比的英勇，所以我也很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去好好的诠释这些角色。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首先是我学习到了，其次呢，那如果拍出来有很多人喜欢，那也是对我的一个价值提升。然后也是那我们现在如果拍的很多这种影片也是有一些的宣传意义嘛，那我能作为这个宣传的使者，我也是很荣幸。

0: 受。
1: 这部正在 CCTV 电视剧频道热播的电视剧《重气》可以来关注一下。同样呢，还有一部电视剧啊，也是在8月17号登陆了 CCTV1 的黄金档，那就是当代公安题材的电视剧《藏锋》。它是改编自作家吕征的同名小说，以宣传民警谭燕的视角切入了多警种一线的日常，讲述了宣传处的这个谭燕，也就是段奕宏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啊，那和扎根一线的特警队长廖不凡，也就是阿如娜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两个人在碰撞当中相互磨合，直到去面临生死考验，完成自我蜕变的故事。同样，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荣誉、职责、信仰的故事，而它也并不聚焦于惊险奇特的案件的侦破过程，而是聚焦于特警这个群体，讲述他们藏于锋芒之下的坚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藏锋》的精彩预告宣传。
2: 我在宣传处这么多年，还是一个副处长，我当然想
3: 别挡箭头，
4: 腿断了。
2: 好，我们几个一起从警校毕业，哥几个老谭，我这次能不能升处长，就看我后面的活干的漂不漂亮。
5: 谭岩这是立了不小的功，是不是？
6: 对，
7: 还是没戏。
8: 经局党委研究决定，由谭燕同志到特警支队挂职政委，
2: 还是大意了。
9: 这里，
10: 我会尽快融入到你们中间。哎，
9: 可以啊，继续啊。
2: 我们特警不喊口号，只办实事。
9: 耶，解散。
2: 嘿，有什么样的好处？这有什么样的兵？
3: 一米六六的眼睛把他撬天上了。
9: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行动！
11: 长征之路取得一半的胜利啊！
9: 这是热身，后面一半冲刺。
11: 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进入到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了，一起来听听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发送到929文化旅游

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很巧的是啊，他也是前两天正在开演唱会啊，然后呢，这个开演唱会，他还是一位歌坛的怎么说实力派的老将吧，啊，歌名也是很简单，一个字，他是谁呢？女歌手哦，也是前面刚刚开过演唱会，但不是在咱们新疆哦，那这首歌是什么？谁演唱的？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那英的一首歌叫做蝉哈、啊、大家都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我们要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南瓜布丁啊，乐之者是语音参与的，还有甜仔小胖、幸福启航、碎云的行囊、番茄不炒蛋、蓝宝石、楚楚、小石子儿啊等等。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南瓜布丁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稍微慢一点点的是幸福启航，还有番茄不炒蛋啊，蓝宝石，千万不要灰心气馁哦，我们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互动的惊喜。说到了那英啊，也真的是刚刚啊、在北京举行了他的个人演唱会，而这也是时隔他上一次的大型巡回演唱会，还是在2019年哈。那么他这一次的演唱会的主题呢，叫做《那英我来因为你在》的巡回演唱会。那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的时候的这场演出啊、演唱会当中呢。肖战啊作为嘉宾同台献唱，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好朋友，比如说王菲啊、杨坤啊、宋丹丹啊等人出现在演唱会的现场。那英呢，其实这么多年来啊，作为歌坛的老将，实力派呢也并没有因为啊自己这个要休息，对吧？所以呢就一直也在不停的唱，所以呢他也为很多的电影电视剧献唱了主题曲，那这也是他为最近呢正在热播的《这一秒过火》献唱的其中的歌曲《蝉》，出自于热播电视剧《这一秒过火》。说到了这个热播电视剧啊，很热，对不对？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盘点啊，哪些电视剧能够成为黑马？说到了电视剧当中呢，前段时间，对不对？张凌赫一下子啊火起来了。那由张凌赫和王楚然领衔主演的《这一秒过火》也是备受关注。那这部电视剧呢，也是改编自原著小说《如果这一秒我没有遇见你》，讲述的是啊，这个由张凌赫和王楚然之间的一些恩恩怨怨吧，暗生情愫吧，然后最后呢两个人在这个误会和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走向一个命运的转折。那这部电视剧到底讲述的是怎样的内容呢？我们不妨可以通过精彩的预告宣传一起来听听看。
1: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喂，
1: 3年了，从幽冥九泉还阳，你却成了这个身份。
2: 慕容青衣，我接近你只是为了利用你，你觉得我真的会喜欢你？
1: 任素素，你骗我，你是喜欢我的，对吗？
2: 3年前的事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1: 第一次吻你，就是这个味道。
2: 今天的事，我就当你醉酒失态。不该说的话别说，不该做的事也别做。
1: 我会让你在所有人面前原形毕露，付出代价。
2: 慕容青衣，挡我的路，真的不会反击。
1: 任素素，我最后问你一遍，这一秒你还苦我吗？

0: 这部很火的电视剧《这一秒过火》，你有追吗？这是由张凌赫、王楚然领衔主演，其中还有傅辛博啊、胡杏儿啊、沙宝亮啊、吴莫愁的特别出演。作为一部民国爱情剧啊，可谓是两个人的话题度也是满满啊。那么大家知道呢，在前段时间啊，这个张凌赫和田曦薇的这个 CP 组合，哎，一直都备受关注。而现在呢，转为了张凌赫和王楚然。其实张凌赫在多个采访当中也夸赞王楚然的共情力和演技啊，说和他搭戏呢是轻松又省心，甚至呢也在这个重头戏当中啊，在片场当中啊，增加一些什么雨中下跪啊等等，来强化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张力。而王楚然也透露呢，看似高冷的张凌赫私下其实是非常安静腼腆的，然后被人夸赞的时候还会脸红啊。其实呢，最近也是不同的电视剧有不同的组合嘛。那对于两位演员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表现，包括两个人有什么样的感触呢？我们来听听 CCTV 电视剧频道啊，对于张凌赫和王楚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1: 这句戏，我一定会让我说的心服口服。
2: 以前没有演过民国剧，所以说当初剧本最吸引我的一点，当然是我能够去通过这个角色体验一下民国戏的魅力。这个剧本跟我以前接触过的剧本不一样，它的节奏非常快，而且它每个故事或者说每个情节背后都有钩子，它会勾着我去往下看。在我这个角色身上，它所有的人物关系都是非常完整的，而且每个人物关系都会成为它这个性格成型的一个原因。我想去挖掘这个角色，所以我选择了他。其实爱和恨并不是一对反义词，如果有一个方向的话，我的爱和我的恨都是垂直指向你的。那他能说他们是反义词吗？不是，只是一种情感的两种表现方式吧。就爱的反义词，其实在我看来哈，应该是冷漠。对，只有冷漠的方向是对着后边的。我的理解下面，恨其实是爱落空之后的一种情绪表达。所以说你说慕容卿又爱又恨素素，都是因为在乎他，说到底还是因为他在我心里边占的比重非常非常大。大家在很多剧里面都看到了爱恨是交织的，但是也会有分情况。有些人的爱就是很无私很伟大，虽然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少了，他是不求回报的，但有些人的爱就是在你的期待落空之后，他会觉得我很疼。但是还有一种爱，就是在我的期待落空之后，我会觉得你欠我的。这三种其实是不一样的感觉。我以前的很多角色里面，虽然说大家都是深情人设，都是非常爱着对方，但是你去细究他们在恨产生的时刻，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情感是不一样的。这个戏也是教会了我两句话吧。一句话是，在情感面前，其实有时候不用太讲逻辑，因为很多情感的东西都是没有太严谨的逻辑的，就是自然而然的产生，自然而然的抒发，自然而然的发生下去，这就是情感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就是，戏剧源于生活，但是大于生活。你不能要求一个架空的民国戏，或者说就所谓的偶像剧，去真的跟生活中的情感是一模一样的，不可能。偶像剧里面会有我刚刚说的，我是无私的爱，我不需要你去给予我什么。但现实生活中能有多少人做到这个呢？不可能。灵光乍现，我会有那种突然那一瞬间很

0: 突然那一瞬间你就完完全全100%的进入到这个角色了，就是那种情感涌到天灵盖的感觉，不是张凌赫在脑子里面，而是那个角色在脑子里面的感觉。那种感觉过了之后，你去回想他带给你的那种震撼感和快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12年前进了孤儿院之后，我满心只有复仇。
2: 他是一个很有大爱的人，因为我当时演的时候就非常心疼他，因为里面有很多，当时演的时候确实这个代入感很强，因为我觉得素素底色挺悲的，相比于自己的命，他其实更想把那些困住的女孩从魔窟里面救出来。
3: 嗯，任素素，你我两个人本质上就是同一种人，我们现在就走好吗？
2: 因为我们两个是甜虐交织嘛，3年前还是挺甜的，所以那段时间拍的时候也挺轻松的，因为我会把戏里面的一些状态也会带到生活里来，就是会无形的影响我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状态，所以拍虐的时候我就是生活里面也不太爱说话。小木屋的一场戏吧，就是他拿枪指着我，然后把小木屋给烧掉了。其实那段我有自己的新的复仇任务，但是这件事情又不能告诉他，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啊，没有办法说，所以那段挺虐的。因为曾经我的复仇任务是不想把他牵扯进来，我不想让他跟我一样走上不归路，但是那个时期的我是依然不想把他牵扯进来，但是我要复仇的这个人跟他有关，所以很虐。对，就是马上感觉素素要好起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新的节点，就还挺苦的吧，他这一生。其实就同类型的我也没有演过这种，所以演起来挺爽的。有在里面前期嘛，还是感觉挺帅的，就是想演更让人有探索欲的角色，深挖他的底层，就他也不是个纯恶嘛，恶也有恶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一个更丰富的角色吧，丰富一点的。
4: 每个人物都会给你一种不同的情绪。
2: 沙老师好能给人惊喜啊，因为之前就是没有见过沙老师，然后一个是见到他之后觉得他这个人非常可爱，非常幽默，其次我觉得他也能给我的表演带来一些刺激，就是有几场我跟他的还挺喜欢的，像两个聪明人之间的对话，因为我其实对他也是想从他嘴里套出来话嘛，但是他也非常清楚我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他那个人设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双面性的一个人。
5: 当时唱的是昆曲，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接触戏曲，第一次扮上戏曲的妆造，然后有跟老师包括紫苏一起有练习，就是很新奇然后很奇妙的一次体验吧，体会到了国粹的魅力。
2: 我觉得剧本吧，肯定是这个内容是最重要的，就是内容是支撑大家去看的一个东西嘛，氛围感那些我们也不知道呀，不知道它氛围感啥样，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会被故事打动的。其实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好好拍戏，然后碰上自己喜欢的角色吧。

最近呢有很多热播的电视剧啊，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啊，追追看。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影视剧当中感受到不同的人物和故事经历，也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了。感谢各位聆听今天的来萨来萨，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发动机一直有问题，就是我只要把这个车点着，那个发动机就跟拖拉机一样，是这一批车出来的厂里面有问题，这个车全部要换链条，然后这个链条就会扔到那，换完之后回来就这个车不对劲了，发动机也是故障灯亮了，链条顿时也有问题，而且我的车踩油门都不走路，就只转速但不走路，他的那个什么黑那个屏，我喊他那个吉利巧克力那个屏他也不理我，而且那个导航乱跑，方向盘的手把的按键就切换键呀、各的切换键，什么接电话那个按起来压根就不灵，还有那个我的那个感应车门也不管用。
1: 所出现这么多的故障问题，放在谁身上都无法接受，但好在吉利品牌的响应速度是可以的。问题上线当天，不论是厂家给到我们媒体，还是相关 4S 店给到媒体，还是相关 4S 店给到车主，都有一些联络，表示20号、21号左右会邀约客户进店检查。我们当时也跟这位车主通过广播承诺了，我们说下个周一会继续跟进，也就是今天。事情有进展吗？进店检查的情况如何？王女士，
2: 他给我一会儿说是那天说的是20号到21号，他又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到30号嘛，31号说什么又来，然后再一起检测。对呀、我给他说了，我说等你最后一次，因为毕竟我现在加油直接喝油，那我以前跑的公里数跟现在直接油直接耗太多了，而且那个油门踩下超死，现在
3: 没处理完，你再给我们打电话。
2: 好的，好的、
3: 好。
1: 那这个问题同样下周一继续跟，因为给到您的回复是厂家要来人处理这个事情，30号、31号来，也就是本周末啊，最晚下周一。这个问题我们会再次进行跟进，看看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也希望来自于友好汽车城博润之星 4S 店这个事情上上心。如果说有车主所反映的这么多的延伸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把车修好之后，看是不是能够给一些适当的关怀，我们等待着你们的消息，好吧？下周一这个问题我们同样继续跟进。既然你们说厂家要来人，表明对于这个事情是重视的，我们一切以结果为导向，修好了咱们谈关怀。如果说没修好，那我要问一下，多久能修好？修不好怎么办？下面一件事，吴先生向我们投诉，自己买了一台中卡啊，江淮格尔发的一台卡车，是2024年进行购买的，在河南买的车，车辆在新疆使用。据车主描述啊，当时卖方明确承诺整车质保是2年，不分什么大件小件，整车质保是2年。车辆在新疆使用，结果分别在2025年的10月和26年的2月出现差速器漏油的情况，并且第一时间向相关服务站反馈。据车主描述，服务站以过保为由不予处理。车主说，我在给你反映问题的时候没有过保，你们当时跟我承诺了2年质保，质保期之内没解决，难道过了质保期你们就说过了保，是不是不太合适呢？我们听听吴先生本人的问题描述。
4: 我是那一个中卡，然后是那个江淮格尔发的载货货车，是麦克联盟，购买此车的时候我说的此车那个整车质保2年，我于那个2月份和去年的10月份给他们报过一次，说那个差速器油封漏油，他们一直给我在这踢皮球，说这个配件过保了，一直踢皮球，一直不予。他们的经销商给我承诺的说的就是说整车质保2年，不分就是说那个大大小小的东西，整车质保2年。
1: 那我觉得作为企业，我们在转交到了江淮格尔发的4827号客服代表之后，我说你们得了解一下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首先，你们的车辆质保到底是多久？车主手里所说的啊，我当时他们给我承诺整车质保2年，不分大小件，这件事情是不是你们在销售当中给消费者是统一的一个承诺？如果说是的话，那对一下车主所反映的25年10月和26年2月反映的差速器漏油的情况，当时门店有没有接收到？有接收到的话，是不是符合车辆的质保？那为什么没有处理？车主又投诉到媒体来？因为所有的问题上线，我们不可能听车主单方面之词嘛。转交到该品牌之后，我们并没有接到该品牌对于吴先生这件事情更明确的回复。我们回访吴先生，
5: 他们就是一配件那过保踢皮球，不予处理。然后这个车是咋回事？这个车是非营运的车辆，它只是那个麦克联盟，它只是为收割机服务的，今年实际用车就用了3个月。我是在质保期之内给他们报的，他们现在就是说踢皮球不处理。
1: 那只能作为投诉，我们再次转交该品牌的客服。你好。
6: 你好，是安沃反馈公司经理的。
1: 哎，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起。

0: 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1: 你好，9803。
0: 9803，刚才这个问题我应该说的比较清楚了吧？
1: 可以，我们商务反馈公司经理会跟进的。
0: 啊，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因为我们第一次向您反馈这个问题的时候是8月21号，这转眼过去已经一个周末了，好不好？谢谢你，抓紧时间。我们的同事场外向您提交车主和媒体的联系方式。下面一件事，王先生向我们投诉一汽大众双保无忧的问题，听听王先生的问题描述。
2: 21年那9月份在米东区天汇华宇买的那个一汽大众速腾，当时弄的那个双保无忧，然后保养这一块，然后用着，然后那个店就不在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有那保养没有做完呢，花了5000多，4S店当时是许诺的是3年18次保养。
0: 这个问题啊，上线大家老听众啊应该不会陌生，因为涉及到双保无忧的相关问题，我们节目当中这些年接了很多个品牌。那这个问题上线，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出于对于问题公正客观的了解，转交到了一汽大众全国客服的728号客服代表。节目之后很快接到了一汽大众方面对于此事的回应，怎么讲啊？
3: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刚刚咱们这边有一个王先生说一汽大众双保购买双保无忧产品的这个问题，已跟用户沟通过，用户也认可自行去这个联系后续的交接店，然后目前不需要跟进了。
0: 嗯，这个问题厂家回复的非常清楚，我们和用户沟通过，用户认可这个结果，我们回访王先生，事情事实如此吗？
2: 啊，之前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95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我们场外同事啊，刚才一直在拨打花生好车的电话，但是呢，电话一直是属于音乐，但是无人接听的状态。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线下尝试会继续连线一下，继续连线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讲到刚才一汽丰田的这个事情，亚洲龙的事情，现在目前进展是什么样的呢？车主接到电话 ，4S 店表示不拆解，的确没有办法往前推进，但车主执意啊，说我必须要更换发动机，否则你给我写一个保证。所以说这个事情僵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走了另外一个逻辑。如果说车主执意说我就是不拆解，就是你必须给我更换发动机，我们现在也请节目组专家团队尝试问一下涉及到车辆鉴定的机构，看能不能对于这台车进行一个鉴定。鉴定的话可能还是得拆，现在正在沟通这件事情的这个进度当中，后续在明天或者后天节目当中我们会跟进最新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咨询到一个问题，刚才花生好车的问题我们现在一直联系不到，那针对于车主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我们有请到的是爱车有话说专家团队的资深律师胡云松律师。胡律师你好。
2: 胡律师啊，角落好，角落好
1: 啊。胡律师是这样，一位车主呢，在四年之前，在花生好车的门店，花生好车的门店买了一台二手车，当时是零首付，结果今年四月把这个按揭全部还完了，要求花生好车来给他办理过户手续，结果从四月份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给办理下来。车主呢查了上一任车主的名称啊，叫一个捷腾什么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但是没有这家公司的联系方式。结果呢，车主说解押又是另外一个 C 公司，叫捷众普惠的一个公司。但是现在车主联系花生好车，花生好车就说正在处理当中，仍然这个跟进当中。

0: 但是四个多月没进展，而这两个公司车主又联系不到，那车主该怎么办？
1: 他也可以采取诉讼的方式啊，就是说一方面将这个对应相应义务的车公司呢可以列为被告，公司呢列为被告，然后将发生这个车交易平台呢也列入一个被告，然后让他们办理过户手续，然后在法庭调查的过程中看看是什么原因，是前面的这个款项没有付清，还是由于其他的权利瑕疵导致的，那只有通过法院诉讼的调查才能知道。
0: 那我明白了，那现在我刚才让他去查一下自己当时购买好花生好车通过花生好车购买的时候相关的一些合同啊干嘛的这些内容，把相关方全部列为被告，让他们在诉讼过程当中自己去查到底谁该为此事而负责，对吧？大概是这么个逻辑。好嘞，感谢专家团队的胡云松律师给了我们非常权威的解答。那刚才这位听众应该也通过视频号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看，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尝试也联系一下花生好车，因为刚才打了可能有十几二十分钟一直打花生好车电话联系不上，那我们也把这个下一步的应对方式先给到你，我们今天也会尝试再次连线，如果能连上我们转交，如果说连不上建议你采取刚才律师说的这种方式，给您一个参考，好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要来听热线，有请到的是热线当中的周先生，你好请讲。
2: 哎你好
0: 周先生，
2: 是的
0: 您请讲。
2: 我是那个2025年3月底然后在那个乌鲁木齐的万宝行 4S 店买了一辆宝马的5系530，然后到现在可能是行驶了17000多公里，但是我的四条轮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开裂，然后也去找 4S 店了，4S 店把车子上架拍了照片返回了厂家，配的是米其林的轮胎，然后他们给我们的检测报告是正常，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属于正常，还是因为正常我们家其他车的轮胎你可能跑上4-5万公里它也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就是厂家就说是正常，然后让我正常行驶，然后 4S 店就说厂家不予理赔，然后这个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我现在我想请问一下您的是，您2025年3月底买的车当时有没有看轮胎的生产日期？
2: 看了，是2025年的，应该是2月份吗？还是3月份？
0: 2025年2到3月，现在目前所出现您所说的裂纹大致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用语言描述一下？简单描述一下。
2: 就是前轮两个轮胎的外侧，就是有那种细细的裂纹，然后一圈都有，是密密麻麻的，一圈都有。然后后轮是后轮的内侧，两边都是也是那种细细的裂纹，然后两圈都有，后轮的内侧和前轮的外侧。
0: 好，我明白了。车辆的轮胎是米其林厂家的，所以说这个报告是米其林厂家给你出的，对吧？
2: 对，是的。
0: 米其林厂家，你找到宝马厂家，宝马找到米其林，米其林把东西给宝马，宝马要给你，结论是我给你这个管不了，因为是属于你个人使用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问题，对吧？
2: 哎，对，是的，
0: 我明白了。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问一下专家团队的刘技师啊，刘技师在线吗？在501号线啊，
3: 我在
0: 啊。刘技师，一位车主25年3月底，也就是在1年零几个月之前买了一台宝马的5系，现在行驶里程只有17000公里，结果四条轮胎出现不同程度的开裂。前两个轮呢是轮胎的这个外侧细细的裂纹，整个一圈都有。后轮两个轮胎内侧有细细裂纹，一圈都有。第一时间呢联系到宝马客服，转交到宝马方面，他们给的结论是并非产品质量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刘技师，如果说如车主所说的这种情况，仅仅购买1年多的车轮胎出现这样细微的裂纹，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而且车辆的生产日期轮胎的生产日期是2025年2到3月。
3: 这个不大正常。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份这个米其林提供的这个报告，这是属于既当裁判员又当审员的。
0: 那如果说现在目前宝马方面明确，我就是认可，不论他是裁判还是运动员，我就认可他给我出的这个报告。车主如果说在咱们本地对于车辆的轮胎的产品质量进行一个鉴定，这个工作可不可以做？

0: 可以先咨询一下，
1: 可以先咨询一下，是吧？那我就按照您的经验来讲，如果说仅仅行驶一年多一点的车辆，17000公里的车辆，出现很多如车主所说的这个细细的这个裂纹，前后轮胎都有，肯定是不正常的，对吧？
0: 对
1: 啊，那就这
0: 个可能会推说，这个和你们当地冬季的融雪季有关系。
1: 嗯，他有可能会这么说，对吧？
0: 嗯，
1: 好，我明白了。那这个问题这样，这位车主，咱们分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呢，稍后我会请我的同事给您提供一下我节目组技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您把相关的照片发给刘技师，让他帮你再仔细看一看，有没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转交宝马厂家，看他们有没有必要再去仔细的再去推敲和查询一下。如果说他们明确给的观点就是你自己使用的原因所导致的，而刘技师以他的经验来讲的确可能是有异常，下一步那就垫付做鉴定，好不好？
2: 嗯，好的好的。
1: 我现在刘技师先下线啊，这位车主别下线，我们连线宝马客服。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宝马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贵姓还是工号？
3: 嗯，我姓郝。
1: 郝女士是吧？
3: 哦，对，是的。
1: 哎，那刚才这个问题我是需不需要再给您说一遍，还是您全程在线也听到了？
3: 哦，我这边已经听清楚刚刚客户所表述这样一个问题。
1: 嗯，这位车主麻烦您告诉我一下您的车号方不方便说？
2: 可以的。
1: 啊，您说。
2: 新 A。
1: 嗯。
2: B86B2。
1: 新 AB， AB 的 AB 是不是啊？
2: 新 AP。
1: 啊，新 AP。86B2 是吧？啊，八六什么二
2: ？B 二
1: 啊
2: ，B A B 的 B 二、
1: 啊，新 A P 86B2对吧？
2: 对，是的。
1: 麻烦咱们这位客服郝女士把此问题落地啊、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好不好？然后给我们也回复一声。嗯，好嘞，谢谢您。场外向您提交车主联系方式，跟这位车主提交一下节目组刘技师的联系方式，具体把相关的这个轮胎的异常的比较明显的地方，包括或者是视频啊，所有的证据发给技师，让节目组技师作为一个三方的判断，好不好？这个时刻各位正在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问题需要咨询、吐槽、曝光，都可以打热线，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3-9290991-2563-929。
4: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6: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7: 这呢，行驶了40000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4: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8: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4: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9: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0: 您给我解决好了，谢谢你们了。
11: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4: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1: 微信平台上有好多讨论关于花生好车啊，又提到了原来的人人车啊，原来的类似这样的卖车的平台非常的多。结果呢，很多车主啊在这平台买车之后都向我反映啊，遇到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啊。我们很多人说，这不是买车得要去大平台吗？这个平台还不大吗？我们也没有想到为什么这么多年这样一些平台就频繁出现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啊，大概率刚才花生好车的那个问题得要去起诉。那这位车主也做好起诉的准备，但是我想说的是，还是搞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什么零首付啊，诱惑力太强的，您一定要慎重考虑。现在呢，花生好车的客服也联系不上了，涉及到有关的两家公司也没有联系方式，又该怎么办呢？下面的时间我们请这位朋友上线，来自于热线当中的彭女士，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儿，请您长话短说。
12: 嗯，就是我在那个6月份的时候，在咱们这个润鹏雷克萨斯 4S店买了一辆车，然后当时是他销售、
1: 这位女士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您，您麻烦您清晰的告诉我几几年几月几号在哪家店买的什么车型，按照这个顺序来说，我方便记录，后面方便剪辑，好吗？谢谢你。
12: 26年的6月19号在润鹏雷克萨

0: 雅思，
1: 嗯，
0: 购买的是 ES200，
1: 嗯，
0: 然后当时销售说他们是跟龙膜合作，然后就花了9500块钱购买的是龙膜全身的车衣和太阳膜，
1: 嗯，
0: 然后到7月份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做他贴的这个工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就到人家就是本地龙膜店里面让别人给我看，
1: 嗯，
0: 然后人家查了一下是没有售后的，就证明他不是嘛，
1: 嗯，
0: 后面我就投诉了，投诉了。他就说是销售离职了，
1: 嗯，
0: 他说这是销售的个人行为，
1: 嗯，
0: 然后我就又投诉到市监局，市监局介入了之后，他只是把9500退给我了，
1: 嗯，
0: 我主张的退一赔三，他不赔，
1: 嗯，
0: 然后我说那必须要把这个车衣就是撕掉，
1: 嗯，
0: 撕掉之后我才能知道有没有这个刀伤嘛，
1: 嗯，
0: 然后撕了之后是有的，然后他也不赔，
1: 嗯，
0: 他就说让我去起诉他，
1: 嗯。
0: 最后就是像门把手灯那些，就是当时是没有拆。
1: 嗯，
0: 我回来就把车放到龙膜店里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是录了视频，
1: 嗯，
0: 然后拍了之后，
1: 嗯，
0: 是多处刀伤，
1: 嗯，
0: 所有的门把手和灯的地方全部都是很长的这种刀伤。
1: 嗯，
0: 我现在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弄，
1: 嗯，
0: 然后就是起诉，还现在没有轮到我。
1: 嗯嗯，这种事情既然是在所谓豪华品牌的门店里发生的。也是有点匪夷所思，
0: 对，
1: 苏州路桥下对吧？
0: 对的，
1: 苏州路桥下润鹏雷克萨斯，您的车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0: 新 A，
1: 嗯，
0: 837 ES，
1: 好，
0: 对。
1: 现在目前就是您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走到了诉讼阶段，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必要向媒体来客观描述一下您的这样一次不爽的经历，对吧？
0: 对，
1: 好，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同事此刻正在连线雷克萨斯的客服，现在此刻正在连，您不要挂电话好吗？
0: 好的，
1: 哎，好嘞，不要挂。
2: 今天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10多天了，也没有跟我们去请人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3: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联系。
4: 用心沟通，
5: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6: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4: 用心行动，
7: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6: 谢谢你们，谢谢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8: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4: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说这个不是新疆的能连线吗？就是您要么在新疆买车，要么在新疆用车。如果说买车用车都不是在新疆的话，可能我们这目前是暂时受理不了的，因为我们不能跨省维权啊。跟大家说理解一下。还有朋友说卖车不挣钱，全靠售后维持。售后维持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那这个就是属于销售欺诈的范畴了呀。具体内容我们现在先连线到的是雷克萨斯客服，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还是实名制？
9: 我们这边是姓氏服务，姓程。
1: 啊，姓程是吧？彭程的程吗？
9: 啊，路程的程。
1: 路程的程啊。好，一个程。这个程女士，啊，麻烦您做一个简要的记录，车牌号是新 A837ES， 新 A837ES。 这位车主呢是在2026年的6月1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润鹏 4S 店购买了一台雷克萨斯 ES200， 当时销售人员明确说我们是跟龙膜的合作啊，有9500块钱，我可以给您贴龙膜的全身车衣和太阳膜。后来用了不到一个月，发现工艺有问题，就专门去了龙膜的官方的门店。龙膜的官方门店明确告知，你所谓的龙膜根本就不是正品的龙膜。联系到 4S 店一开始说是销售的个人行为。再后来呢，车主又通过其他方式 ，4S 店也仅仅退还了9500块钱的当时交给 4S 店的费用。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由于你们 4S 店当时跟车主的沟通，导致在施工过程当中，对于车辆有多处的刀伤的痕迹，被 4S 店告知这个不予理赔。而且呢，车主要求你们这个涉及到销售欺诈，可能是要退一赔三的。咱们一步一步来说，针对于车主这两个诉求，第一，

0: 刀伤的问题你们准备怎么处理，第二退役陪赛的事情你们准备怎么说啊？毕竟作为豪华品牌出现这样的问题也的确不光彩，车主打到媒体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你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如何应对的。我会请我们的同事场外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和媒体的联系方式，麻烦抓紧给我们回复一声好不好？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程女士，谢谢您。这位女士啊，我先转交他们，看看他们是如何来应对这个事情。但是退一赔三这个事情，大概率一般 4S 店不会主动去做，但是呢，最后法院判下来，他们就没有任何异议了。我先转交他们，看他们怎么处理，好不好？
1: 好的
0: 啊，我再跟你讲讲，就是之前呢，在我节目当中也有遇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说，车主呢当时花了1500块钱在买车的时候安了一个 GPS 啊，当时那些年还是安装 GPS， 这个钱是车主自己花钱购买的，当时我记得是米东区的一家 4S 店，车主后来把按揭还完之后要去拆 GPS， 发现根本就没有装，当时那家 4S 店的总经理倒是很给力，就直接自己店内是退一赔三了。但除此之外，这一个印象之外，一般的都是要靠诉讼来解决。但是我们从媒体的层面行使我们的职责，问他们要一个为什么？具体是不是最后通过媒体的层面能达到退一赔三？不一定。但是法院判决，他们一定会认，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先听到这儿啊。雷克萨斯品牌啊，润鹏又是雷克萨斯的一家新店，这种事情发生。我想听听你们怎么回应啊！如果说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各 4S 店，比如说正在听到我们节目啊，是情况不是这样，您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25619292563929，或者是25659292，或者这三部电话不好打，你可以打24501啊，这都是畅通的。咱们把很多问题摊到桌面上，讲清楚说明白嘛，好不好？过一条宣传，马上继续回到节目中。
2: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爱车有话说，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作为下半年国内首场的 A 级车展，以领潮而立、向心而行为主题的2026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上周五正式拉开了帷幕。那这次成都车展呢，展区面积达到了22万平方米，集结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大约1600辆展车，呈现一场集科技、创新、消费与体验于一体的汽车盛会。我们具体来看看部分展台在这次车展当中都有哪一些新闻呢？比亚迪第三代唐完成了全球首发，将在今年四季度正式上市。这台大五座旗舰 SUV 与大唐组啊，也是组成了唐家族的双旗舰。内饰最大的看点是首发的星际双屏座舱，并且重点优化第二排的乘坐体验，提升长途出行的舒适度。底盘呢配备了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和智能四驱，城市通勤、非铺装路面都能够兼顾。续航方面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50公里，天神之眼 B 高阶智驾也没有缺席。发布会现场还埋下了伏笔，后续会公布一项新技术，进一步吊足市场的期待。蔚来展台集中展出蔚来萤火虫旗下多款在售的量产车型，同时呢，现场展示第五代换电站实体的装置，直观演示品牌换电补能体系。在展台上 ,ES8 迎来了第14万台的整车交付的重要节点，大五座版本也同步展出。这套车型在不缩减旗舰硬件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座椅布局，主打大五座的乘坐空间体验。ES9 ET 系列以及萤火虫栖息地特别版车型也一并亮相，覆盖从家用到高端旗舰不同的价位段。整场发布会更多围绕产品的使用体验、换电网络建设开展沟通， Bus 电池租用模式、高阶智驾 NOP 加等成熟的配置依旧是展台重点讲解的内容。也能看出来蔚来依旧坚持产品与补能基建同步推进的思路。坦克品牌带来了坦克 300L、 坦克400、 坦克500、 HiFor-T、 HiFor-Z、 坦克700等主力车型燃油混动版本一同展出，覆盖20万到50万价格区间，

既有主打日常通勤的插混版本，也有偏向极限穿越的燃油配置。如今市场上不少方盒子车型啊，更加偏向城市家用的取向，坦克依旧保留专业的越野底盘的基础，同时在插混动力、座舱舒适性方面持续做优化。和不少竞品弱化越野属性，主打城市家用不同，坦克没有放弃硬派的底色，选择在硬核越野能力的基础上，通过混动降低日常的用车成本，以此在同质化的方盒子浪潮里守住了自身的标签。魏牌以为你放心为参展主题，宣布智慧驾控大五座旗舰 V8X 开启用户交付，正式向20到30万级大五座豪华 SUV 市场发起冲击。同时呢， V9X 全新高山家族新摩卡 HiForMax 版集体登台，完整展示魏牌豪华新能源产品矩阵。本次发布会重点传递拥抱 AI 但慎用 AI 的产品理念，强调机械底盘实车验证才是安全底线，不依靠虚拟仿真替代真实的道路测试，拒绝造速成车。极客展台最大的亮点是由6岁儿童设计的实体概念车极客 0.01 完成现场的发布。该车原型来自小朋友创作的画作悬甲雷霆赛车，部分零部件出自极客的生产流水线，拥有专属的车架号与出厂证书，仅做展示。量产车型方面，极客001五周年纪念版、007 GT、极客 9X、 极客 X 悉数登台。其中极客 9X 作为品牌旗舰电混 SUV， 今年1到7月位列50万以上车型的销量第一，极客 X 作为成都造的车型也成为展台的重点展品。整套的阵容兼顾高性能、家用、个性取向， SEA 浩瀚架构、900伏高压平台相关产品均完整的对外展示。奇瑞集团包下了5号馆，打造了专馆展台，以中国汽车全球冠军为主题，携奇瑞、星途、捷途、 iCar 纵横五大品牌共38款展车参展。奇瑞主品牌这边，艾瑞泽7完成了全球首秀，提供了混动燃油两套动力，已经开启了预售的风云 T7 作为原生全球纯电 SUV， 主打10万级家用新能源车的市场。风云 A9L 运动版、 QQ3 摩登版也一并展出，现场开启抢先体验。除此之外， iCar V25、 星途 EX6 也完成了现场的首发，捷途带来了环游者、旅行者系列，旅行者同步开启盲定。纵横品牌则展出水陆两栖产品，把硬派特种越野也带到了展台。车展现场还专门设置了犀牛电池、智能座舱两大技术体验区，直观展示底层的技术。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点57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钢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欢迎锁定这一时段的悠闲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的悠闲百分百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它是家家户户常备的健康饮品，口感酸甜，营养丰富，富含优质蛋白、钙。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真正的酸奶其实核心原料只有三个：生牛乳、乳酸菌、糖。其他添加成分越少，酸奶的品质通常越纯粹。
1: 酸奶的最核心的价值啊，来自于活性益生菌。这些有益菌啊，能够帮助调节肠道的菌群，促进消化吸收，这也是酸奶区别于其他乳制饮品的关键。
0: 是的，从储存方式上来说呢，酸奶主要分两大类：低温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低温酸奶需要全程2到6摄氏度冷藏，保留了大量的活性益生菌；而常温酸奶经过了灭菌处理，方便储存和携带，但活性菌含量相对较低。
1: 如果您追求益生菌的健康价值，优先选低温冷藏酸奶；如果是外出旅行不方便冷藏，选择常温酸奶更加的方便。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0: 很多朋友呢会把酸奶和乳酸菌饮料弄混，这是比较常见的误区。乳酸菌饮料本身是饮料，不是酸奶，蛋白质含量远低于酸奶，这个大家要分开。
1: 简单来说啊，我们就看配料表，第一位是生牛乳的，就是酸奶；第一位是水、白砂糖，基本上就是乳酸菌的饮料了。这一点大家分清楚的话，选购的第一步就不会出错了。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配料表，这也是选择好酸奶的一个核心标准。
1: 没错，我们选购酸奶啊，第一眼当然是要关注配料表了。配料表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越短越少越好。优质的酸奶配料表啊，通常只有两到三种，生牛乳、乳酸菌啊，再加一些白砂糖，其实就没有多余的这个配料了。
0: 其实配料表也是有门道，它的排序很重要。按照国家规定，含量成分越高的就得排到靠前，所以第一位必须是生牛乳，而且生牛乳含量越高，酸奶的营养价值越高。
1: 如果我们选购到的这个产品啊，配料表第一位是水，或者排在前面有多种添加剂，类似香精啊、增稠剂啊，那这款酸奶的品质就比较一般了。
0: 是的，那么还有糖，很多酸奶为了口感会添加大量的白砂糖、果葡糖浆，长期过量摄入添加糖对健康其实是不利的，所以尤其是给老人和小朋友买的时候要格外看看配料表。
1: 大家呢可以重点看配料表中糖的位置啊，糖呢排在越靠后呢，说明添加量越少，如果有无糖、无蔗糖标注的酸奶更适合控糖人群、减脂人群。

0: 当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无蔗糖的酸奶呢，也不是完全没有糖的，因为它有可能会添加代糖，比如呢赤藓糖醇以及木糖醇，而这些代糖的热量低，对血糖影响小，正常食用是安全的。
1: 除了糖呢，还要避开不必要的添加剂啊，比如明胶、果胶、香精、色素等等。纯酸奶呢，依靠牛乳发酵就能形成浓稠的口感，不需要额外添加增稠剂和香精。
0: 是的，总结一下配料表优选顺序：生牛乳大于乳酸菌，大于少量糖，无多余添加剂，这就是优质酸奶的配料表标准了。
1: 没错，不管是大桶酸奶、小杯的酸奶，还是希腊酸奶、风味酸奶，都遵循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看配料表的时候，短纯生牛乳靠前啊，这就是一个判断酸奶品质好坏的一个原则了。大家在超市选购的时候啊，直接拿起包装看配料表，就能避开大部分假酸奶。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

0: 科，
1: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0: 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非常喜欢的，也是非常有营养的饮品啊，酸奶。那当然刚才我们讲到的是选购酸奶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啊，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它的第二关键啊，讲解我们酸奶选购比较需要让大家重要去看重的地方。
1: 是的，营养成分也是酸奶的营养。

0: 想身份证这个呢，很多的这个酸奶品牌呢也会把它打在比如说促销的海报上呀，比如说产品的一些介绍上和宣传上啊。
1: 是的，
0: 其实酸奶主要看的是四个指标，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钙含量，而这四项也直接决定了酸奶的品质。
1: 首先呢，看蛋白质，真正的酸奶啊，蛋白质的含量呢必须大于等于每100克 2.3 克这样的一个指标。优质酸奶能达到每100克啊中间所含到的蛋白质含量达到了 3.3 克以上，这是区分酸奶和含乳饮料的硬指标了。
0: 当然如果蛋白质含量低于 2.3 克每百克的话呢，基本可以判定了它并不是纯的酸奶，有可能是风味发酵乳或者是含乳饮料，营养价值也会打折扣的。
1: 第二个指标脂肪啊，第二个指标呢就是它的脂肪含量了。全脂酸奶脂肪含量呢是在每100克3克左右，口感呢更香浓，钙和脂溶性维生素吸收更好。低脂脱脂酸奶脂肪含量低，适合需要控制脂肪摄入的人群。
0: 是的，当然大家也不用谈脂肪色变啊，对于健康人群，全脂酸奶其实是比较好的选择了，口感和营养都比较均衡，而高血压肥胖人群可以选择低脂款。
1: 第三个我们要关注到的指标就是碳水化合物，这个数值呢主要反映糖的含量。纯酸奶的碳水化合物呢一般是在每100克5-10克左右，数值越高说明它添加的糖越多。
0: 是，还有一个呢就是钙的这个含量了。很多家长买酸奶给孩子其实就是希望给孩子补钙，那么优质的酸奶钙含量通常在100克每100克100毫克以上，钙含量越高补钙效果呢，那顾名思义也就是越好的了。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根据人群来进行一个建议了哈，
1: 没错，
0: 更贴合大家日常需求。
1: 是的，首先呢是儿童酸奶的选购了，小朋友肠胃娇嫩，选酸奶要遵循无添加、低糖、高蛋白原则。配料表呢，去关注到生牛乳、乳酸菌、少量糖、无香精、无色素。
0: 是的，那当然呢，儿童酸奶其实尽量少选那种什么果粒啊、阿星呀、调味啊，因为这样会添加很多的糖和添加剂。别看孩子爱吃，但很有可能是被更高的糖和添加剂所吸引了。
1: 没错。
0: 那么尽量选择原味低温的酸奶，那么蛋白质大于等于三克啊，这么每一百克大于等于三克，比较适合孩子的。
1: 那老人选购酸奶啊，我们重点要关注到的是益生菌和钙的含量，选活性益生菌含量高的低温酸奶帮助消化，同时呢钙含量高辅助补钙，质地浓稠，易吞咽的更合适。
0: 是的，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个
1: 控糖人群、
0: 有这个糖尿病呀、需要控糖的人群，选无蔗糖低糖的酸奶，看看配料表，无白砂糖，一样成分表，碳水化合物低，而代糖款也是比较安全的哈。
1: 没错，减脂健身人群啊，我们要选高蛋白低糖低脂酸奶，蛋白质含量越高，饱腹感越强，碳水化合物低，避免多余的热量摄入。
0: 是的，肠胃敏感的人群呢，尽量选择低温原味的酸奶，尽量避开什么果肉、谷物、果酱添加的款式，减少刺激，而且可以适量选择添加益生菌的产品。
1: 没错，所以我们在选购不同这个风格的酸奶的时候呢，还是要去关注啊它的配料表和营养的成分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的，有些朋友还会说啊，哎，我们家里自制酸奶其实也很好喝啊。
1: 嗯、
0: 那么，其实自制酸奶也有很多的优势，很多家庭会去选择。
1: 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制酸奶。那当然，刚才说到了优势，在家里自制酸奶肯定是无添加剂、无多余的糖分，用料纯粹，口感新鲜，而且成本低，一次呢做一大盒，够全家吃，安全又放心。
0: 自制酸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甜度，控糖、无糖都能实现，而且全程看得见，给老人孩子吃更加安心，口感呢也会比一些这个酸奶更醇厚一些。
1: 没错，自制酸奶啊，我们需要准备的工具也是特别简单的啊，比如干净无油的密封容器啊，最好也可以有酸奶机或者是恒温的发酵设备、温度计，核心的就是保证工具干净无油污无生水。
0: 是的，避免杂菌的污染，这是自制酸奶成功的关键，因为杂菌会导致酸奶发酵失败和变质的。
1: 自制酸奶的核心原料啊，只有两种，就是纯生牛乳和酸奶菌粉，也可以用市售原味无糖酸奶作为菌种，比例合适啊，就能够成功发酵。
0: 是的，牛奶呢优选全脂纯牛奶，蛋白质含量高，发酵出来的酸奶更加浓稠更香，而脱脂牛奶也能做，但是口感可能会偏稀哦。
1: 酸奶菌粉啊，选择正规品牌的益生菌粉，含双歧杆菌、乳酸菌等多种菌株，发酵效果好，益生菌含量足啊，我们在网上啊、超市都能够买到。
0: 是的，那么如果用现成的酸奶做菌种的话呢，要选原味无糖低温酸奶啊，菌种活性足，这样的话呢，发酵的这个成功率就会更高一些。
1: 没错，准备工作其实就这几步啊，消毒的容器，准备纯牛奶，准备菌种，工具简单，我们都能够操作，没有复杂的设备，新手也能够成功。
0: 是的。

0: 自制酸奶啊，我们在冰箱里密封保存冷藏，大概三到五天内吃完，保证益生菌活性和新鲜口感，不要长时间存放。
1: 是的，市售酸奶呢，这个低温酸奶严格按照包装冷藏，开封后24小时内吃完，而常温酸奶未开封可常温存放，而开封后必须冷藏哦。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希望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给到您的酸奶选购的小贴士啊，以及自制酸奶的方法呢，可以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送去帮助，选对酸奶，自制酸奶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1: 是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朋友们，明天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Radio 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九二九。

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一首歌呢，老街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昨天呢也是有李荣浩的演唱会啊，演唱会的现场呢，李荣浩也是演唱了这首老街。

0: 那现在呢，如果很多人买房子的话呢，都会考虑啊，这个地段怎么样啊，配套的设施怎么样，也会在想呢，就是离学校远还是近，附近有没有比较好的学区。大家伙买房的考虑呢，可能都会比较的多啊。但想想，如果有一天什么事儿都往你家这儿来凑啊，那你家这儿不但房产价格升值，同时呢，是不是也会让你能够得到很多的便利呢？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各位一起互动分享的话题，想要问问大家伙，如果说什么东西都能开到你家楼下的话啊，就是你最想要什么开在你家楼下，就是一出门就直接是那啥，是不是啊？各位也可以想一想，就是你希望你家楼下有啥，可以把您的信息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那稍后呢，我们就来一边听好听的歌曲，一边也来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啊。我们随后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红磨坊》，分享一下。
1: 哎呀，你家谁教你的？
2: 哎呀，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1: 哎呀，屁的！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背，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西西。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今天来跟各位的互动话题是说，你希望你家楼下开个啥？我发现呢，大家伙的信息也都是天马行空的啊，来一起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小六是这样来说的，说我希望我们家楼底下能够开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啊，晚上失眠了下去转一圈，闻闻纸香就安心了。不是，你就不能在自己的书房多看看书吗？是不是啊？还是说没有那个书店里的氛围是你书房比不上的，是不是啊？还有这位听友是说了，说哎，我们家楼下要是开个早餐店就好了。哎呀，他说他发现他们家楼底下没有一家早餐店啊，要吃早餐的话得走很远啊，所以说希望能够来一个早餐店，这一下楼就能够捧着一碗热豆浆，冬天呆呆的来上一口，魂儿都出来了。你喝的那是什么呢？那孟婆汤是不是啊？还有听友是说了，说最希望能够把单位开在我们家啊，公司开在我们家，上班的时候下个楼就到了，节约多少的通勤时间呀！啊，我觉得这也是有想法的啊。还有这位听友秦二是说了，说希望家里楼底下能够开一个平价的鲜花店吧啊，10块钱一把子那种啊，路过顺手回家能买束花，心情也好了，而且放在家里面也会觉得家里面会非常的明媚，一看就是女孩子的思维，是不是？好的，各位呢可以来继续的发送您的信息，把您的消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希望你家楼下开个啥呢啊？各位可以来不妨想一想，我们稍后呢来继续把好听的歌送给各位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各位说到的是，你最希望你家楼下能够开个什么啊？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都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上呢，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在留言啊，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他说呢，我希望我们家楼底下能够有一个共享的工具房。什么工具呀，电钻呀，梯子、折叠桌子、椅子，啥都有啊，谁用谁自己过去拿啊。哎，你这想法倒是不错啊，我觉得就是有没有什么社区啊或者小区能够搞一个这种共享的工具房，缺什么东西了，维修个啥，或者就是要用到一个啥，可以去这个工具房里面去倒腾倒腾啊，找一找是不是啊。还有这位朋友的名字呢，是叫做晴天，是说的说楼底下开啥不奢求啊，只希望楼底下能够少点啥，把我们小区的广场赶紧挪别地方去吧啊。他说有的时候晚上11点了，广场里面还有人在放着音响跳着舞啊，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影响他的休息了啊。啊，就是咱们不管干什么样的事儿，还是得注意，就是不要影响到别人的休息，是不是啊？就是你有什么爱好啊，干啥的？是这两天我发现，就是很多街道啊，一到了晚上会有这种炸街啊，有的人骑的摩托车呀，或者说开着这种改装车啊，我就晚上3、4点、2、3点了，还在街道穿行，确实也挺影响大家的休息的。小 K 是说了，说希望能够开一家甜品店吧啊，那出门就能闻到飘香的甜品的那种感觉啊，那是天然的闹钟啊，早上打开窗户闻到的就是面包的香味，下楼再买一个，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棒啊。就算满身，那你应该住在六星街里，因为亚历克桑德的面包房列巴出炉了呀。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当前是29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有降水小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稍后请您继续关注929，随后是郭佳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西。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希望你家楼下能够开个啥？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这位听友的名字是说希望家里面的楼下能够，这个开一个手冲咖啡啊，但允许带饭进去的地方啊，别赶人的那种就行。不是你这是又要在人家咖啡厅里喝咖啡，又要吃人家吃外卖是不是啊？还有听友是说希望能够

在家里楼下开个社区录音棚吧啊，有的时候想要唱点歌啊，干个啥的，太文艺了这想法啊。还有这位听友的名字是叫做君君，是说了说别都先放一放，能不能给我们家楼底下开个理发店，理个发真的走太远了啊。他说开个理发店吧，他说他也纳闷，小区都盖了好多年了，为什么在楼下连个理发店都没有？这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个商机呢？你觉得是不是啊？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啊，说能够开一个让孩子玩的地方，这一下楼让孩子就玩，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好好闲着了，然后去楼下再接个孩子就行了，这多省事儿啊，是不是？还有听友是说了，说希望能够把汽车保养的店、换轮胎的店开到家里楼下，平时换个雪地胎太麻烦了，搬来搬去的，存来存去的啊，就开到楼下多好啊。你家楼底下没有修轮胎的是不是啊？大好像大多数就是家里附近应该都有那么一两个修车修轮胎的是吧。好的，各位可以来继续把你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一会儿呢也会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你最希望你们家楼底下开个啥呢？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我想。我想啊，
9: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0: 欢迎光临
0: 九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还有些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的啊。虚心请教的小张是说的，说昨天看了一场演唱会，路上的通勤实在是太让人头疼了，停车也不好停，希望能够把奥体中心开到我们家楼下，过个马路就能看演唱会的感觉真是太哇塞了。我跟你说，等到时候真开你家楼下了，你又让他走了啊？你有没有想过，你看演唱会的时候是方便了，但如果说那场演唱会你要是不看的话，那你是不是回个家那路上都得堵得费劲儿了？是不是啊？如果可以的话，这奥体中心的出售的楼盘好像还挺多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还有听友也说了，说希望家里楼下能够开一个早餐店啊，这个吃早餐不太方便。要听友说了，说希望家里面的楼下呢能够开一个零食屋，各种各样的便宜的零食都有。那天去了闺蜜家楼下，有好多连锁的零食店啊，里面东西真便宜而且还多啊。我家楼下为啥没一个呢？爱的有。还有听友是说了，说能够开一个中医理疗推拿馆吧，有的时候能够按个颈肩啥的，按完了直接上楼就睡觉了。这个好像也挺多的吧，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不是很偏的社区啊，小区附近应该都有那么一两个能够推拿理疗按摩的地方啊。好的，看了看时间啊，16:56了。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请各位能够继续的锁定929，随后依旧是929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我是郭佳，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的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白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八十集。
2: 第二天上午，叶高被王家人喊醒，同样被喊起来的还有婚房中正相拥熟睡的王之伟和徐嫣。叶高揉着眼睛看着面前的王家人，喊醒他的人是王之伟的一位叔伯，昨天对付珠海的时候，这老哥有着不俗的表现。
3: 大叔，咋了？开饭了吗？
4: 不是，叶小哥出事了。
2: 而后叶高才听说是他们昨天带回王家的珠海的尸体不见了。叶高匆匆来到院子里，与还没怎么睡醒的王之伟撞了个满怀，俩人对视一眼，来到院子西南角落的配房。王之伟的二叔正焦急地在配房里来回踱步，昨天他们回来之后将装着珠海那具已经变成一堆焦炭的尸体的麻袋放在这间屋里，可刚才二叔过来想处理掉尸体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尸体连同那个麻袋全都不见了。
5: 之伟，是你把那袋子焦尸拿走的？
2: 王之伟连忙摇头，又询问叶高以及其他的宗亲，大家纷纷表示没有动过珠海的尸体，也没看到那口麻袋去了哪里。
5: 这怪了，那会儿我过来的时候这屋门上还上着锁，可是屋里装着尸体的麻袋它怎么就不见了？
2: 王之伟和叶高也都感觉惊讶，昨天带回尸体之后就没人来过这间配房，屋子里残留的焦糊的味道已经所剩无几，说明珠海的尸体已经被带走了有段时间了。
6: 难不成府上还有内奸？是朱家人帮珠海收了尸吗？
2: 叶高也低声对王之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王之伟脸色一变，责令王家人仔细搜索整个王府，势必要找到珠海的尸体。按照门口守卫的说法，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人拿着麻袋离开过，进出院门的王家人大都是空着手的，偶有几个出去买菜的佣人，出门的时候也没拿东西，不太可能有人拿着那口麻袋从守卫眼皮子底下出去。王家人立马开始搜索府上可能藏东西的地方，叶高和王之伟则在院子里仔细查看，查看地上的泥土，查看花园里的草地，但都没发现泥土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徐嫣则跑到厨房挨着检查，打开每一口锅查看，打开每一个柜子查看，却也是一无所获。王家不烧煤炭，他们用的是煤气，家里自然也没有存煤，珠海的尸体不可能被当成焦炭混入煤堆，王府压根没有煤堆。琅琊王家几十号人在府上搜查了将近一个小时，连叶高的客房、王之伟和徐嫣的婚房都查遍了，搜查了府上每一寸地方，仍旧没有找到有关珠海尸体的任何蛛丝马迹。
6: 奇了怪了，珠海被劈成焦炭，可好歹也有几十斤呢，怎么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呢？
3: 莫非是秦海张家的物贵搬运说？
6: 我们王家跟青海张家没有任何往来，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凤阳朱家跟青海张家有什么关系，不大可能会是他们干的吧。
2: 叶高也只是随口一说，实在想不到珠海的尸体是如何消失的。但叶高和王之伟都比较倾向于珠海尸体消失与朱家人有关，二人推测是朱家的高手前来替珠海收尸。
3: 昨天晚上咱们喝完酒就都睡了，如果有珠海那样级别的高手来到府上， 呆坐主害的尸体，寻常守卫确实很难发现。
2: 王之伟点点头。
6: 现在朱海的尸体不见了，朱稼先该不会想来个死不承认吧？到时候就算我们找上门跟他对质，他也可以矢口否认，甚至直接否认朱海的存在。
2: 昨天解决掉朱海后，王之伟就让人打听过，但王家的情报网竟没能打听出朱海这么一号人。凤阳朱家有名有姓的高手之中并没有朱海。众人忙活到中午也没找到朱海的尸体，无奈之下，王之伟才让叔伯们去各忙各的，总不能在这一件事上浪费太多人力物力。在王之伟他们吃中午饭的时候，大门外的守卫们正在议论朱海尸体不翼而飞之事，几名当班的守卫一致坚称根本没看到有人拿着疑似朱海尸体的东西离开过王府，却不知道那朱海的尸体究竟去了何处。
7: 唉，也不知道少主会不会怪罪我们。其实归根结底，这件事还真不能怪我们，我们没有玩忽职守，可毕竟是在咱们当班的时候出了事。
6: 放心吧，少主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再说了，如果是那些飞天遁地的高手干的，咱们自然也察觉不到啊。
7: 说的也对，咱就干好分内之事得了，也别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2: 就在几人议论着的时候，街道对面走来一个中年男人，这男人径直朝王府过来，且一身打扮非常引人注目。这是个看上去四五十岁的男人，皮肤白皙，似是保养得不错，他光着上身，背上还绑着一些干柴。已经临近深秋，临沂的气温不过七八度，这个温度穿这么少的衣服自然很吸引眼球。守卫们本以为大秋天里只穿着黑色紧身背心大红裤衩子的少主王之伟的打扮就够奇葩了，却不料迎面走来这男人直接光着膀子。守卫们一个个瞪大眼睛看着这男人，直到男人走到门口就要进院门的时候，他们才反应过来。
7: 喂，大叔，您干嘛的？
2: 代班的守卫拦下这个陌生的赤膊男子。
8: 哎，罪人朱稼先求见琅琊王家家主。
7: 你要见我们家主？我家家主怎么竟结识了一些身穿奇装异服的家伙？前些天与家主回来的西北土包子几乎一直穿着一身土黄色衣服，后来那个头挽发髻的人则 cos 成道士，眼下又来了个赤膊上阵的大叔。
2: 正想着呢，

0: 报告。
1: 少主，外头有个四五十岁的大叔，自称是罪人朱稼仙。
2: 神。
0: 王之伟放下啃了一半的鸡爪。
1: 朱稼仙，他说自己是罪人朱稼仙，特来求见少主。
2: 你确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自己是罪人，还要求见我？
0: 王之伟更加不解了。昨天他们才揪出朱家潜伏在王府的内奸朱海，并由王家众多高手引来无数道天雷，破掉化神状态的朱海的护体金光，将朱海劈成一堆焦炭。如今朱家的家主却来求见。
1: 对，他就是这么说的，而且他打扮得很怪异。
2: 有多怪？
0: 王之伟本身的打扮已经很怪了。
1: 他没穿上衣，下身倒是穿了一条长裤，后背上还绑着一些柴火。
0: 王之伟满腹狐疑，看向叶高和徐烟，二人亦是一头雾水，皆搞不懂外头前来求见的光膀子是什么路子。
2: 走，去看看吧。
0: 王之伟用叶高的土黄色外套擦了擦手上的油，与叶高、徐烟一同来到大门口。三人看清楚门外这光膀子男人后，都深感震惊，因为这来人的确是凤阳朱家的家主，六大世家中的第一人朱稼仙。
2: 朱前辈，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0: 光着上身的朱稼仙看到王之伟后，竟跪倒在地。
3: 之伟老弟，是稼仙糊涂，稼仙对不住你，稼仙识人不淑，真没想到那个孽障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0: 王之伟的脸都红了，此时正是大中午，王府门前人来人往，他作为王家少主，面前却跪着个一把年纪的赤膊男人，让谁看到都觉得相当不适。再者，王之伟的父亲才跟朱稼仙平辈论交，这朱稼仙却称呼王之伟为老弟，一见面就行跪拜礼，这让王之伟如何能招架得住？王之伟本还以为朱稼仙会因为朱海的死带上人马气势汹汹前来兴师问罪，怎料到朱稼仙来是来了，可丝毫不像是来问罪的，更像是来请罪。
2: 别，朱前辈，您快请起，这晴天白日的，您跪我，这成何体统？
0: 说着，王之伟和叶高同时来到朱稼仙身边，一左一右硬生生扶起还不愿起身的朱稼仙老爷子。
2: 前辈，有什么话，来家里说吧。
0: 王之伟实在搞不懂朱稼仙在整什么幺蛾子，只得拉着朱稼仙的胳膊，将其拖拽到屋里。来到客厅，王之伟给朱稼仙让座，朱稼仙哪里肯坐，又准备跪下来，却被眼疾手快的王之伟和叶高架住。
2: 前辈，咱有话好好说，别动不动就跪下成吗？
0: 王之伟彻底没辙了，如果朱稼仙是来闹事的，他可一点都不怕，但朱稼仙来了又是跪拜又是忏悔，倒让王之伟没了主意。
3: 之伟老弟，那行，我不跪。
0: 朱稼仙眼睛红肿的厉害，像是刚刚大哭过一场，在王之伟等人的劝说下，总算答应不再下跪。不过他也拒绝了下人搬来的板凳，坚决不肯坐下，就这样处在客厅。朱稼仙不坐下，王之伟、叶高他们也不好意思坐，几个人便都站在这里。王之伟询问朱稼仙，
2: 朱前辈，您这是几个意思呀？
3: 赤伟老弟呀，我只是来向您负荆请罪呀。
0: 朱稼仙指着背后绑着的干柴说，
3: 我是今天一早才知道小海的事的，真没想到那个混蛋会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兽行，我一得到消息立马让人备了金条，背在身上一路赶来，就是为了跟您请罪呀。
0: 王之伟这才反应过来，朱稼仙这身行头是负荆请罪。史书记载，战国时期赵国名将廉颇曾对赵国的上卿蔺相如负荆请罪，主动脱下上衣背负荆条。

0: 让王之伟依旧想不明白的是，他们王家干掉了朱海，为啥朱家家主朱驾先要来请罪？叶高也糊涂了，挠挠头点上根烟，犹豫几秒后又递给朱驾先一根烟。朱驾先连连摇头，说什么罪人不配抽烟之类的。
1: 你要请的是什么罪？
2: 唉，前些日子驾先听闻王府遭遇不幸，有一伙穷凶极恶的歹人深夜闯入府上，屠杀府上多人。唉，对此驾先深表同情，亦对那些歹人深恶痛绝。据悉，那些歹人乃是昔年的邪教拜龙教余孽，他们之所以敢来王家闹事，是因为王家上下几十口人身中奇毒。
0: 王之伟的脸色微变。
1: 老小子别来这套，你不就是幕后主使吗？
2: 我听说那晚上前来行凶的拜龙教余孽全部伏诛，不幸的是贵府上也是死伤惨重。嗨，我本想抽个时间前来探望之伟老弟，结果俗事缠身没能走开。结果今天早上我又听说拜龙教余孽能够在府上下毒，是因为府上出了奸细，与那些歹人里应外合。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贵府上揪出来的奸细竟然是我那不成器的侄儿小海。
0: 听朱驾先声泪俱下诉说着，王之伟只感觉这老东西实在可恶。朱海潜伏在王家，定然是朱驾先授意的。同时王之伟也忍不住想，今天他二叔发现朱海的尸体不见了，极有可能是被朱驾先带走了。以朱驾先的实力，要想神不知鬼不觉从王府带走朱海的尸体，并无多大难度。
1: 没错，我王家出的内奸正是前辈的亲侄子朱海。不过呢，就在昨天，朱海已经被王家人引来的天雷劈成了一堆焦炭。前辈来此是来问罪还是请罪呢？
0: 朱驾先低着头，感情投入地继续诉说。
2: 哎，老弟，您的心情驾先完全可以理解，但还请老弟明察秋毫。小海那混蛋勾结拜龙教的败类残杀王家人，驾先听闻后痛心疾首，深感惭愧呀。当年都怪驾先一时心软，没有处死那个混蛋。王家人的灾难，驾先感同身受。老弟，你我同为六大世家之一，你们出事了，我同样难过呀。
0: 叶高弯着腰观察着朱驾先的表情变化，只见朱驾先老脸通红，边说边抹眼泪，眼中尽是愧疚悔意，实在不似作为。但叶高也知道朱驾先这老狐狸的演技绝不比自己差劲。王之伟也不相信朱驾先是真心实意前来请罪的，故而冷冷回应：
1: 朱前辈，您到底想干嘛？
2: 之伟老弟，您不肯原谅我，您迁怒于我，我完全可以理解。来，您打我。
0: 说着朱驾先猛地跪下，从背上取下荆条，硬生生要往王之伟手里塞。王之伟厌恶地甩开朱驾先的手，刚准备骂上两句，朱驾先又开口了：
2: 之伟，我知道不管我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相信。你我都是术士，咱们就用术士的方法来证明我的清白吧。
0: 说着朱驾先闪电般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王之伟尚有余毒在身，近战绝非朱驾先的对手。叶高连忙拉着王之伟后退，就他俩人现在这状态，绑在一起也打不过朱驾先。却不料朱驾先反手就用匕首划破了自己左手的中指，并将匕首丢在地上，用右手指头捏住被割破的左手中指，在手指的挤压下，他左手中指的伤口鲜血直流。
2: 我朱驾先再次发誓，如果我跟8月29日晚上拜龙教余孽夜袭琅琊王家

0: 屠杀王家人这件事情有关，就让我立马死于凤阳朱家的绝学化神之下，死后神魂俱灭，不得超生。还有，如果你们王家人所中的风灵散之毒与我有关，也让我立马死于化神之下，死后神魂俱灭，不得超生。
1: 说话间，纯粹强大的灵力自朱稼仙的身上翻涌而出。王之伟和叶高等人的第一反应是愣住了。寻常的誓言随时可以反悔，根本算不得数。但朱稼仙这毒誓却是用自己的精血为引，以自身灵力为标记所许下的术法誓言。这誓言既恶毒又异常灵验。叶高瞪大眼睛看着跪在地上刚发完毒誓的朱稼仙，心里还盘算着朱稼仙的术法誓言是不是马上就要应验了。然而直到朱稼仙身上的灵力散去，指头上的伤口不再流血，人家朱老爷子依旧光着膀子好端端跪在他面前。这下王之伟和叶高都反应过来了，朱稼仙所说的是实话，这老东西的确跟王家的惨案没一毛钱关系，跟王府上下多人中毒也没有任何关联。若非如此，朱稼仙的毒誓在这几分钟内便会应验。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到4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

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千里，墨香画月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八十一集，
2: 楚前辈，快快请起。
3: 二人一同扶起朱稼仙，都知道朱稼仙并未说谎。王之伟的脸有点红，感觉有些对不住朱稼仙。朱稼仙一把年纪还脱了上衣前来负荆请罪，又跪在地上发下毒誓，证明老爷子问心无愧，而他却始终戴着有色眼镜，将老爷子视作家门惨案的元凶。
2: 实在不好意思，前辈，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我本无意冒犯，只是……
3: 王之伟支支吾吾，不知道该怎么跟朱稼仙解释。朱稼仙却大手一挥，表示完全理解王之伟的心情。
4: 之伟老弟，我知道小海那个混蛋再怎么不是人，始终是我朱家的一份子，是我朱稼仙的亲侄子。他跟拜龙教的余孽勾结，残害王家人，你自然会误以为小海的行为是我授意的。哎，实则不然啊。
3: 王之伟连连点头。
2: 前辈，朱海怎么会跟拜龙教的人搅在一起呢？这小子什么来路？为何我没查到他的信息呢？
4: 哎，造孽呀。老弟啊，小海的确是我朱家的血脉，是凤阳朱家的直系，也是我的亲侄。
3: 朱稼仙接过王之伟地上的烟，开始讲述朱海的事。据朱稼仙讲述，朱海本是朱稼仙大哥的私生子，在朱稼仙的大哥病逝后，朱稼仙奉大哥遗愿将朱海接回朱家，但是按照规矩，私生子是不能担任家主之位的。而之前的朱家家主朱稼仙的大哥，偏偏只有朱海这么一个儿子，于是朱稼仙只好勉为其难担当朱家的家主。朱海初到朱家的时候才两岁，从他很小的时候，朱稼仙就察觉到这个侄子不是什么好东西。朱海在小时候就喜欢虐杀小动物，对朱家的下人非打即骂，不到十岁就偷看朱家的女性洗澡，常常调戏府上的女佣。朱稼仙虽有心管教，奈何朱海生性顽劣，自幼无父无母的朱海性格乖张暴力，根本不服从朱稼仙的管教。而朱海又毕竟是朱稼仙的亲侄子，朱稼仙实在不好对他采用过于严厉的手段，可如此一来，朱海却变本加厉，丝毫不知收敛。朱海十四岁那年强暴了府上一个丫头，因为这件事，朱稼仙对朱海心灰意冷，感觉朱海就是烂泥扶不上墙，本想废掉朱海的修为，将其逐出朱家，又怕朱海离开朱家后，若是没了修为，很可能会被人打死。于是朱稼仙只收回了朱海的一部分修为，给他留下自保之力，将他赶出朱家。正因为朱海是朱稼仙大哥的私生子，多年以来朱稼仙始终没有对外宣布过朱家还有朱海这么一号人物。朱海被赶出朱家后，朱稼仙便让人抹掉了跟朱海有关的记录，朱家的下人包括本家宗亲也不再提及朱海，所以王之伟派人打听朱海才会没有收获。讲述完了朱海的故事后，朱稼仙悲愤交加。
4: 当初我就不该心软，就应该彻底废了他，或者直接宰了他，也省得他到社会上害人呢。嗨，说来说去还是怪我呀。
2: 朱前辈，这其实也怪不得你啊。朱海虽然是你子侄， 你也不可能管他一辈子。他犯了什么错误，理应由他自己承担恶果，前辈不必过于自责。
3: 在朱稼先发下术法毒誓后，王之伟、叶高等人对朱稼先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弯，皆认为之前是他们错怪了朱稼先。对此，朱稼先倒是表现得相当大度，说这种事换作任何人都会怀疑他这位朱家家主，王之伟对他的态度实属情理之中等。
4: 之伟老弟，我听说小海已经被王家处死，这倒是件好事，多谢老弟为我朱家清理门户。想不到小海被我赶出家后这些年，不仅不思悔改，反而一错再错，竟勾结拜龙教余孽，干出这等禽兽不如的暴行。
3: 王之伟、叶高、徐烟与朱稼先一同把朱海咒骂了一阵子后，王之伟忽然说：
2: 朱前辈，有件事情我还得跟您沟通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2: 我们处死朱海之后，朱海的尸体却不翼而飞了，您可知道？
4: 志伟老弟，您还是不相信我吗？
3: 说着朱稼先又要跪下发毒誓，王之伟和叶高连忙阻止，朱稼先却坚持将手指头的伤口崩开，发誓称自己与朱海尸体的失踪绝无关联。眼看朱稼先老爷子在自家连续发了几次术法毒誓，王之伟彻底放下了对他的怀疑。
2: 我想问的是，您可知道朱海是不是还有别的同谋？我怀疑是他的同谋带走了尸体。
4: 哦，你问的是这个？
3: 朱稼先有些心疼地看着左手中指上的伤口。
4: 王之伟，你个小混蛋，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又流了那么多血。
5: 对呀，老爷子，朱海可有其他的同谋？
3: 朱稼先正准备下意识说自己不知道的时候，脑中却是灵光一现，思索了几秒钟，酝酿了一下情绪后，朱稼先组织好语言。
4: 这些年来小海在外面交了哪些朋友，做了哪些坏事，我一概不知。知道王家出事，小海这个内奸被你们慧眼如炬揪出来，我才知道他竟跟拜龙教的混蛋们搅在一起了。至于他有没有其他同谋，我自然不清楚。不过我这细细一想啊，却想到一些线索。
2: 什么线索？
4: 知伟老弟、叶公子，拜龙教夜袭那晚你们身中奇毒，我想以你们的见识应该知道中了什么毒吧。
2: 风铃散。
3: 王之伟其实是听叶高说的。
4: 没错，世间奇毒风铃散被称为修行者的克星，此毒能够封住修行者体内的灵力，让原本实力强大的修行者变成待宰的羔羊。你们中的正是这种毒，不然的话

0: 就拜龙教那几个人怎敢来王家闹事？
1: 叶高点点头。
2: 主老爷子监督时光，风铃散这种毒无比的霸道，却又相当难以炼制。老爷子是否是想到了懂得炼制风铃散的人？
1: 朱驾先点点头。
0: 小海习得朱家的化神绝学，却丝毫不懂炼毒制药，拜龙教那些人更别说了，哪怕是拜龙教如日中天的时候，全教上下也没人懂得炼制风铃散的法子。据我所知，当今世上尚且懂得并能够炼制出风铃散的人大概只有一个。
3: 谁？
1: 王之伟、叶高和徐烟异口同声问。
0: 二三十年前吧，有个精通丹道的修行者，在当时还小有名气。据说此人实力平平，却偏偏是炼制丹药、炼制剧毒的好手。也正是他在炼制丹药的时候，无意间竟炼制出失传已久的风铃散奇毒。
3: 然后呢？
0: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说的那人虽炼制出风铃散，却也因此而遭到不少势力的觊觎，一时间歪门邪道江湖术士都在找他，想要从他那里弄到风铃散，或者弄到炼制风铃散的法子。结果那些试图找他的人全都被他毒杀，打那儿以后几乎再也没有胆大包天的人想找他了，因为就算能找到他，怕是也会被他神乎其技的下毒技巧给弄死。江湖人送给他一个外号，毒阎王，就是说他是用毒的阎王爷，杀人不见血。至于此人的真实姓名，我也不得而知，估计世上也没几个人知道。懂得炼制风铃散办法的大概只有毒阎王一个人。再后来，毒阎王销声匿迹，风铃散也绝迹江湖，直到那晚上王府出事。
1: 说到这里，朱驾先停顿下来，借着抖烟灰的功夫偷偷观察众人的反应，却见众人皆被他讲述的线索所吸引。
3: 这么说来，朱海离开朱家之后结交的狐朋狗友，除了拜龙教之外，很可能还有那个毒阎王，而朱海死后带走他尸体的人也极有可能就是毒阎王。
1: 叶高点点头表示赞同。
2: 单凭拜龙教那些人，即便得到了风铃散，也不敢对付王家，再加上精通化神之能的主害，以及躲在暗中的毒阎王，拜龙教的余孽这才夜袭王家。
1: 王之伟发出一声叹息，说他们琅琊王家跟珠海毒阎王以及拜龙教都没有任何瓜葛，却遭此劫难。
2: 拜龙教极度地崇拜龙族，拜龙教的余孽在得到风铃散和主害的支持之后，才动了歪脑筋。
1: 王之伟应了一声，却感觉叶高的解释多少有些牵强。就算拜龙教有内奸珠海做策应，有风铃散能控制王府高手，但拜龙教那些过街老鼠也没理由一定要跟王家为难，哪怕他们极端崇拜龙族，是要为西陵大桥上试图过江的蛟龙报仇，其目标锁定王之伟一个人就够了，干嘛非得针对整个琅琊王家？但根据现有的线索，王之伟也只能接受叶高这个解释了。要彻查清楚拜龙教、珠海以及风铃散的事，必须得找到为拜龙教余孽提供风铃散的人。当然，目前王之伟他们也不能确定那人就是毒阎王，只能说毒阎王有较大的嫌疑。经过与朱驾仙的这番推心置腹，王之伟、叶高的心情都舒坦了很多。之前王之伟还在思索如何与凤阳朱家相处，现在得知珠海拜龙教袭击王家的事跟朱家并无关联，当下放了心。毕竟同为六大世家，真要明刀实枪的干起来，必定会造成不小的伤亡。
3: 前辈，多谢您为我们提供的线索，珠海尸体失踪这件事情 我会继续追查下去的。
1: 朱稼先微微一笑，表示不过是举手之劳，不足言谢，还说如果王家有需要他或者他们朱家帮衬的地方，尽管开口。王之伟他们与朱稼先聊了这么长时间，王家负责调查朱海尸体下落的人却没查到任何线索，王之伟并不气馁，认定朱海另有同谋，而带走其尸体的人多半就是为拜龙教提供风铃散的人。王之伟意欲留朱稼先在家里共度晚餐，朱稼先却婉言拒绝，表示自己还有些琐事要处理，就不叨扰了。朱稼先临走前，王之伟特意找来衣服给他穿上，总不能让这老爷子光着膀子回凤阳。
4: 之伟，叶高，回头有时间去凤阳玩几天呗，让我略尽地主之谊，带你们见识见识帝王之乡的光景。
1: 听他提到帝王之乡，叶高心中一紧，再过几天就是月圆之夜。叶高与知离约定，月圆之夜在凤阳碰头，共商对付凤阳朱家的计划。可现在叶高忽然感觉没那么恨朱家了，眼前这个老头甚至还有点可爱。
2: 难不成还得把朱老爷子罚站成第二个职位？哎，走一步看一步吧。柳大师家中也不乏山娘之辈，我总不能想对付长安厉家，我也得对付他们呀。
1: 王之伟应下朱稼先的邀请，朱稼先满意的离开。王之伟还专门派人将朱稼先送到机场。之后，王之伟、叶高他们回到屋里，彼此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中难以掩藏的担忧。
3: 叶哥，说说看吧。
1: 叶高稍作犹豫后才说：“
2: 我还是有点吃不透朱稼先。虽然他发了毒誓，但算了，我也说不好，可能是我太过多疑了，将他老人家想得太复杂了。”
1: 王之伟微微颔首，点上根烟，久久没有开枪，直到这根烟抽完。
3: 我总感觉朱稼先的笑容背后隐藏着几分虚伪，正如你所说的，他虽然发了毒誓，却也只能说明拜龙教夜袭王家与他无关，我们身中风铃散的毒与他无关，以及带走珠海的人与他无关，但并不能证明他就是个光明磊落之徒。家族在世的时候点评了六大世家，曾经说过朱稼先是个老狐狸，一肚子坏水。叶哥，既然朱稼与你有着血海深仇，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别被他的一面之词所蒙蔽。
2: 我也是这个意思，带我去凤阳和李哥会合，再跟他商量商量吧。他对柳大师家颇为的了解，兴许更清楚朱稼先的为人。
3: 什么时候出发？
2: 就这几天吧，我感觉身体里风铃散的毒性子越来越弱了，就快完全消散了。
1: 王之伟点点头，他的情况与叶高无异。离开王府的朱稼先此时正坐在机场的候机厅里，高兴地哼着凤阳花鼓小曲儿。他感觉此行实在太顺利了，原本处于劣势的他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与出色的演技换取了王之伟、叶高等人的信任，他都忍不住要佩服自己的聪明才智了。昨天得知朱海身份败露，死于王家人之手后，他愁得一宿没睡，跟杨清堂商量了半晚上的对策，总算被他想出这么一个绝好的主意。所以今天一早他就脱了上衣，背上荆条，坐飞机孤身来到临沂，只为到琅琊王家负荆请罪，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已经死去的朱海的身上，并在王之伟等人问及朱海是否有同伙的时候，急中生智甩出毒言望：
4: 王家小子叶高，你们大可以去找毒阎王的麻烦，只是一来你们未必能找到他，二来就算找到他，你们也奈何不了他，反而可能把自己踏上。 哈哈。

0: 想到这里，朱稼仙便不禁笑出声来，招来邻座小姑娘的侧目而视。在朱稼仙看来，给王之伟他们下跪、认错、发毒誓，都是他作为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表现。他丝毫不觉得羞耻，反而感觉自己聪明过人，把王之伟他们耍得团团转。当然，他也不敢大意，因为他早就察觉到叶高和知离的背后有一双针对六大世家的推手，这双推手的智计布局可不在他之下，他必须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收起笑容后，他伸了个懒腰，起身假装找寻洗手间，实则在观察附近有没有人在监视他。坐上飞机，飞机起飞前，他又很贴心地给王之伟发了条信息：之伟老弟，我已坐上飞机，日后有时间来凤阳玩。没等王之伟回信，他就关机了，靠在座位上闭上眼。可刚闭上眼睛，恍惚间却听到有人在呼喊他的名字。朱稼仙猛然睁开眼，警觉地四下观望，却没见到飞机上有任何可疑之人。而后飞机开始滑行，准备起飞。在飞机即将离开地面的时候，他隐约看到地面上众多工作人员中有一个有些眼熟的背影。朱稼仙如临大敌，眯着眼睛费力看去，飞机却离开地面飞了起来，越飞越高，地面上那个背影很快变成一个小黑点。
1: 熟啊，刚才我闭目养神的时候，是他喊了我的名字吗？熟啊，刚才我闭目养神的时候，是他喊了我的名字吗？如果他的声音能够穿透这么厚实的飞机，那么他一定不是寻常人。
0: 朱稼仙努力回想着，却始终没想起那背影的主人究竟是谁。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会继续为大家更新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进港的动态，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做一个了解。接下来时间依然是一首经典的老旋律哈，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还记得这首歌的歌名哈，叫做《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天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里是潮根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要为大家更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最新的动态信息啊。那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由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613 今天呢是在这个18:51啊提前了44分钟，这是之前给您做的介绍。由青岛飞乌鲁木齐的 CZ5298 是19:52，今天晚点了12分钟。由库尔勒飞乌鲁木齐的 G54276 啊19:25是提前15分钟进港。由长沙飞乌鲁木齐的CZ3129今天呢是19:05提前了40分钟。由重庆飞乌鲁木齐的 HU6349 19:44提前11分钟。长沙飞乌鲁木齐的 BK2775啊今天呢是晚点了33分钟，预计呢是在20:28进港。由郑州飞乌鲁木齐的这个 8L9579今天呢是在19:15哈提前40分钟进港。武汉天河机场飞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MU2469是在19:13提前了42分钟进港。继续给您刷新到的是重庆江北机场飞乌鲁木齐的 CZ2311今天也是提前40分钟哈，19:20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GS7536哈19:40提前了20分钟进港。南京飞乌鲁木齐的 CZ692819:37提前28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375啊是在19:15提前了50分钟进港。继续刷新到的是由昭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UQ3630哈19:59提前了16分钟进港。所以说呢，有关于航班方面的最新的动态信息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您做一介绍，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来了解一下您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也是正在进行，来看一看路上的消息哈。今天呢城市的快速路啊，也就是在河滩快速路自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来说的话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你像河北路桥下，还有呢河南路桥下呢，是有一个缓行哈，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其实过了这个节点之后，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过。机场快速路在小地欧铺桥立段啊，就是小地欧铺立交桥路段，车辆呢双向通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另外呢，就是北外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之后的车流呢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通过，所以说呢，大家在路上没必要太过于着急。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稍微提示一下，就是走这个东外环的朋友哈，东外环目前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呢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那么在这个东后街的出口处，现在车辆呢出现了明显的积压，而且呢后方的司机师傅们还是需要来留意，基本上呢就是从这个红山路这个口开始，车辆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就是过了这个节点之后呢才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通行，所以说呢在这个路上啊，大家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当然呢好音乐也会陪着所有的好朋友。

0: 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呢是19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阵雨26度到14度，塔城阵雨25度到15度，伊宁中雨转多云31度到17度，博洛呢是阵雨29度到15度，克勒马伊阵雨31度到18度，奎屯呢是阵雨30度到15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30度到18度，昌吉晴转阵雨31度到18度，哈密多云37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33度到21度，阿克苏呢是多云30度到15度，阿图什多云33度到15度，喀什多云32度到15度，和铁呢是多云31度到17度。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要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无疆
3: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初秋错峰游哈，来解锁一下新疆最舒服的旅行季。其实到了这个八月底哈，那么初秋的这个季节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呢，又能够啊欣赏到不一样的别样的美。就是很多的资深的这些这个旅游达人们就是会说啊，说这个八月下旬啊才应该是新疆旅行的天花板。为什么呢？他说第一，温度舒服呀，全疆告别了这个酷暑，白天呢是这个凉爽通透，不闷不燥。那么第二呢，就是景色分明，你比如说这个湖水会蓝得纯粹，草原会是那种绿意饱满的感觉，而一些林区啊开始呢就是浅染秋黄的这种感觉。哎，所以说呢，一山两季，一步一景，真的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这样一个景色。那么第三呢，就是错峰的性价比超高。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不是说进入到那种特别忙碌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呢，住宿啊，包括呢租车呀，或者说是出去游玩的这种体验感呢，将会全部升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玩出别样的季节。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初秋的季节，你有什么样一些好的景点的推荐，也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介绍。那么接下来继续让好音乐陪伴大家，红尘有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今天的这个东外环啊，需要特别来留意一下，就是东后街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转转桥的这个出口处啊，因为现在流量是比较大的，造成这一路段呢现在是自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通行在后方的司机师傅们要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河滩快速路啊，河滩快速路呢依然是在这个新华陵的这个路段，基本上就是从上沙河立交桥这个路段开始，你像东进厂路口就是东进厂的这个路口一直呢到这个河南路桥下，就是河北路桥下，车辆呢都是能够是自北向南的方向，整体的这个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哈，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个节点还是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另外市区范围内呢，就是大湾北路啊，目前来说的话呢现在整个还是属于流量比较偏大啊，那么最主要的交通呢就是从这个团结路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是延伸到咱们这个东大梁西街，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的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也需要大家呢稍微耐心一些。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呢，这会儿啊还没有说完全进入到这个晚高峰的这样一个忙碌的这种状态，但是呢现在部分路段，尤其是啊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高中的校园周边呢，会显得那个车流量有所增大，通行在这些节点大家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曲走了这么久送给大家。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这会儿呢，天山区的光明路啊，现在流量是有所增大的。最主要交通纠结点还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西大桥的这个路口，需要大家呢稍微耐心一些。另外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新华北路哈、啊，目前来看的话呢，交通流还算不错，比这个平常啊感觉好很多哈、啊。至少现在呢是北向南的方向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行，但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有缓行，包括红山路，这个自东向西的方向，以及此时此刻就是河滩快速路啊，在这个小西门的这个路段。辅道现在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的出口处都是有一个缓行，但是呢对于后方的这个交通流呢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呢各位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咱们各行其道，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消息啊。今天城市快速路呢，除了我们之前所说到的这个交通节点，另外呢就是现在的这南环线和东外环的这个连接处哈，那么还是包括像团结路出口、跃进街的下桥口是有一个明显的车辆的积压，之后呢流量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过的哈。那么市区范围内呢，沙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黄河路的这个流量是比较大的，还包括呢像于田街，还有呢七台路、黑龙江路，目前来说的话呢，整个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在这些交通节点，咱们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路上呢，难免会遇到一些这个车辆排队或缓行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呢，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相互礼让，采取这种拉链式的这种通行方式，那么确保咱们在路上呢都能够啊有序通行、安全出行、文明出行。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所有的好朋友，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一样，每一位在路上的你都能够遇见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

在这样的一首老旋律当中，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今天的这个路上啊，都能够感受到的是一个好的心情。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呢，预计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哈。那么温度呢也会有一些这个下降，也希望就是所有的好朋友在出门的时候呢，别忘了做一些这个相应的调整，比如说戴上雨具，然后呢适当的增减衣物哈。我们的节目呢到了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最后的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哇，全新一周的杰克然和甜甜啊，我觉得都带了一些这种沉稳和稳重在身上。
1: 不说，
0: 而且尤其是刚刚那个开场，我感觉我们俩一个比一个稳，一个比一个那个，就是感觉。
1: 我跟你讲，在节目的一开始，我特别想用那种方式来给自己打打气，就是。你知道吗？
0: 啊，我知道，
1: 不要向下叹气，
0: 就是、语调往上扬，
1: 对，上扬，
0: 嗯，
1: 一下子就感觉
0: 状态就来了，
1: 没有用了。
0: 我就说呢，
1: 哎呀，真的是，
0: 但是啊，我想说，全新的一周呢，我们要给大家这种全新的姿态，是不是？不光我们是快乐的，我们俩，我们也可以是在生活当中，遇事不慌，然后特别稳稳当当，沉稳的我们俩，是吧？
1: 哇，这个押韵好到位啊！
0: 我跟你说，因为生活当中人
1: 稳稳当当，
0: 人是有很多面的，不能光每天在节目里叽叽喳喳、嘻嘻哈哈，我觉得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让大家有新鲜。现在广播容易吗？不容易。现在大家做节目容易吗？不容易。
1: 你说的我都想哭了，好心酸呀，
0: 我都想哭了。大家还喜欢这种循规蹈矩啊，就是跟以前一成不变的我们吗？不喜欢。所以刚刚呢，我们就调整了状态，但是后来发现大家更不喜欢了。
1: 是，朋友们就完全不看这套，就是怎么回事？你们俩变成这样子的这种状态，是或者是换节目了吗？还是换节目风格了？
0: 主要还是因为昨天在这个李荣浩演唱会的现场，我太嗨了，所以说今天那个节目当中就稍微收了点劲儿。哎，我把实话说出来了，各位朋友们，好
1: 不
0: 好？不
1: 是你收了一点劲儿，是你们把劲儿全所有都用在了。李荣浩的演唱会上，嗓子哑了，
0: 没错啊，
1: 已经嗨不起来了。
0: 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是真事儿啊。当时呢，我去这个李荣浩的演唱会啊，然后呢，我旁边有个不认识的小妹妹，她是这么对我说的，
1: 怎么说？
0: 她说：“姐姐，我想录一小段，你可以先不唱了吗？”我，哎，你看我当时。
1: 幸好你没拿麦克风，要不然全场都是你的声音，连李荣浩的声音都盖住了。
0: 真的，那小妹妹啊，因为我们坐的比较近嘛，那小妹妹可能想呢，我就想录个李荣浩，我差一点我就录上了。要不是因为你，我差一点我就录上了。而且你知道我昨天不是有发那个朋友圈嘛，然后我就发了那个视频，我当时觉得啊，我就心想，哦，我唱的可好听了，我跟上那个现场氛围可好了，我才截了那段发的，因为当时现场也比较吵，我也没有
1: 你也听不清。自己的声音，
0: 我完全没有仔细听，我就截了一段，我觉得哇，肯定氛围很棒。
1: 然后呢，
0: 昨天看完演唱会回家，我再点开我的朋友圈，我的天塌了，各位朋友们，我都不知道，你知道我都
1: 谁在嚎？
0: 对，而且你知道，甚至啊，真的有旁边就是别人不是评论嘛，就会说，哦，这里面这人好吵哎，就真的是这种，
1: 就是你是不是？
0: 对，我当时以为大家还在开玩笑，我自己听了一下，哇，我都想骂他两句。
1: 结果一听是自己的声音，
0: 我就在想，这个人是没听过歌，还是没唱过歌，还是没看过演唱会，非要用这么显眼包的方式呈现吗？
1: 从演唱会出来，怎么就忘了自己当时的这个状态了呢？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快乐的形式有千千万啊，希望大家呢每天都能够找到让自己释放和快乐的方式啊。我觉得咱们周末的事儿咱们翻篇不说啊，只要咱们上班在节目当中，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时段，我希望大家跟着杰克然和甜甜是发自内心的开心的。好不好？然后我看到 XL 说，船长不是上节目之前喝点可乐吗？不就等于打气了吗？
1: 今天喝了一瓶，朋友们，但不是可乐啊，
0: 喝的啥？
1: 东方树叶。
0: 哎，你看，就少点劲儿，
1: 少点劲儿。我跟你讲，
0: 他现在主要，我跟你讲啊，说实话，各位朋友们，现在最真实的原因是他现在买不起家庭装的可乐，他现在都买那种听装，就那个一听那个小小的那一瓶的那种啊。
1: 所以就只能稍微咂摸两口了。
0: 对，
1: 稍微嗦一嗦啊，找找那种感觉，
0: 没错啊。所以说今天啊，各位好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此时此刻在节目当中签到打卡来报道啊。今天呢，我们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也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宣一宣啊。我觉得首先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很适合大家开始走心，真的非常的适合。
1: 真的，这么周一就开始走这个情感路线了吗？
0: 必须的，咱们今天节目的节奏就是晚间那个。

0: 的话，节目的节奏就拉起来，好不好？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我们的节目马上开始。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内容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内容，就这个感觉。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夜色当中啊，还没到夜，还没到夜色里面啊。对，就这个感觉啊。嗯，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问问大家啊，哪句话，你说完以后，就后悔了。
1: 真的要这么走心吗？聊这么深入的话题，
0: 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啊，我说实话，我已经预感到了。
1: 我感觉我说完的话，我可能都记不起来我说了啥。
0: 不是，我觉得有些朋友啊，就是一定会把这个就是走向给他拉歪。我觉得本来是个走心的一个话题，就哪句话你说完以后，你觉得特别后悔，肯定有很多咱们的、那个、
1: 我不后悔，
0: 老
1: 说完就完了。
0: 老弟们、老姐老妹们啊，肯定会把这个话题给拉跑偏，我都能预感到。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哪句话你说完以后，你就觉得特别的后悔啊。然后呢 ，XL 说，哎呀，甜甜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昨天去演唱会了，谁问他了？
1: 哎呀，我们的听众还是了解的。
0: 怎么了，各位朋友们？显眼包
1: 我就
0: 这样呢。
1: 我就说
0: 你想，我前面还给杰克然交代呢。我说杰克然
1: 咋就
0: 绕
1: 上去了呢？
0: 我还给杰克然交代，那个他不上道，各位朋友们。我只能自己 Q 自己，
1: 完全不接话。
0: 我只能自己 Q 自己。我前面在节目前我还给杰克然说，我说杰克然，等一下那个，上节目前你就这样问听众朋友们，昨天有没有人去李荣浩演唱会的现场？
1: 哇，现场感觉怎么样啊？快来告诉我，或者是有那些相关的视频，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也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0: 没错
1: 啊，甜甜，我记得你也去现场了，怎么样啊？感觉
0: 他一点都没记得，
1: 就这样设计的，
0: 他一点都没记得，他跟一句都没问，一句都没发挥。我只能自己说，昨天我可是因为那个，我为什么这么沉稳呢？因为我昨天在现场太嗨了。显眼包啊，显眼包、哎、确实显眼包啊。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啊，快乐的方式有千千万，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啊。然后蒋委员，你看蒋委员人家去现场了，
1: 哎呦，
0: 说呢要不要互换一下仕途裤？哦，好高级的词汇，仕途裤，
1: 哇。确实有点不太一样。
0: 蒋委员，你应该有那种非常高清的一些照片和视频，是不是？
1: 哎，他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吗？
0: 工作证，哎，工作证。蒋委员，你下次能不能把就是现场的这种照片、视频，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发一发？
1: 哎，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也不分享到我们的就是节目当中？
0: 因为我最近有新媒体的压力，我需要你的视频和图片。
1: 啊，
0: 你看，在节目上又把一项工作搞定了，果然就是这么爱岗敬业啊！今天我们。你那个等会儿，你刚刚那个冷哼我不太高兴、啊、
1: 不是你在干啥？
0: 你刚那个冷哼真的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就显得刚刚的一切都很虚伪。
1: 我跟你讲，你刚才
0: 虽然确实虚伪，
1: 刚才说到现场的这个演唱会、完了之后你就开始说到爱岗敬业了，我说什么什么什么情况，什么东西，怎么就一会儿就出现这些词了？
0: 那不是因为我要考虑我们
1: 当中好陌生啊
0: 吗？对，现在也有新媒体的压力啊，是不是、啊？就是压力。现在有新媒体的动力啊，是吧？对，我现在有动力
1: 了，
0: 有动力想做新媒体啊，所以说就想要一点那个高清的这种视频啊，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还有潘总来了啊，他说甜甜昨天晚上出去啊，这个是之前的，不好意思啊。他说你声音这么大，你没有考虑过你旁边那个买票观众的心理吗？人家花几百块钱，又不是听你唱。
0: No， 人家花了1000多
1: 你在说什么？
0: 这样说好像也是哦。
1: 不是，我在说潘总在说什么？
0: 真的，你在说什么？人家也花了1000多呢。
1: 看起谁呢？就这种感觉。
0: 哎，但是啊，我确实我自己反省了一下，就以后啊，演唱会我真的不会再这样了，不会再这样了。
1: 哦，真的吗？不可能，我不相信。
0: 我那个不去了，下次不让我这样快乐，不让我肆意的快乐，那我不去了。
1: 就是1000多的票你不买了，是不是？
0: 不买了，不买了，我坐到山顶上，然后这样不会吵到别人啊。然后我看到
1: 吵的人更多，我跟你说，
0: 真的吗？真的吗？
1: 哦，当然了。
0: 然后我看到AK47说，Hello， 我又来喽，
1: 欢迎。
0: 他说那个啥，甜甜，昨天李荣浩睁眼了吗？ 眼睛瞪得像铜铃。我就想到这首歌了吧，哎，怎么回事？
1: 想，如果说想知道李荣浩在演唱会当中有没有睁眼，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搜索929视频号来观看一下我们的相关视频内容，可以吗？
0: 这个非常可以了，非常可以了。那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就是聊互动

0: 不吃，嗯，他就再也没有叫我第二遍。他说如果他叫第二遍，我就立马答应。
1: 哦，原来是这样，
2: 非要走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0: 对，就是可能第一遍叫说，哎，走，咱们去吃点啥？可能我说，啊，不了不了，我最近减肥呢，我不去。然后我说，好的好的，那就下次哦。就没有迂回，
2: 或者是
0: 走啥走啥这样的。
2: 你要是诚心诚意叫我的话，那我也是会诚心诚意去的。嗯，但是呢，你就说了一遍，你让我怎么表示？怎么能感受到你的诚心诚意？是不是？
0: 对哦，
2: 哎呀，
0: 这样一说真的是哦。嗯，然后我看到 QQ 糖他也有说，他说有一句话我说完就会后悔。
2: 什么话？
0: 我要减肥。他说因为这句话我从来都没有把它放在实处上。
2: 嗯，哎，但是我觉得越喊越喊减肥越做不到，这个，
0: 越肥，
2: 对，真的
0: 真的真的，
2: 所以不要就是贬低自己，不要把就是贬低自己的这样的话，挂在嘴边。我觉得哎呀我太胖了，我现在最近状态不好，这样的一些词，负面的词少说，朋友们。咱们要积极向上，我们的身体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哇塞，杰克，你现在超级的苗条，你太美了，哇，你怎么闪闪亮亮的，太棒了，不灵不灵的闪闪发光，你就是最亮的，在这条街上没有人能超过你。希望我的身体能够感受到我带给他的能量。
0: 你
2: 可以掉个20公斤。
0: 你的身体感受到没有啊？我不知道，反正我感受到了。我现在感觉我很有能量，能量满满啊。然后夕阳马贝查克说，嗨，我是你们三年八班班主任古月涛。这不是18岁的天空吗？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啊？
2: 不知道，
0: 这就是18岁的天空里面的一个人物吧。
2: 古月涛是那个特别帅的那个男老师，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那个谁演的，我记得
0: 那个宝剑锋。
2: 对对对对，我当时可喜欢宝剑锋了，
0: 我
2: 觉得好
0: 帅
2: 好阳光，
0: 是是是，
2: 就像邻家小哥哥一样。
0: 其实我特别特别想，我觉得夕阳马贝查克你这句话说完应该也很后悔吧。就是一下子感觉时光飞逝
2: 哦，而且你看这
0: 是18岁的天空呀，
2: 对，
0: 现在是88，没有，
2: 时间过得也有点太快了吧？啊，一眨眼，
0: 因为我看他的名字嘛，夕阳马贝查克，我总觉得好像来到了这种夕阳时
2: 哦，真的
0: 没有，
2: 最美不过夕阳红。没少看啊，
0: 对对对，
2: 夕阳红节目
0: 是。然后2YC 说下班下班，买了一堆好吃的昌吉油炸糕回家。
2: 哎呀，
0: 我好喜欢昌吉油炸糕啊，我非常的喜欢。
2: 我喜欢昌吉的那个辣食，
0: 辣食，我特别喜欢吃油炸糕，我喜欢吃那种油炸类的那种。
2: 哦，就是刚炸出来，外面是酥脆的，里面是那种嫩的，对吧？
0: 太
2: 好
0: 吃，太好吃了。
2: RYC 不给我们吃啊，他光给我们闻呢。
0: 耳到这个份上了，就是话说到有些话不能说的太直白，说的太直白就感觉我们在要，
2: 我们就是在要。
0: 虽然事实就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哇，昌吉的油炸糕真好吃。
2: 是的，香香的。
0: 对对对，就是哎，没机会去昌吉，吃不到，买不到。
2: 阿维 C， 你现在哪里？
0: 算了算了，不吃了，不吃了。
2: 我们去找你好不好？我们闻一下味儿也行啊。
0: 这样吧，阿维 C， 你这样的，你拍张照片发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一眼也行。
2: 那也可以。
0: 对，让我们看一眼就好，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号王超说你们两个够了，显眼包一样的。那咋办呢？那节目上不就是这样吗？是不是？然后好运来说，我给你们俩买别墅，我再给你们俩给2亿。哦，这句话不是说你说完你就后悔，是我们听到以后我们都后悔，为什么我们要分享
2: 这
0: 个互动
2: 消息。
0: 对，我都后悔我刚为什么要把你这个互动读出来，我真的
2: 现在都想摔键盘了，
0: 我真的很后悔。
2: 好运来，
0: 天天大家在节目上真的把我们俩当两个哎，
2: 苞米红的呢，
0: 把我们真的当苞米红呢。
2: 哎，就是稍微哄一下我们，用带鱼啊，用那样子各种吃的苹果啊这样的东西哄一下我们就可以了，我们还有点希望，就是有点幻想，觉得啊哪天可能真的会吃到，或者是吃上一个也行啊。但你这个别墅和2亿，你让我们就幻想都不敢幻想，你知不知道？
0: 没有幻想的空间和余地，更何况一点余地不给，是不是？
2: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蒋美媛给我们分享的，哎，以他的那个话来说是怎么的啊？
0: 仕
2: 途
0: 裤，好专业啊！
2: 发了几张照片，近距离的那种，而且是超高清的那种。我怎么感觉你是在网上当的呢？还是工作，现场的工作人员。
0: 是哇，你看人家2YC，你看人家就上道，人家就知道，最起码我给你们俩带说呢。

0: 这话说了、
1: 哦、真的
0: 哇、哦、好多 RVC 你买了这么多，你一个人应该吃不完吧这么多你真的吃不完，
1: 要不那个大的就是稍微给我们匀点吧，你就那个大的那个给我们留两个，然后小的给我们留两个就行了、嗯、哎这个是那个里面是那种
0: 这应该是那个
1: 花生酱的那种
0: 糕点，就
1: 是
0: 那种小点心，
1: 是
0: 那种小点心啊，就看着很好吃，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
1: 好香呀，
0: 吃多长胖，嗯，吃多长胖
1: 全长你身上，
0: 长你身上都长给你，嗯，我们俩不吃不吃我们瘦是不是、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嗯、还有张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特别后悔说的一句话啊、
1: 嗯、
0: 就是我特别喜欢你，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他说我当时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他把我拒绝的太果断的很，
1: 哦
0: 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是认认真真喜欢人家的，如果真的喜欢怎么会后悔说这句话呢，
1: 对啊，而且
0: 勇敢表达就行了呀，
1: 对啊，而且你也不会因为他一次拒绝、
0: 嗯、
1: 尤其是男生啊，如果说因为一次拒绝啊、
0: 嗯、
1: 就真的打退堂鼓的话、
0: 嗯、
1: 我觉得有点
0: 那就是假的，嗯
1: 嗯，
0: 对吧，那就不是那就是不够喜欢，
1: 对、
0: 嗯、
1: 就是继续喜欢和死缠烂打、
0: 嗯、
1: 当然不是同一回事啊、
0: 嗯、
1: 朋友们啊千万不要死缠烂打，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然后我看到Mr. Pan 说有些话说出来就很后悔、
1: 嗯、
0: 例如说吵架的时候你说算了吧就这样吧、
1: 嗯、
0: 分手吧、
1: 嗯、
0: 还有就是我真是瞎了眼了才找你这样子的人、
1: 哦、
0: 他说还有最伤人的就是你跟人家比你差远了，
1: 哦
0: 哎，这些话
1: 句句扎心，
0: 这些话太扎人了，
1: 潘总
0: 真的这些话确实啊，我觉得说完以后一定会非常的后悔，
1: 都是你跟别人说过的话吗、
0: 嗯、
1: 还是别人给你说过的话，潘总我现在很好奇，
0: 确实很后悔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林娜贝尔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就有说，他说我之前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说过一句再也不见，还有因为当时我是觉得我会和他绝交，但是后来我们又在一些工作的场合遇到了，他说很尴尬啊、但是呢两个人又跟以前熟悉一样热络起来、
1: 嗯、
0: 还有所以我很后悔当时放的那些狠话，
1: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年纪相对来说
0: 小、
1: 嗯、
0: 对那会儿小、
1: 嗯、
0: 对友情啊这样的就是感情、
1: 嗯、
0: 可能没有那么的就是通透，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没那个必要啊，
0: 对对对、
1: 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他说，
0: 嗯，
1: 我最后后悔的就是我们分手吧，
0: 嗯、
1: 当时有点冲动，
0: 嗯、
1: 所以我比较后悔。
0: 哦、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叶子落落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我特别后悔说过的话就是不可能，
1: 嗯、
0: 还是因为当时遇到了一个男孩，我呢直接就是果断的对他说我们不可能，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这个男孩的好、
1: 嗯、
0: 但是已经成为过往了。
1: 哦，
0: 嗯，就是可能在当
1: 没有珍惜，
0: 对，就是遇到的时候没珍惜，但是错过以后又、
1: 嗯、
0: 哎呀姐们你干啥呢，
1: 就是放就是转头再看啊、
0: 嗯、
1: 就转了一圈之后
0: 还是
1: 觉
0: 得他好、
1: 啊、还是他好，
0: 嗯， 嗯，所以说要珍惜当下啊，就是一定要把握当下、
1: 嗯
0: 不要觉得你还会遇到更好的啊、
1: 嗯、
0: 因为说不定下一个就哪、嗯、
1: 就不一定了，
0: 对对对对、
1: 但至少我觉得有遇到一个真心诚意的人、
0: 嗯、
1: 真诚的人，
0: 嗯，
1: 我觉得是可以好好的认真的走下去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商茂这位朋友他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以前啊就是在这个企业上班，
1: 嗯，
0: 他说呢我干过特别后悔的话啊，就是领导开会的时候说哎这个项目谁来那个把控一下、
1: 嗯、
0: 我当时想表现一下自己，我就说领导我来，他说从那之后啊我这事儿就感觉没轻松过、
1: 哦、
0: 他所有的事都找我，他说我就非常的后悔，
1: 哦，
0: 哦，
1: 就是这样的一些工作上的内容呗，
0: 嗯，
1: 嗯，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云朵说我看你真是个废物，这是我说过最后悔的话、
0: 哦、这个有点伤人，云朵
1: 太伤人了，
0: 对对对、啊、
1: 就是、
0: 嗯、
1: 其实有点人身攻击了，人身攻击如果说没有到那个份儿上的话、
0: 嗯、
1: 真的没有必要说的这么绝对，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哦、
0: 是的，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意外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有说，他说呢我倒不是说后悔说过什么话、
1: 嗯、
0: 他说我后悔发过一些那种悲春伤秋的朋友圈、
1: 哦、
0: 他说那会儿特喜欢一个男孩，我就仅对他可见在朋友圈里大发特发、
1: 嗯、
0: 发了一堆就是莫名其妙的话，他说我现在看到那些话我都想删自己他都不是第一时间删那个朋友圈，他是想先删自己
1: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轮回、
0: 嗯、
1: 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会写日记、
0: 嗯、
1: 就回头再过几年之后再回看那些日记就觉得自己好傻，后来是朋友圈发完之后、
0: 嗯、
1: 我们再回头再看也觉得好傻，
0: 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在朋友圈当中就是不要有那样子的负面的一些含沙射影的一些词儿在里面，
0: 没意思，
1: 对，你可能当下觉得啊你得这样去做，但是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回头看、
0: 嗯、
1: 觉得我为

0: 什么为这个人去做这样的傻事？
1: 没错，
0: 会很后悔。
1: 是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倾城的日常随笔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是一位新朋友哎，之前没有互动过，然后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一个女孩子，你看她头像，快看快看，
0: 我看到
1: 很有气质。然后他说，被拒绝一次还不放弃。还等啥呢？只能说现在的男的越来越理性了。
0: 是特别特别理性。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因人而异，就是看你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说你真的非常喜欢他，就一定想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这些男孩是不会退缩的。
0: 是的，
1: 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觉得啊，还有别的选择，那肯定多多少你都不用拒绝啊，我觉得他都会在某一个瞬间就退缩了。
0: 哎，是的。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对对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完全是个人的选择和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样的，对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温暖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说一个啊，就我之前说了以后特别后悔的事情，他说我当时跟妈妈吵架，我就对妈妈说，你就不应该把我生出来，他说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后悔。
0: 这句话确实会很伤到妈妈。
1: 对，这一定是你青春期就是那个叛逆的时期，可能会对妈妈无意说的一些话啊，我觉得妈妈可能当下会很伤心，但是她会理解，就慢慢的随着这个年龄的长大呀，然后相处的过程，我觉得父母会理解孩子的那个变化，是允许他在青春期有一点小小的叛逆的，是不是？
0: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啊，因为我也是就是两个孩子，我们家两个孩子嘛，我也会有一些就是情绪上，但不至于说是啊你不应该伤我，就不应该生我这样的话，我是没有说过的，但是我会说。你就是对他偏心我会这样，
1: 你会说这个？哎，我跟你说，就是刚刚温暖说完这个之后啊，我想到了一个，我之前对我妈妈说过一句，我觉得我也挺伤害她的话，真的，我说的是，我说妈妈，你把我生出来，你跟我商量了没有？我当时真的，
0: 那也没有办法商量啊。
1: 我妈妈说，我到哪儿去跟你商量？我说妈妈，你都没跟我商量。
0: 我想知道，
1: 现在想想，
0: 我想知道你那时候大概多大？
1: 我那会儿小学，就是还是小朋友，那会儿真的还是小朋友，因为我那会儿是不想写作业。我给你有个前情提要，我那会儿是不想写作业，然后我也不想报辅导班。但是你知道，我妈妈就是永远就是给我报那种就是学习的那种作业啊，什么就让我去学什么英语了那些东西。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呢，我就觉得妈妈从来都不跟我商量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她给我很多压力。我就说你生我出来的时候你都没跟我商量。
0: 我估计你妈妈听你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是哭笑不得的那种，就憋着笑，但是内心的就说这孩子真的是。
1: 妈妈主打一个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啊。就是现在你不想学是不是？没得商量，你还给我商量呢，就这种的啊。我觉得那会儿，我现在想了，因为刚好他说到了这个，我就想到，我觉得这句应该可能虽然妈妈当下表现的是那种哭笑不得啊，没有生气，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伤害，会带一点点啊，我觉得会有一点伤害，
0: 应该是有一点。还有点点也发来消息，他说你们说这些的时候我还有点共鸣，我跟我妈说你根本不爱我，我确实有点后悔说出了这句话。其实也不是啊，
1: 对，我觉得不是。我看到为什么刚笑，是看到妙龄少女的这个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她说我特别后悔，就是之前我给同事单位的有一个不太熟的同事男生，我对他说，我只是礼貌性的告诉他，我说你穿白衬衫还挺好看的。后来这个男生就觉得我对他极度的有意思，天天在我面前孔雀开屏。他说我真的太后悔了。
0: 哎，男的，就是有些男的啊，但我不说所有的男士啊，就真的很容易就孔雀开屏啊，
1: 好奇怪啊！你只是就是，我真的觉得这只是一句礼貌性的夸奖。
0: 对，因为
1: 你穿白衬衫还挺好看的，就是
0: 对，
1: 怎么就是爱上了吗？
0: 哎，
1: 深入爱河了吗？
0: 甚至就是有我碰到过我的一个学长啊，就是就是有一个女生，其实对他有点反感了，然后对他有情绪上的一些冲突啊，两个人之间，然后他就很自恋的说。
1: 这个女孩喜欢我，
0: 这个女孩绝对喜欢我，
1: 爱上我了。
0: 对，我
1: 这个
0: 当时就非常的惊讶，
1: 她的内心，这个女娃娃，想和我坠入爱河，
0: 你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
1: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想法。
0: 我当时就非常惊讶，所以我在想，你在想什么？
1: 就这么着吧，我觉得大家开心就好，好吧，就不要影响别人就行啊。然后倾城的日常随笔，他说和父母说这种话的都打的少了。哎，倒是真的，我小时候确实挨打少了。我现在想了一下，确实打少了，打少了啊。打两顿就好了，再也不问这种话了。
0: 而且就是大人也会说、嗯、就如果说打孩子的话啊、
1: 嗯、
0: 当然现在不提倡这个了，我们小时候都会、嗯、都有个这样的类似的经历，
1: 嗯，
0: 就是重要的部位不打，就是打那个后脑勺呀、
1: 嗯、
0: 后背呀、
1: 嗯、
0: 啊，就是打了之后也不会伤害到孩子的这个部位，
1: 打手啊胳膊打屁股呀、
0: 啊、
1: 什么之类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家长都是有一些思考的、
1: 嗯、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仙仙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他说我特别后悔的一句话，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在上一个公司的时候，我只是表达了一下我可能觉得压力有点大、
0: 嗯、
1: 想离开、
0: 嗯、
1: 然后没想到第二天我就开始走流程了、
0: 哦
1: 哦、就是可能第二天可能当下公司也觉得那就算了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没有一些挽留的这个术语、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就离开了，是不是、
0: 嗯、
1: 我觉得也没什么后悔的呀，因为他让你选择了现在你的人生，
0: 嗯，
1: 千万不要美化你没有选择的那条路，
0: 对，
1: 你不要美化说我留下来是不是会不一样，是不是会更好，我怎么那么地，
0: 而且我觉得既然他能说出这句话哈、
1: 嗯、
0: 那个当下他肯定是有这方面的考量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嗯、要不然你也不会轻易的
1: 说出这句话，你也不可能直接说，对不
0: 对
1: 啊，对，肯定是你有这方面的想法的、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活在当下啊，不要去后悔和遗憾任何的决定啊、
0: 嗯、
1: 因为他给到你的这个选择和生活和路径都是不一样的，你都可以体验，是不是、
0: 嗯嗯、还有这个理查德这位朋友啊、
1: 嗯、
0: 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
1: 嗯、
0: 我当年特别后悔的是跟我当初的女朋友说、
1: 嗯、
0: 啊，如果我们当初不认识就好了，
1: 哎呀很伤人啊、
0: 嗯、
1: 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哪句话你一说出口就非常的后悔，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0: 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9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高峰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去跑个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3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就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是一个我觉得他也可以走心，但是看到大家的消息啊，确实觉得有些朋友就是感觉就那个后悔说的话都能够让人啼笑皆非，是不是？
1: 是。
0: 今天我们就不是说嘛，就你最哪句话，一说完你就后悔了，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Excel 说，你们都说的是比较沉重的话题，我来闹个笑话吧。
1: 怎么说？
0: 还有我当时在一个五金店买东西，当时呢女老板找不到我要的东西，她说她得问一下她的老公，我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我就问了一下，那你有没有你老公的微信或者电话，我来问你咋想的 Excel。 然后她说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说完就后悔了。当时那个女的也懵了一下，说笑着说，我跟她是两口子，我当然有她的电话和微信了，真的，那不然怎么交流呢？飞鸽传书嘛，他俩家里养了一群白鸽，每天就给他放，
1: 专门为了
0: 写
1: 信，
0: 对，想他就写信，写信就飞白鸽是吗？哎呀 ，Excel
1: 好费劲呢。
0: 对对 ，Excel 这个确实是闹笑话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偏偏喜欢你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其实我特别后悔说出来的一句话啊，就是之前，然后呢，他说有一个男孩特别的喜欢我，然后呢就问我想不想去哪里哪里玩儿。我当时呢是觉得，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和他发展成为这个情侣的关系。他说呢，我就给他说我不想。然后呢，他说但是啊，他说后来我想了一下，如果我们一起就是有了这种出游的接触，他说是不是结果会不一样。我就这么跟你说，结果也不会怎么不一样的啊。我觉得真正的，就我说实话啊，真正的就是真诚奔赴的人，不管你去不去出游，不管你有没有一起出去玩，我觉得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就是这个结果不会改变，不会因为你去不去而改变，对不对？
1: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想的是，就是能不能
0: 多一些接触，
1: 对对
0: 吧？哎，我也
1: 是出游能够有一个
0: 更好的
1: 感情的
0: 深入的了解啊，
1: 升级
0: 啊，确实，如果说是这样的后悔的话，我觉得可能他会有一些觉得遗憾，有点小遗憾啊。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小怪兽啊，他说我没有那种就是说出去后悔的话，但是我有那种说了之后我后悔没说，就是我后悔没说的话，我倒是有。有一次逛街刚好遇到朋友，然后他看到我说哇好久不见，你还好吗？然后第二句就是哇你是不是胖了，不是，你是不是瘦了。我当时就非常后悔没有怼他，我当时是胖了20公斤的状态。就我有时候就是有点搞不太明白啊，就是为什么见面了之后一定要去，
0: 你一定要说你
1: 是不
0: 是瘦了这件事情
1: 啊？对，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
0: 我觉得大家的内心啊，可能会觉得，哎，别人听到我瘦了会开心，可能为了当下那个聊天的氛围是开心的，
1: 但是
0: 会昧着良心说。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啊，我没有遇到过任何关于胖瘦的话题是让我开心的，真的。
0: 哦，真的吗？
1: 没，到现在没有，完全没有。
0: 那就别聊，各位朋友们听到了没？不许聊了，
1: 不聊了，
0: 对，
1: 不
0: 聊了，不聊了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90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特别后悔的一句话啊，就是我当时公司来了一个女同事，她真的很年轻，看不出她的年龄，然后呢，当。

0: 时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姐，能不能问一下你今年多大了？然后呢，当时他就翻了我一眼，没有告诉我。我后来我才反应过来，首先第一个我在不知道年龄情况下我叫了人家姐，第二个我问了女孩子最忌讳的年龄方面的问题，
1: 踩了两个雷，一下子就你真的是精准的，
0: 哇，你真的精准踩到了，而且你自己后来竟然能够发现这个事情，他应该是去问了别的朋友了吧，
1: 或者是也成熟了孩子啊，
0: 对啊，你这句话确实该收回，该后悔啊，
1: 而且
0: 不该说，
1: 就说实话我自己也比较讨厌这种就是一上来就叫姐姐哥哥姐姐的这样的一些人。当然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我们同事关系，我们大概知道对方的一个年龄的情况下哈，或者是一句尊重啊这样的一个态度叫哥哥姐姐，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就觉得在网上你这样胡乱叫哥哥姐姐我真的受不了。就是我有一次有一个粉丝，我当时可能也就是20多岁不到30，有一个37岁，你看我记得多清楚，三个孩子的爹叫我一上来叫我姐姐，然后给我留了个言。我当时我直接我气得我都要疯了，你知道吗？
0: 明白。哎呀，那只能说明啊，就是他对自己的那个年龄没有认知，反正咱也不知道他。
1: 我在网上也能遇到一些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博主，就是可能相对来说看上去比较成熟，至少啊这个思想上比较成熟的那样的一个女性啊，就特别容易被别人叫姐姐。
0: 对啊，我跟你说啊，我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觉得很正常。之前呢，我有在那个逛商场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有那种类似销售，然后他会过来说，哎姐，我跟你讲啊，姐，我觉得你现在特别适合做我们的项目，姐，就这种，你知道吧，就是这种状态的。然后
1: 我特别受不了这样子的。
0: 当时我就来气了呀，我说我当时就是那种我说因为他看上去感觉是甚至比我还大的那种，我感觉啊，就是当然他可能长得确实是有一点点的那个显成熟，然后我就当时说，我说你是哪一年的呀，你为什么叫我姐，然后我也没有直接说啊，我说我不喜欢别人一上来叫我姐姐，然后呢他直接说他是2000几年的时候。
1: 震惊，
0: 我当时确实有点震惊啊，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小伙子长得偏成熟啊，就我也很尴尬嘛，
1: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在这样一面两面的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下，咱就没有必要一张嘴就叫哥哥姐姐，真的没有必要。
0: 哎，是的，
1: 就是有事说事，咱就聊这个工作，或者是聊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方面的往来就可以了，或者是你要卖东西啊，好，你给我推销产品就可以了，
0: 对，
1: 可别跟我拉近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0: 你也可以叫我小仙女啊，
1: 是的呀，
0: 哎，其实我觉得叫啥也就是个称呼，就比如说我们每天在节目里面天天说呢，哎呦，这叫我们美女了啊，哎呀，对吧，我们就喜欢这样的浮夸的称呼，我都说不出口了，我快。然后2YC 说，我想破头都没想到后悔的话，就在刚才油炸糕老板问我要2盒吗？我很坚定的告诉老板1盒。刚在车上我吃了2个，我现在特别的后悔，特别的后悔。哎呀，
1: 哎呀，你看这就是及时的一些分享。
0: 我觉得2YC 的后悔啊，不是别的，他只是后悔没有给杰克然和甜甜多余的量了，没有余量了。
1: 哦，原来他是在耳这个意思啊。
0: 对，
1: 哎呀，如果说你
0: 掉头掉头，2YC掉头掉头，
1: 这代价有点高了、啊。
0: 现在掉头是吧？
1: AK 四七发来小鱼都说，我后悔没有早点从。
0: 哎，这个不能这样称呼，
1: 有台
0: 兄弟台啊，姊妹台，
1: 对，
0: 姊妹台兄弟台，你不能这样称呼啊。
1: 转头到929，那有台呢？把我当草根。甜甜团团结结，铁团结，把我当个宝，感谢你们，
0: 哎呀那必须
1: 在我们这里你们都是小宝贝，
0: 当然了，我觉得来的都是朋友，能相聚一场都是朋友，是吧，
1: 是的，
0: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别那么客气，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青蛙王子，他有说，他说我一直以为沉默是金，后来我才发现沉默呢是推开他的最后一把利刃，他说我特别后悔，就是在我们快要分开的那个阶段，我选择了冷战这件事情，没有把很多想讲的话讲清楚。
1: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看那些短剧啊，或者是电视剧的时候啊，如果说那个男主女主很多话说不清楚，我们都会替他们着急，这两个人长了嘴为什么就不说呢，
0: 对，
1: 其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长嘴了为什么就不说呢，
0: 对啊，
1: 能怎样呢，
0: 对呀、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

0: 台上啊，彩蛋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
1: 嗯，
0: 他说呢，我当时在同学聚会上，我当时也小酌了一点，他说呢，我很后悔，我当时对我们班一个同学，因为他呢没有结婚，我对他说，我说你怎么还没结婚生孩子呀？还有我说完哦，
1: 真讨厌，
0: 还有我说完看到他的表情，我都想把自己的嘴缝上。
1: 真的好讨厌，我跟
0: 你
1: 讲，
0: 真的，
1: 你
0: 怎么就成了那种最讨厌的人呢？
1: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话呢？因为我就是曾经当年被同学催婚的那样的一个人。
0: 哦，你是被同学
1: 啊？
0: 我觉得家人已经很夸张了。
1: 对，他不是说同学聚会吗？
0: 你这
1: 就是家人肯定会说嘛。
0: 同学，那我会觉得他管得很。
1: 但我相对来说，我的父母都没有说是一直就是跟我说啊，你快结婚，你快结婚，也没有一直说唠叨这个问题。但是我真的是在同学聚会当中，因为我们班也就我们。只有那么两三个同学没有结婚了，其他都已经结婚了。然后就说，你怎么才还没有结婚？怎么回事啊，姐姐俩？这真的很烦。
0: 是的，
1: 每个人缘分都不一样了。
0: 当然，我觉得顾好自己就好了，是不是？
1: 对呀，你看你脸上褶子这么多了，我还光光亮亮的呢。
0: 你当时你就应该问他一句呀，你说你怎么现在憔悴的这么快？你怎么历经了世界的沧桑？
1: 都是同龄人，怎么
0: 经历了什么？
1: 看上去差别这么大呢？
0: 你问他，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1: 你扎我的心，我也扎回去啊。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十一，他说呢，我特别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对我的前任说，我要看你的手机。
1: 哦，
0: 他说后来他就变成了前任。
1: 哦，那你在看的当下啊，你就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0: 对，
1: 如果说啊，不管你怎么样，就是你没有。没有做好准备要结束这段关系的话，咱就别翻了，小姐妹。
0: 对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那你也应该感谢自己，就是提前看了嘛，
1: 是
0: 不是
1: 呀？
0: 不是有句话说
1: 结束了糟糕的一段关系，我觉得没错。
0: 我看过一句话，说什么你永远都不会笑着走出另一半的世界。我感觉就是什么，你没法笑着走出来。所以说我认为啊，就是
1: 除非自己看开了。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各自的这个手机就各自。看好不好？自己想玩手机玩自己的，
1: 玩自己
0: 不要玩别人的手机。宝儿说，两位小仙女主持人你们好吗？我来打卡喽。
1: 哎，我们的听众就是这么上道。你看刚说完小仙女，然后他就给我们叫我们小仙女了，
0: 真的。好棒啊，
1: 欢迎你啊宝。
0: 是的，那么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铁客人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哈，你有哪句话说完就后悔了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战杰克船长。
0: 是的，哇，你看麦克他问我什么？
1: 麦克他问你，甜甜刘浩去了吗？然后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好像站的位置相对来说有点远呢。那这句话甜甜说可能有点不太合适，但我要替他告诉你，甜甜去现场了，而且在内场哦。
0: 没错，很近很近。
1: 是的。
0: 哎呀，真的、
1: 就是马上就要贴到李荣浩的脸上了，
0: 马上都可以握手了，叫握手位、
1: 是的哈。
0: 哎呀，说实话啊，就是对于大家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周末很多的朋友都一定有自己这个快乐的方式啊。我觉得只要能够让你快乐的方式，你就尽情的去享受和尽情的去做，好不好？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不是说嘛，就是哪句话你说完以后会很后悔啊？就是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下一个小时，杰克然和甜甜呢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啊，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再见喽。我觉得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确实带了点故事的感觉，
1: 来吧。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康乐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5: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嗨，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时间的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啊，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对大家怎么样啊，至少我觉得是杰克然和甜甜的就是能量注入剂。
1: 是的，对我们俩对我们俩来说两个小时的节目就是一种滋养，你知道吗？
0: 没错啊，就是一下子在上节目的这个过程发现哇，自己的能量越来越足。
1: 是的，
0: 很神奇啊。
1: 我们也跟你们一样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就是有这种生活的烦恼啊，是不是等等的。但是你上到节目之后啊，你们就会给我们给非常非常多的能量。
0: 没错，
1: 所以说这种东西是相互流动的。
0: 是的，各位朋友们你们看出来了吧，杰克然和甜甜平时是怎么哄自己上节目的。
1: 对，就是为了见到大家这些听众啊，我们就觉得啊，可以可以可以，越来越近了啊，太好了，好棒啊，就这样
0: 的
1: 一个状态。
0: 是的是
1: 的
0: 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可以继续来聊啊。因为上个小时说到了嘛，哪句话你一说完你就觉得特别的后悔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哇，这位朋友确实我感觉也是很久不见的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他叫这个潮水来了又落，又起又落，这位朋友啊。然后呢，我看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特别后悔，就是曾经我在节目里面有说过说这两个女的有点吵
1: 哦，
0: 他说我当时没有叫你们俩美女。
1: 我怎么一下感动了，
0: 后悔说我们两个女的吵了。

0: 所以
1: 这么说这么走心的话，
0: 难怪我说实话难怪呢，就是已经就是超过30天也没有怎么互动过了，
1: 然后一直在反思
0: 自己，修的呢，不敢来了，
1: 哎，
0: 觉得我怎么能把那两个女主持人就。
1: 没关系，
0: 没关系，是吧？我们不会放在心上的。
1: 是的，
0: 因为可能你没来是因为被我们拉黑了。
1: 是的，我们不会放在心上，但我们会放在节目里头不停的说。
0: 对，有没有可能你是被我们那个节目平台拉黑，所以你说就是其实你发不发消息都不重要，因为你也发不过来。感觉这我们俩很记仇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问这位朋友说，两位美女主持人周末过得怎么样呢？
1: 周末过得还可以，这不我天天去了。看李荣浩的演唱会，
0: 你再别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麦克说，我特别后悔问甜甜你去李荣浩的演唱会了。
1: 去了呢，
0: 而且哇哦，
1: 离得非常近呢。
0: 而且各位朋友们，你们听出来了吗？今天我的声音为什么会带着一点点这种沙哑的磁性？
1: 是我们上周五还在说啊，没关系，给甜甜一周末的时间，两天就好了。周一的时候以全新的姿态去面对大家，声音会依然的动听和美丽。结果呢，嗓子更哑了。
0: 对，唱得太嗨了，麦克说他是真后悔了，我感受到了，
1: 是吧？
0: 对啊，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啊，也要同样的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跟我们一起来就是听听歌、聊聊天、唱唱歌啊。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觉得就延续上一个小时我们的话题，因为我们上个小时说到了后悔嘛，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就在你的曲库里面有哪首歌你觉得它写满了遗憾
1: 哦，
0: 让我又想到了我昨天呢坐在李荣浩演唱会的现场听到的那首《不遗憾》。天哪，甜甜没办法，甜甜就是一定要在节目里展现出那种就是跟没看过演唱会似的。哎，但是真的我想到了那首《不遗憾》，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不遗憾它就是一种遗憾，你觉不觉得？是不是啊？
1: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理解这个话。但是我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
0: 然后小城夏天说猫眼上一直都缺货，没有买上李荣浩的。
1: 你没有去成吗？
0: 没关系，
1: 天天去了呢，而且坐得很近呢。小城夏天是有点遗憾。
0: 等一下，我觉得有一点点多了，我自己有点不太适应了。
1: 是不是后悔了？
0: 我现在有点后悔，
1: 后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甜甜。
0: 我现在非常的后悔，对不起大家，非常的后悔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说说，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歌单啊，就是有哪首歌你觉得它写满了遗憾？刚刚我们的开篇呢，其实也听到了这首歌叫《遗憾》。然后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其实我想到了一首歌，
1: 哪一首歌？
0: 我觉得它是比较遗憾的，但是这首歌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怎么说，不一定所有的朋友都可能会喜欢和接受。但是我们节目里之前有听众朋友们点过这首歌，
1: 哪首歌？
0: 叫那个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1: 哦，这首歌歌名就充满了遗憾呢。
0: 对，真的是充满了遗憾啊。所以说这首歌我觉得它也比较符合这个主题。
1: 是，还有我们的微信名上的石头也发来了消息，他说充满遗憾的歌曲，那不就是有后来吗？
0: 这首歌太有太遗憾了。
1: 终于在眼泪中明白，多下来之后我就不好意思唱了。
0: 我要那种全那个360度那个原声还原，这个背景音乐就是很吵啊。
1: 你来吧，
0: 你真的是，你怎么回事？就给你一个舞台，
1: 因为我知道这个我肯定会跑调，你知道吗？我对
0: 这
1: 首
0: 歌，我跟你说实话，
1: 跑调。
0: 后来这首歌，我觉得你不会，
1: 我会。
0: 后来这首歌真的不会。哎，这样好不好？
1: 终于在，你看我跑调了。
0: 不。
1: 我真的就是这个调我完全找不到。
0: 这样，我们来一个这个
1: 大合唱吗？
0: 对，我们来一个现场的大合唱好不 好？邀请收音机前各位有遗憾有后悔的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直播间来唱响这一首后来。
1: 来吧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0: 来，预备走，唱呀。
1: 你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0: 好听。

0: 都不在。
1: 哎，好好听，我觉得你还蛮适合他的这首歌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来，各位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像杰克然一样啊，放声高歌。来，这个大家可以在车厢里唱一唱啊。
0: 嗯，如果说可以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些语音的内容。
1: 没错。
0: 你来呗，
1: 我就是准备来呢。

0: 哇，这种大家一起唱歌的感觉，
1: 我长这么大我都没有唱过这么长的歌曲，
0: 这不至于，
1: 真的。
0: 今天就让你再拜托了晚高峰唱一下好不好？你看二YC 说呢，说俩活宝唱的嘎嘎好听，你看到了没有？
1: 哇，这一下子有信心了。
0: 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大家，咱们也放开一起来唱这首来自刘若英的后来啊。如何会，哎呦，没给自己留一点气口是不是？

0: 说实话啊，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上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肆无忌惮过了，
1: 是
0: 就在节目里肆无忌惮的跟大家唱歌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一定是充满了故事，也是充满了这种回忆感啊。今天我们就说到了让大家能够感受到遗憾的歌，就是哪首歌你觉得它的歌曲当中就写满了遗憾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的好朋友夸我们耶，
1: 还有张通就是特别没有眼色给我们发来的消息的时候，
0: 张东说什么？
1: 哦哟，长得这么深情，你俩是多大的遗憾呢？怕你，怕不是满脑子都是初恋吧？我跟你讲啊，
0: 你说你
1: 这平台都把他的这个第二段话给他折叠掉了，
0: 真的就不想看到。
1: 是的，
0: 在这么快乐的场合、快乐的时刻，干嘛要说这种话？
1: 哦，咱就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去听歌唱歌呢？
0: 真的啊，没有故事的人，
1: 一些故事，
0: 没有故事的人不能唱这种歌吗？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唱的好听耶！
1: 哇，谢
0: 谢
1: 你们，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小陈夏天发来了语音的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1: 我们来听一下
0: 小陈夏天说了些什么。小陈夏天，你好。哇，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哇，小陈夏天唱的也很棒耶，很棒很棒很棒，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啊，很棒。你看就应该这样玩，是不是？大家在下班的路上高高兴兴想怎么唱怎么唱。
1: 对啊，非要有些人就是特别没有眼色给我发这样的消息。
0: 对啊，
1: 张东说的就是你。
0: 对啊，我看到那个 Emma 也在说，说我觉得你们俩再来点酒，带上你们的故事，可能就更好品了。
1: 我估计那样的话，我们会更松弛。
0: 对，是的啊。那样的话，我觉得啊，就是可能真的给大家唱到令人心动的文字了啊，都直接我们就唱尽力。

0: 令人心动的文字，然后呢就是那个接下来就要
1: 有没有可能唱到十二点、
0: 哎，接下来接班的主持人是玉豪还是凯文、
1: 这周应该是凯文，
0: 凯文是不是、接下来凯文来接班的时候、发现没办法只能有请两位特殊的嘉宾然后就让我们在那唱是不是啊、然后呢很多的朋友谢谢大家的这个鼓励啊、我们都看到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善念说漂洋过海来看你是一首充满了遗憾的歌，哦是，我觉得这个算
1: 也是一种爱而不得的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这个我觉得算是一种比较遗憾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 XL 说、我觉得周杰伦的半岛铁盒唱满了遗憾，一直在问为什么这样子
1: 哦，哎我还真的没有想过半岛铁盒也是带着遗憾的歌曲，我完全没有想过，哎
0: 我觉得周杰伦的很多歌其实都写着遗憾，
1: 是
0: 比如说回到过去我觉得也是一种遗憾、就是可能在 曾经有一些事情自己没有把它处理得很好、或者说希望如果能够回到过去的话是不是就不一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代表遗憾的事情啊、然后我看到嗨小西西西西西说、昨天看了李荣浩的演唱会，他唱了不遗憾，你看我就说吧我觉得不遗憾也是一种遗憾、他说然后大家一起大合唱唱完这首歌就不遗憾了，哇、
1: 就是给大家一种心理的能量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啊、确实有这种感觉啊，
1: 哎我真还想知道一下这首歌是怎么唱的，你
0: 会唱吗？很好听的一首歌，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我觉得这样我们就直接交给李荣浩，
1: 好
0: 我们让李荣浩来唱啊、不遗憾，如果说各位朋友们你的心里还有遗憾的话唱完这首歌咱们就都不遗憾了好不好，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9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我感觉齐秦的声音就是充满了
0: 遗
1: 憾。遗
0: 憾死了，真的，我就现在感觉到心里满满是遗憾、嗯、我觉得为什么当时说了重话、嗯、为什么让你留下了那个伤心的泪水、
1: 哦、
0: 是不是嗯，
1: 是，
0: 就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啊、嗯、这首歌呢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推荐到了一首歌啊、嗯、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1: 哦，还有八毛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内容、嗯、他说、嗯、你俩这后来唱的呀，
0: 怎么
1: 感觉啊，画面感一下上来了、
0: 哦、
1: 那个穿着校服抓着马尾大眼睛的初恋你还好吗、
0: 哦、
1: 还发了一个捂脸的表情。
0: 天哪，八毛没记错，前两天还在跟我们分享你的幸福生活以及你可爱的闺女，现在你就开始念叨上你的那个大眼睛初恋了。哎，看来今天媳妇儿应该没听我们广播，
1: 应该是
0: 在节目里肆无忌惮，是不是？
1: 要不然怎么发表这样敢发表这样的言论呢？
0: 对啊，然后呢，燕也给我们推荐了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啊、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然后大力水手说到了赵传的《当初应该》。爱你哦，太遗憾了。
1: 对，这个歌名一听就非常的遗憾，就觉得后悔，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去做，
0: 为什么当时没有好好的去爱，是不是、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雪儿提到了可惜不是你、嗯、
1: 哦，这首歌也是、
0: 哦、
1: 充满遗憾
0: 的
1: 歌曲。
0: 可惜不是你陪我啊，不好意思，我等一下
1: 忘了自己
0: 唱完第一句
1: 是那个嗓子哑的音乐女主持人，是不是
0: 唱完第一句以后我一下有点后悔，我为什么带着这种哑嗓要唱这种歌曲。就可惜不是你这首歌、嗯、确实也是唱尽了

0: 遗憾的这种感觉啊。嗯，
1: 唱起遗憾的还有歌曲啊，嗯，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点边分享的是陈奕迅的《十年》。
0: 真的，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
1: 嗯，我觉得这也是
0: 人
1: 对，不过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不要反目成仇就
0: 好。对的，是的，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金刚提到了李宗盛的《山丘》，他说：“作为中年男人，回首的苍凉和遗憾，越过山丘，发现无人等候。”
1: 哇。
0: 确实感觉有点遗憾了啊，
1: 一下子有点扎了，扎心了，
0: 有点扎心了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玉树临风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充满遗憾的歌曲是张信哲的《过火》，还有于文文的《体面》。
0: 我今天的嗓音适合唱他的《体面》。
1: 于文文，
0: 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我这嗓多适合这首歌呀，我应该找准歌录，各位朋友们，
1: 自恋上了，不过还真是，
0: 是吧，带点沙哑，体面，这首歌确实。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艾米丽提到了一首歌说散就散，但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一首很遗憾的歌。
1: 还真是。
0: 阿豪说呢，说我的消息呢，不好意思啊，今天发消息的朋友有点多。阿豪，
1: 你的消息我们会重点阅读。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刚才想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想着自己说过后悔的话。小的时候呢可能说过，但是记不得了啊。现在长大了，儿子娃娃一个吐吐沫一个电，说过的话绝不后悔。
0: 可以，你把那个劲儿拿捏到了，
1: 拿捏到了。然后他说，这个时段按惯例来一首黄家驹的《无悔这一生》。
0: 我真的觉得阿豪现在是把我们那个节目的整体的路数套路摸得透透呢，就在我们还没有出那个就是主题的时候，已经无悔过一生了。
1: 对，你看，话题也聊了，然后表态也表了，表完之后按照惯例这句话啊也开始表达出来了。这一套下来很完整，
0: 很完美啊，很完美，很完美啊！你的这一句消息啊，我们是就是要留在这儿总结升华的。
1: 是的，是的，我们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
0: 对对，确实，我们把不小心那个，确实今天互动的朋友很多啊，就是大家呢，如果说跟我们保持互动，多刷刷好不好，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微笑向暖他也有说，他说呢，我来说一个啊，就充满了遗憾和后悔的歌，当爱已成往事。这个歌确实也确实是带着一些这种，
1: 对，再加上他们俩的这个
0: 过往，
1: 现实当中的一些过往，确实会有点带入的。
0: 对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飞云在天这位朋友啊说了，周杰伦的歌《轨迹》和《退后》这两首歌都是那种带着遗憾的哦。他说被时间扑了空的那种感觉啊。
1: 就感觉一下子好带入呀。
0: 是是是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帆，他说下沙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一种带充满遗憾的歌曲，唱尽了那种荒凉的意象，表达了无法触及的那个爱。
0: 哇，天哪。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一枚小可爱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都在聊李荣浩，我就说一下李荣浩他媳妇儿吧。他说李荣浩他媳妇儿杨丞琳有一首歌叫匿名的好友，他说呢，进一步进不了，退一步也无法回头，多遗憾呀。哇，天哪。
1: 还有看到微信名单上的挣扎发来消息，他说街角的晚风不觉得有遗憾吗，偶遇前任的那种心酸。
0: 是啊，这个确实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些写满了遗憾的歌，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带来《匿名的好友》。

0: 这个匿名的好友真的感觉充满了遗憾啊，
1: 嗯，
0: 就跟微信平台上的宝贝妮妮提到的那首歌有点像，
1: 嗯，
0: 他说好久没来啦，嗓子怎么啦？哦，昨天去了李荣浩的演唱会，现场唱的有点大声了。你看，就非要 cue 我说这些，
1: 就必须做，
0: 嗯，
1: 做个收尾，有头有尾，必须得 cue 一下，
0: 收尾收尾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由不同的遗憾组成的，
1: 嗯，
0: 还有只要经历这些遗憾，才能完整，才能知道怎么样让自己选择不会遗憾。
1: 嗯，
0: 我记得有一首歌，他说好像叫《恋人未满》还是什么的，
1: 嗯，
0: 对，就是有一首歌叫，嗯，就跟这个匿名的好友，我觉得是很像的那。
1: 嗯，
0: 就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这种状态啊。
1: 哎，是
0: 他说可能爱情上面有遗憾，还有就是王蓉吧、
1: 嗯，
0: 王蓉有一首唱爸爸的歌，
1: 嗯，
0: 可能亲情也有遗憾，他说朋友之间我觉得也会有遗憾，生活就是由遗憾组成的。
1: 嗯，
0: 哦，说得很好啊，确实
1: 一下子给我们总结了。哦，
0: 对对对啊，你直接帮我们升华结束就完了好不好，刚好我们也不用那个最后总结升华了，是不是啊，
1: 不用收尾了。
0: 嗯，生活就是由各种各样的遗憾组成的。
1: 嗯，
0: 正是生活里的每一次遗憾，你会发现你将迎来的是一个不会遗憾的人生。
1: 嗯，
0: 对不对。
1: 又收回到那个李荣浩的那个不遗憾当中。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我觉得
0: 我给大家偷偷的爆个料。偷偷爆料，最后节目之后的一个小爆料啊，因为明天就是如果等一下下节目杰克然和我厮打起来的话，

0: 明天可能我就不来节目里了啊，大家珍惜，且听且珍惜。刚刚在听李荣浩的《不遗憾》的时候，杰克然潸然泪下，因为这首歌里面确实就是歌词很戳人，是不是？
1: 是，
0: 我当时我一扭头，我说昨天的演唱会应该让你去，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性的人，
0: 对对对，
1: 别回头看，回头太难，你要变得勇敢。这辈子我欠你，如果来生还能继续，我会用尽一生来寻找你在哪里。你说这句戳不戳人？
0: 确实很戳人啊！我觉得很多歌曲的魔力就在这儿，它真的会让你想到很多的过往、很多人、很多事啊。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自己经历的，但是你就会觉得某一些点
1: 对
0: 戳到你的心里面，
1: 是的，就觉得。这样的歌手怎么会有这么细腻的一位歌手？
0: 对对对，是的啊。麦克说甜甜不会遗憾了。昨天李荣浩说唱完不遗憾，嗓子唱沙哑就不遗憾了。好的，我就确实不太遗憾啊。但是我觉得我周围的那些朋友们可能比较遗憾，因为他们都没有录
1: 到
0: 一首吧。没有，不是啊，我周围的那个演唱会周围的朋友，他们没有录到一首完整的歌，他们应该会遗憾吧。但是我不遗憾了。然后这样吧，最后的一首歌，我觉得可以分享，张通说到的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遗憾歌曲的代表，嘉宾
1: 哦，
0: 对吧？就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婚礼。
1: 哇，这个好戳人呐！
0: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带着遗憾的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张远的嘉宾送给大家啊。当然呢，希望大家带着不遗憾的心情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是的，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1: 不见
0: 不
1: 散，
0: 再见喽。

0: 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

0: 世态百象，人间万状，阅读行为无法停止，我仍稳稳当当地行进在当年的航道上。明月已经升至中天，当我再次拿起一本书的时候，总感觉一切仍然刚刚开始。当年的耳语者还不曾走开，只对我一个人透露唯一的秘密。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30天能做什么？可以追2部剧，可以胖5斤，也可以看2本书，可以学一项技能。30天的时间不长不短，我们可以选择躺平，也可以奋力奔跑，改变自己。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你敢不敢用30天改变自己？网上有一段话深有同感，混一天和努力一天看不出任何差别，3天看不到任何变化，7天也看不出任何距离，但1个月后会看到话题不同，3个月后会看到气场不同，1年后会看到人生道路不同。因为时间不会亏待自律的人，也不会浪费难得的天赋。其实坚持自律并不难，如果你愿意，不如从此刻开始用1个月的时间改变自己。比如每天早起半个小时，给自己做顿早餐，悠闲地吃完。比如阅读，从自己感兴趣的书开始，哪怕1天几页也是累积。再比如控制玩手机的时间，告别刷视频刷剧，不管什么形式的运动先弄起来再说。1个月后，你会发现自己无形中也实现了自律。今天我们也借文字与声音，给予你改变的力量，用1个月的时间去遇见一个全新的自己。第一篇心动文字，希望你从此刻开始改掉抱怨的习惯，去寻求改变，把生活过得五彩斑斓。接下来一起来听，永远不要做一个抱怨的人。
1: 网上有个问题，你最讨厌和什么样的人相处？最高赞的回答是，最讨厌喜欢抱怨的人。人与人的交往，说到底是一种能量的互换，没有谁愿意与一个满是负能量的人在一起。抱怨是毒药。听友小可分享过自己的一个故事，她的妈妈特别爱抱怨。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一起来，母亲就开始抱怨父亲，从来不知道先开开窗户给房间透透气，只知道抽烟。父亲有时烦了，连早饭都不吃就去上班了。妈妈又开始对他抱怨，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嫁给了你爸爸，不管家，净添乱，没本事赚钱少，还脾气大。妈妈抱怨爸爸没出息，抱怨外公外婆没本事，抱怨孩子读书不上进。渐渐的，爸爸出差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懂父亲的逃避。爸爸不在家，小可则成了妈妈的情绪垃圾桶。后来他考上了高中，离开了家去住校，寒暑假回到家，妈妈还是不停地唠叨抱怨。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小可好像从来没有过阳光满屋的感受，总觉得自己的家阴沉沉的。再后来，他去了很远的地方上大学，爸爸也和妈妈离了婚。妈妈的抱怨不但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老气横秋，也让家庭支离破碎。抱怨就像一剂毒药，一旦发作而不自知，它就开始弥漫扩散。富兰克林说，不停的抱怨是对我们享有的生活最差的回报。每一次抱怨都是对我们自己的一次负向催眠，在潜意识里强化受害者的身份。人生短暂， 不要让抱怨的毒药深入你的骨髓，赶走你的福气。停止抱怨是解药，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选择抱怨只能强化自己自怨自艾的心理，形成恶性循环。醒世恒言中说，舌为利害本，口是福祸门，越抱怨越不幸。畅销书《岛上书店》的主人公 AJ 先生和妻子妮可开着一家书店。一天，

怀有身孕的妻子妮可出了车祸，不幸离世。从此 AJ 的人生陷入到了低谷，他抱怨书店的助理干活不麻利，抱怨出版社推荐的书毫无水准，抱怨顾客挑三拣四。他对书店的经营不再上心，他把自己灌醉，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一次醉酒醒来，他发现自己最有价值的一本珍贵的书《帖木儿》不翼而飞。这本书价值不菲，他原指望靠着这本书帮他实现提前退休的愿望，结果也落空了。为了生活，他不得不重新开始认真地经营书店。他开始关注书店的营业额，开始认真对待出版社的推荐书目，他开始跑步锻炼身体。当他打起精神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可以好几个小时不再想起去世的爱人，不再想起那本珍贵的书了。停止抱怨的那一刻，他的人生仿佛调转了方向，他的世界又有了光亮。他收获了爱情，还收养了一位女孩，他更是把岛上的书店变成了岛上最亮丽的风景线。人生在世，我们都会经历生活的考验，抱怨时代不好，命运不公，只会让自己的命运小船在痛苦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李叔同说，人一定要停止抱怨，向内求，不要看别人的错，你看到的都是你的因果。抱怨只能让自己的运气越来越坏，人生越来越糟糕。停止抱怨，才有精力集中到改变中去，才有可能扭转不幸的境遇，才有可能逆风翻盘。余生最好的活法，舍抱怨去改变。成熟的人早就吞下了抱怨，咽下了委屈，默默地提升自己。聪明的人都懂得舍弃抱怨去改变，认认真真打好自己人生的这副牌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有四个小建议帮你远离抱怨。一、接受不足。喜欢抱怨往往是不能够接受自己的不足。心理学家荣格指出，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接受自己。当你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向内求的时候，对外界的抱怨就少了。正视和接纳自己的不足，才能昂首迎接未来那个更优秀的自己。二、改变心态。人之所以不开心，往往是对外界给予了过高的期待。学会改变心态，降低对别人的期待。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心态好了，抱怨就少了。三、学会赞美。对别人不满，往往是自己无能为力的表现。学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世界，是每个成年人的必修课。培根曾说，欣赏者心中有朝阳，漠视者心中尽荒芜。试一试把抱怨的话换成一句赞美的话，赞美的话一说出口，你的能量场就已经改变了。如果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一张甜甜的嘴，那么你的好福气就来了。四、养成不抱怨的好习惯。作家威尔·鲍温在《不抱怨的世界》一本书中给我们推荐了一种养成不抱怨的好方法——紫色手环游戏。给自己准备一个紫色的手环，每当想要抱怨的时候，就将手环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上，直到坚持把紫色的手环戴在同一只手上持续21天。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养成不抱怨的好习惯，让自己成为快乐的传导器，抱怨的绝缘体。没有谁的人生是十全十美的，不完美是生活的常态。与其抱怨生活让人生黯然失色，不如寻求改变，把生活过得五彩斑斓。

0: 转眼又是一年秋季，冬天仿佛近在眼前。回首这一年，当初定的目标和计划还有很多没有完成，什么都想做，却又好像什么都没做好。打开网络，总能看到那么多自律的人，在健身，在读书，在努力工作，在积极生活，但自己的脚步总是停滞在下决心那一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自虐般的自律才能抵达巅峰，听起来很酷，但一定也很累。咬牙切齿的自律是我们面前眼希望通过意志力和具体行动的改变，换来更可控更期待的生活状态。不管是准备考试还是减肥塑形，都需要超乎常人的坚持与努力，需要和本能多次较量斗争。回想过去，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对于某种事的一种热情，比如说唱歌跳舞、书法乐器，或者做饭、品茶、阅读、写作。但随着时间，热情褪去，浅尝辄止，那些略有天赋的事也渐渐做得平淡无奇。其实我们只是缺一份坚持，一份将改变的念头变成现实的助力。比如读书这件事，很多人很难坚持，但如果你每晚都能够来收听节目，一个月后你或许会侃侃而谈，一年之后你或许胸中自有丘壑。一起邂逅今晚的第二篇心动文字，来自罗兰的散文《读书之乐》。
1: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乍听

之下，这话似乎说得很严重，可是仔细一想，却觉得十分有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假如好久没接近书本了，那必定是因为他忙，或因为他的心思分散在其他琐碎拉杂的事情上，使他没有时间或没有心情读书。而这些琐碎生活项目使人忙碌，正是造成一个人思想肤浅庸俗的最大原因。思想肤浅庸俗行之于外的时候，言语就自然无味，面目也必随之可惜了。我们固然不能脱离现实而生存，但每天抽出一小部分时间来看看书，却可以使我们保持头脑的清醒和思想的灵活。古诗中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的思想需要源头活水，而这源头活水有一大部分是来自读书。天天读点有益的书，对精神有滋补作用，而我们的言谈举止就不至于无味和可憎了。一个人说他忙得没有功夫读书，实在是一件很不幸的事，而偏偏我们大多数人又都很忙，好像一天把必须赶完的工作赶完之后，就已经精疲力竭了似的。不过我们仍可承认，一个人无论怎样忙法，一天之中十分二十分钟的时间总还是可以抽得出来的。问题是，当我们闲下来的时候，手边不一定有适当的书可看，想到还要费事去翻书橱，就懒得动了。因此，为了让我们随时可以利用短短的空闲时间来看书，不妨经常把一两本打算看的书放在最容易拿到的地方。比如，你是一位每天上班八小时的公务员，下班之后吃过晚饭，你总会有一点时间坐在沙发上或藤椅上休息。这时，如果你的书就放在旁边茶几下面，不必起来，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你就自然愿意一面喝茶一面看书了。或者你是一位家庭主妇，那么你可以把你要看而没有时间看的书放在枕边。属于家庭主妇自己的时间，多半是在忙完了午饭，收拾清楚，躺下来午睡一会儿的时候，你可以一面休息一面看书。虽然你也许只能看一两页，可是日久天长之后，你的读书成绩也会大有可观。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读书是一种休息；对用脑力处理事物的人来说，读书是一种解脱。当我们烦闷的时候，读书固然可以解闷；当我们愁苦的时候，读书也可以使我们忘忧。读有益的书，可以把我们由琐碎杂乱的现实升到一个较为超然的境界，能以旁观者的眼光回顾自己的忙碌沉迷，一切日常引为大事的焦虑烦扰气恼悲愁，以及一切把你牵扯在内的扰攘纷争，这时就都不再那么值得你认真了。书本是人类精神上的营养剂，缺少了它，生活必有缺陷。林语堂博士在《生活的艺术》中劝人们找到文学上的爱人，他说，世上原有所谓性情相近的事，所以一个人必须从古今中外的作家中找寻出和自己性情相近者。你如能时常有机会和一位与自己精神领域相近的作家借书本聊天谈心，他所说的就是你想说的话，他的喜怒哀乐就是你的喜怒哀乐，而且他给你一些启示，叫你认识你自己狭小天地以外的世界。这时你就可以得到如同交到知己朋友一般的快乐了。如果幸而你不是个盲人，那么在寂寞的雨天，在长长的下午，在无法排遣的星期假日，找一本自己最能领会的书来浏览一番，真会有一种如对故人的快乐。世上有人喜欢储蓄金钱，有人喜欢收藏古董，有人喜欢搜集邮票珍玩，也有人喜欢把书本上的佳言名句存储脑中。
我认为最后这种存储是最富经济价值且又最安全的存储，因为它一不怕盗窃，二不怕丢失，而且携带方便，取用简单。尤其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它能够使人风度高雅，气宇轩昂，远胜过服饰上的奢华或家宅中的堆金积玉。而它能使你享有恬淡宁适心安理得的快乐，更绝非中年私自为利唯恐失去存款的人们所可比拟。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焦虑、自耗成为年轻人挂在嘴边的词。很多人渴望改变，却很难真正做到自律，痛恨自己的平庸，却又不忍退出舒适区，内心煎熬，备受折磨。这个世界太大太绚烂了，以至于我们以为很多东西都唾手可得，但每一份获得背后必有超越寻常的努力。生活中有太多未知和不可控，我们的焦虑敏感往往来源于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力感。但正如作家林清玄所说，生活中人人都有幸福与烦恼，这是人间世界真实的相貌，但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幸福的开关。接下来聆听今晚的第四篇心动文字，来自林清玄的幸福的开关。
1: 我小时候对汽水有一种特别奇妙的向往，原因不在于汽水有什么好喝，而是由于喝不到汽水。我们家是有几十口人的大家族，小孩依序排行就有18个之多。记忆里啊，东西仿佛永远不够吃，更别说喝汽水了。喝汽水的时机有三种，一种是喜庆宴会，一种是过年的年夜饭，一种是庙会节庆。即使有汽水也总是不够喝，要到喝汽水时好像进行一个隆重的仪式。18个杯子在桌上排成一列，依序各倒半杯，几乎喝一口就光了，然后大家舔舔嘴唇，觉得汽水的滋味真是鲜美。有一回我走在街上的时候，看到一个孩子喝饱了汽水，站在屋檐下呕气，长长的一声。我站在旁边简直看呆了，羡慕得要死掉，忍不住忧伤地自问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喝汽水喝到饱？什么时候才能喝汽水喝到呕气？因为到读小学的时候，我还没有尝过喝汽水到呕气的滋味，心想能喝汽水喝到把气呕出来，不知道是何等幸福事儿。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堂兄快结婚了，我在他结婚的前一晚竟辗转反侧地失眠了。我躺在床上暗暗地发愿，明天一定要喝汽水喝到饱，至少喝到呕气。第二天我一直在庭院前窥探，看汽水送来了没有。到上午9点多，看到杂货店的人送来几大箱的汽水堆叠在一处，我飞也似的跑过去，提了2大瓶黑松汽水就往茅房跑去。彼时农村的厕所都盖在远离住屋的几十米之外，有一个大粪坑，几个星期才清理一次。我们小孩子平时很少进茅房的，卫生问题通常是就地解决，因为里面啊实在是太臭了。但是那一天我早计划好要在里面喝汽水，那是家里唯一隐秘的地方。我把茅房的门反锁，接着打开2瓶汽水，然后以一种虔诚的心情把汽水咕咚咕咚地往嘴里灌，一瓶汽水一会儿就喝完了，几乎一刻不停地我把第2瓶汽水灌进口中，我的肚子整个胀起来。我安静地坐在茅房地板上等着呕气，慢慢的肚子有了动静，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气翻涌出来，汽水的气从口鼻冒了出来，冒得我满眼都是泪水。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喝

汽水喝到呕气更幸福的事情了吧。然后打开茅房的木栓走出来，发现阳光是那么温暖明亮，好像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茅房喝汽水的时候，我忘记了茅房的臭味，忘记了人间的烦恼，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年叹息的情景。当我重复地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喝汽水喝到呕气更幸福的事儿了吧，心里啊，百感交集，眼泪忍不住就要落下来。贫困的岁月里，人也能感受到某些深刻的幸福。像我常记得添一碗热腾腾的白饭，浇一池猪油，一池酱油，坐在户定，也就是厅门的石阶前，细细品味猪油拌饭的芳香，那每一粒米都充满了幸福的香气。有时这种幸福不是来自食物，而是来自于自由自在地在田园中徜徉了一个下午。有时幸福来自于看到萝卜田里留下来的做种的萝卜开出一片宝蓝色的花儿。有时幸福来自于家里的大狗突然生出一窝颜色都不一样的毛茸茸的小狗。生命原来不在于人的环境、人的地位、人所能享受到的物质，而在于人的心灵如何与生活对应。因此，幸福不是由外在事物决定的。贫困者有贫困者的幸福，富有者有其幸福，位尊权贵者有其幸福，身份卑微者也自有其幸福。在生命里，人人都有笑有泪，在生活中人人都有幸福与烦恼，这是人间世界真实的相貌。

海贼王里有这样一句台词，我不是天生的王者，但我骨子里流淌着不让我低头的血。你敢不敢拿出三十天和我们一起改变自己呢？今天的迎新弄轮子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

晚上好，欢迎锁定九二九，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夜色漫过城市流雨，白日的忙碌渐渐归于平静。我们总是向往轰轰烈烈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藏在烟火人间里的细碎暖意。今晚我们以烟火时光与日常简实温柔为主题，精选十首歌曲，把平凡生活里的坚守、奔赴、热爱、执念、释怀、山野诗意、少年意气、故土乡愁与安静等候，尽数融进旋律之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卸下满身疲惫，跟随音符慢下来，在寻常点滴之中，捡拾属于生活的片片温柔。

段耀娟带来的《共赴山海》，写进平凡日子里的结伴同行的珍贵。人生行路，如果有人并肩相伴，再平淡的日常也会多一份暖意。段耀娟干净澄澈的声线，把同路人之间的期许和勇气缓缓诉说。山海不必遥远宏大，烟火人间里的朝夕相伴，同样是一场温暖奔赴。我们在寻常岁月里彼此扶持，分担生活的疲惫，共享细碎的欢喜，不必追求惊天动地的故事。有人愿意与你共赴人间烟火，共度岁岁朝夕，便是生活赠予我们最珍贵的温柔。

感谢大张伟包揽此曲的《只为爱与自由》。在热闹鲜活的旋律之下，藏着普通人简单纯粹的生活向往。身处喧嚣俗世，我们被诸多现实条条框框束缚，被繁杂琐事裹挟，可心底始终向往简单的爱与无拘无束的生活。大张伟鲜活热烈的演唱，跳出沉重的说教，告诉我们幸福可以很简单，不必被世俗的标准裹挟，在烟火日常之中守住内心的热爱，守住心底的松弛，不被生活磨掉对美好的感知，在琐碎生活里守护好属于自己的爱与自由。

来自黄莺演绎的《执念》，讲述藏在烟火岁月里放不下的心结。生活之中，我难免会对人、对过往生出执念，困在回忆与期待之中，反复的内耗自己。黄莺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把执念带来的拉扯、怅惘娓娓道来。烟火人间，万事皆有取舍，有些执念是心底的期许，有些执念却是困住自己的枷锁。在日常的烟火沉浮里，我们分辨何为坚守，何为纠缠，放下过度的执念，才能看见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柔，不被心底的枷锁，错过眼前的人间烟火。

0: 自汪苏泷的路过晴朗，描摹生活里转瞬即逝的美好光景。我们步履匆匆，忙于赶路，常常只顾着盯着前方的目标，却忽略了沿途路过的晴朗和风光。生活不会永远晴空万里，有阴雨阴霾，也会偶遇片刻晴朗。汪苏泷温柔叙事感的唱腔提醒我们慢一点，学会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小美好。一阵晚风，一场落日，片刻的晴空，都是烟火日常馈赠的礼物。不必总等远方的盛大幸福，学会珍惜路过的每一份晴朗，把细碎的美好收集起来，足以熨平生活里大部分的失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ay。

自蓝莹演唱的《爱河》，诉说烟火俗世里的情爱悲欢。世间情爱大多并不轰轰烈烈，更多散落于柴米油盐的细碎日常，有心动欢喜，也有纠结怅然，有相守陪伴，也有遗憾别离。蓝莹莹细腻柔软的声线，把俗世情爱的种种心绪缓缓铺展。爱情从来都不是只有盛大的告白，更多藏在一餐一饭、一朝一夕的相处之中。珍惜烟火里的相逢，接纳感情里的遗憾。无论结局如何，那些真切的心动，都是生活赠予我们的一份温柔馈赠。

自张艺兴《故乡》，把故土乡愁揉进人间烟火，烟火人间最动人的一缕温柔，永远来自故土的烟火气息。无论我们走多远，故乡的味道，旧时的烟火始终萦绕心底。张艺兴温润内敛的演绎，盛满对故土的眷恋。漂泊在外，看过万千风景，最难忘的依旧是记忆里故乡的烟火气息。那一缕故乡是心底的归处，抚慰在外奔波的疲惫。纵然身在异乡，这份来自故土的温柔始终给予我们前行的底气。

自小阿七的《等》，道尽烟火人间，安静绵长的等候。生活总免不了等待，等一个归人，等一份期许，等生活慢慢开出想要的模样。小阿七温润的嗓音诉说等待之中的忐忑与温柔。等待未必是煎熬，也可以是烟火日常里的一份期许。在静静等候的时光里，好好生活，认真感受当下的点滴，不必急于求一个结果，在寻常朝夕中慢慢沉淀，相信时光会把属于你的温柔慢慢地带到你的身旁。美好的时光总是悄然流逝，今晚耳朵的旅行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晚的十首歌曲串联起烟火人间的坚守陪伴、向往与眷恋，将会我们在细碎日常之中

捡拾散落的温柔。音乐是无声的同行者，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接住我们无处安放的情绪。夜色渐深，晚风轻扬，愿我们都可以慢下脚步，看见平凡生活里藏着的点点滴滴。感谢各位听众今晚的收听，我是凯文，愿音符常伴左右，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开启耳朵的旅好美好旅行。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

忙碌的日常里，我们疲于应对现实生活，很少有机会回望曾经的自己，而独处恰恰给了我们回望年少的契机。独处的时候，不必扮演成熟世故的成年人，可以短暂卸下身份枷锁，触碰心底的那份纯粹，守住内心一小块少年天地，在安静的时光里找回被生活冲淡的初心吧。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那些感情里的遗憾与释怀，往往是在无数个独处深夜完成的。人群之中，我们习惯掩饰伤感，只有安静独处时，才允许自己直面失去。独处给我们时间消化遗憾，和往事好好告别，不必纠缠过往，与自己和解，放过曾经，接纳结局，在安静时光里慢慢疗愈内心的伤痕。

要想做到以心换心，先要学会向内读懂自己的内心。如果无法安静的独处，看清自我，便很难真正懂得如何对待他人。独处便是向内探寻的过程，聆听自己的渴求，接纳自己的缺憾。当内心丰盈自足，才能够有能力去交付真心，遇见同频相通的灵魂。愿你在喧嚣城市中守住一份独处的清欢，向内安顿自我，内心丰盈自洽。愿晚风伴你入眠，一夜安睡，如梦如常。晚安新疆，晚安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我们下期再会。

0: 刻子时深夜零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0: 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八十集。
2: 第二天上午，叶高被王家人喊醒，同样被喊起来的还有婚房中正相拥熟睡的王之伟和徐嫣。叶高揉着眼睛看着面前的王家人，喊醒他的人是王之伟的一位叔伯，昨天对付珠海的时候，这老哥有着不俗的表现。
3: 大叔，咋了？开饭了吗？
4: 不是，叶小哥出事了。
2: 而后叶高才听说是他们昨天带回王家的珠海的尸体不见了。叶高匆匆来到院子里，与还没怎么睡醒的王之伟撞了个满怀，俩人对视一眼，来到院子西南角落的配房。王之伟的二叔正焦急地在配房里来回踱步，昨天他们回来之后将装着珠海那具已经变成一堆焦炭的尸体的麻袋放在这间屋里，可刚才二叔过来想处理掉尸体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尸体连同那个麻袋全都不见了。
5: 之伟，是你把那袋子焦尸拿走的？
2: 王之伟连忙摇头，又询问叶高以及其他的宗亲，大家纷纷表示没有动过珠海的尸体，也没看到那口麻袋去了哪里。
5: 这怪了，那会儿我过来的时候，这屋门上

0: 还上着锁，可是屋里装着尸体的麻袋，他怎么就不见了？
1: 王之伟和叶高也都感觉惊讶，昨天带回尸体之后就没人来过这间配方，屋子里残留的焦糊的味道已经所剩无几，说明朱海的尸体已经被带走了有段时间了。
2: 难不成府上还有内奸？是朱家人帮朱海收了尸吗？
1: 叶高也低声对王之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王之伟脸色一变，责令王家人仔细搜索整个王府，势必要找到朱海的尸体。按照门口守卫的说法，从昨天到现在都没有人拿着麻袋离开过，进出院门的王家人大都是空着手的，偶有几个出去买菜的佣人，出门的时候也没拿东西，不太可能有人拿着那口麻袋从守卫眼皮子底下出去。王家人立马开始搜索府上可能藏东西的地方，叶高和王之伟则在院子里仔细查看，查看地上的泥土，查看花园里的草地，但都没发现泥土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徐嫣则跑到厨房挨着检查，打开每一口锅查看，打开每一个柜子查看，却也是一无所获。王家不烧煤炭，他们用的是煤气，家里自然也没有存煤，朱海的尸体不可能被当成焦炭混入煤堆，王府压根没有煤堆。琅琊王家几十号人在府上搜查了将近一个小时，连叶高的客房、王之伟和徐嫣的婚房都查遍了，搜查了府上每一寸地方，仍旧没有找到有关朱海尸体的任何蛛丝马迹。
2: 奇了怪了，朱海被劈成焦炭，可好歹也有几十斤呢，怎么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呢？
3: 莫非是侵害张家的物柜搬运说？
2: 我们王家跟青海张家没有任何往来，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凤阳朱家跟青海张家有什么关系，不大可能会是他们干的吧。
1: 叶高也只是随口一说，实在想不到朱海的尸体是如何消失的。但叶高和王之伟都比较倾向于朱海尸体消失与朱家人有关，二人推测是朱家的高手前来替朱海收尸。
3: 昨天晚上咱们喝完酒就都睡了，如果有朱海那样级别的高手来到府上带走朱海的尸体，寻常守卫确实很难发现。
1: 王之伟点点头，
2: 现在朱海的尸体不见了，朱家先该不会想来个死不承认吧？到时候就算我们找上门跟他对质，他也可以矢口否认，甚至直接否认朱海的存在。
1: 昨天解决掉朱海后，王之伟就让人打听过，但王家的情报网竟没能打听出朱海这么一号人。凤阳朱家有名有姓的高手之中并没有朱海。众人忙活到中午也没找到朱海的尸体，无奈之下，王之伟才让叔伯们去各忙各的，总不能在这一件事上浪费太多人力物力。在王之伟他们吃中午饭的时候，大门外的守卫们正在议论朱海尸体不翼而飞之事，几名当班的守卫一致坚称根本没看到有人拿着疑似朱海尸体的东西离开过王府，却不知道那朱海的尸体究竟去了何处。
4: 唉，也不知道少主会不会怪罪我们，其实归根结底这件事还真不能怪我们，我们没有玩忽职守，可毕竟是在咱们当班的时候出了事。
2: 放心吧，少主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再说了，如果是那些飞天遁地的高手干的，咱们自然也察觉不到啊。
4: 说的也对，咱就干好分内之事得了，也别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1: 就在几人议论着的时候，街道对面走来一个中年男人，这男人径直朝王府过来，且一身打扮非常引人注目。这是个看上去四五十岁的男人，皮肤白皙，似是保养得不错，他光着上身，背上还绑着一些干柴。已经临近深秋，临沂的气温不过七八度，这个温度穿这么少的衣服自然很吸引眼球。守卫们本以为大秋天里只穿着黑色紧身背心大红裤衩子的少主王之伟的打扮就够奇葩了，却不料迎面走来这男人直接光着膀子。守卫们一

0: 个个瞪大眼睛看着这男人，直到男人走到门口就要进院门的时候，他们才反应过来。
1: 喂，大叔，您干嘛的？
0: 代班的守卫拦下这个陌生的赤膊男子。
2: 哎，罪人朱家仙求见琅琊王家家主。
1: 你要见我们家主？我家家主怎么竟结识了一些身穿奇装异服的家伙？前些天与家主回来的西北土包子几乎一直穿着一身土黄色衣服，后来那个头挽发髻的人则 cos 成道士，眼下又来了个赤膊上阵的大叔。
0: 正想着呢，旁边守卫忽然凑过来。
3: 头儿，朱家仙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我好像听谁说过来着。朱家仙，朱家仙。
0: 代班守卫重复了两遍后猛然想起来了，这朱家仙不正是凤阳朱家的主人吗？
1: 那个朱先生，您在这里稍等片刻，小人马上前去通报。
0: 代班守卫用充满尊敬的语气说，说完便转身小跑着进了院子。守卫跑到院子，见屋里的王之伟正在啃鸡爪，便到门口恭恭敬敬报告。
1: 少主，外头有个四五十岁的大叔，自称是罪人朱家仙。
2: 神。
0: 王之伟放下啃了一半的鸡爪。
1: 朱家仙，他说自己是罪人朱家仙，特来求见少主。
2: 你确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自己是罪人，还要求见我？
0: 王之伟更加不解了。昨天他们才揪出朱家潜伏在王府的内奸朱海，并由王家众多高手引来无数道天雷，破掉化神状态的朱海的护体金光，将朱海劈成一堆焦炭。如今朱家的家主却来求见。
1: 对，他就是这么说的，而且他打扮得很怪异。
2: 有多怪？
0: 王之伟本身的打扮已经很怪了，
1: 他没穿上衣，下身倒是穿了一条长裤，后背上还绑着一些柴火。
0: 王之伟满腹狐疑，看向叶高和徐烟，二人亦是一头雾水，皆搞不懂外头前来求见的光膀子是什么路子。
2: 走，去看看吧。
0: 王之伟用叶高的土黄色外套擦了擦手上的油，与叶高、徐烟一同来到大门口。三人看清楚门外这光膀子男人后，都深感震惊，因为这来人的确是凤阳朱家的家主，六大世家中的第一人朱家仙。
2: 朱前辈，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0: 光着上身的朱家仙看到王之伟后竟跪倒在地。
4: 之伟老弟，是家仙糊涂，家仙对不住你，家仙识人不淑，真没想到那个孽障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0: 王之伟的脸都红了，此时正是大中午，王府门前人来人往，他作为王家少主，面前却跪着个一把年纪的赤膊男人，让谁看到都觉得相当不适。再者，王之伟的父亲才跟朱家仙平辈论交，这朱家仙却称呼王之伟为老弟，一见面就行跪拜礼，这让王之伟如何能招架得住？王之伟本还以为朱家仙会因为朱海的死带上人马气势汹汹前来兴师问罪，怎料到朱家仙来是来了，可丝毫不像是来问罪的，更像是来请罪。
2: 别，朱前辈，您快请起，这晴天白日的，您跪我，这成何体统？
0: 说着，王之伟和叶高同时来到朱家仙身边，一左一右硬生生扶起还不愿起身的朱家仙老爷子。
2: 前辈，有什么话来家里说吧。
0: 王之伟实在搞不懂朱家仙在整什么幺蛾子，只得拉着朱家仙的胳膊将其拖拽到屋里。来到客厅，王之伟给朱家仙让座，朱家仙哪里肯坐，又准备跪下来，却被眼疾手快的王之伟和叶高架住。
2: 前辈，咱有话好好说，别动不动就跪下成吗？
0: 王之伟彻底没辙了，如果朱家仙是来闹事的，他可一点都不怕。

0: 但朱驾先来了，又是跪拜又是忏悔，倒让王之伟没了主意。
1: 之伟老弟，那行，我不跪。
0: 朱驾先眼睛红肿的厉害，像是刚刚大哭过一场，在王之伟等人的劝说下，总算答应不再下跪。不过他也拒绝了下人搬来的板凳，坚决不肯坐下，就这样处在客厅。朱驾先不坐下，王之伟、叶高他们也不好意思坐，几个人便都站在这里。王之伟询问朱驾先：
2: 朱前辈，您这是几个意思呀？
1: 之伟老弟呀、啊，我只是来向您负荆请罪啊。
0: 朱驾先指着背后绑着的干柴说：
1: 我是今天一早才知道小海的事的，真没想到那个混蛋会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兽行。我一得到消息，立马让人备了金条，背在身上一路赶来，就是为了跟您请罪呀、啊。
0: 王之伟这才反应过来，朱驾先这身行头是负荆请罪。史书记载，战国时期赵国名将廉颇曾对赵国的上

0: 乃是昔年的邪教拜龙教余孽。他们之所以敢来王家闹事，是因为王家上下几十口人身中奇毒。
1: 王之伟的脸色微变。
2: 老小子别来这套，你不就是幕后主使吗？
0: 我听说那晚上前来行凶的拜龙教余孽全部伏诛，不幸的是贵府上也是死伤惨重。嗨，我本想抽个时间前来探望之伟老弟，结果俗世缠身没能走开。结果今天早上我又听说拜龙教余孽能够在府上下毒，是因为府上出了奸细，与那些歹人里应外合。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贵府上揪出来的奸细竟然是我那不成器的侄儿小海。
1: 听朱稼先声泪俱下诉说着，王之伟只感觉这老东西实在可恶。朱海潜伏在王家，定然是朱稼先授意的。同时王之伟也忍不住想，今天他二叔发现朱海的尸体不见了，极有可能是被朱稼先带走了。以朱稼先的实力，要想神不知鬼不觉从王府带走朱海的尸体并无多大难度。
2: 没错，我王家出的内奸正是前辈的亲侄子朱海。不过呢，就在昨天，朱海已经被王家人引来的天雷劈成了一堆焦炭。前辈来此是来问罪还是请罪呢？
1: 朱稼先低着头，感情投入地继续诉说。
0: 哎，老弟，您的心情稼先完全可以理解，但还请老弟明察秋毫。小海那混蛋勾结拜龙教的败类残杀王家人，稼先听完后痛心疾首，深感惭愧呀。当年都怪稼先一时心软，没有处死那个混蛋。王家人的灾难，稼先感同身受。老弟，你我同为六大世家之一，你们出事了，我同样难过呀。
1: 叶高弯着腰观察着朱稼先的表情变化，只见朱稼先老脸通红，边说边抹眼泪，眼中尽是愧疚悔意，实在不似作为。但叶高也知道朱稼先这老狐狸的演技绝不比自己差劲。王之伟也不相信朱稼先是真心实意前来请罪的，故而冷冷回应：
2: 朱前辈，您到底想干嘛？
0: 之伟老弟，您不肯原谅我，您迁怒于我，我完全可以理解。来，您打我。
1: 说着朱稼先猛地跪下，从背上取下荆条，硬生生要往王之伟手里塞。王之伟厌恶地甩开朱稼先的手，刚准备骂上两句，朱稼先又开口了：
0: 之伟，我知道不管我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相信。你我都是术士，咱们就用术士的方法来证明我的清白吧。
1: 说着朱稼先闪电般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王之伟尚有余毒在身，近战绝非朱稼先的对手。叶高连忙拉着王之伟后退，就他俩人现在这状态，绑在一起也打不过朱稼先。却不料朱稼先反手就用匕首划破了自己左手的中指，并将匕首丢在地上，用右手指头捏住被割破的左手中指，在手指的挤压下，他左手中指的伤口鲜血直流。
0: 我朱稼先再次发誓，如果我跟8月29日晚上拜龙教余孽夜袭琅琊王家屠杀王家人这件事情有关，就让我立马死于凤阳朱家的绝学化神之下，死后神魂俱灭，不得超生。还有，如果你们王家人所中的风灵散之毒与我有关，也让我立马死于化神之下，死后神魂俱灭，不得超生。
1: 说话间，纯粹强大的灵力自朱稼先的身上翻涌而出。王之伟和叶高等人的第一反应是愣住了，寻常的誓言随时可以反悔，根本算不得数，但朱稼先这毒誓却是用自己的精血为引，以自身灵力为标记，所许下的

0: 入法誓言，这誓言既恶毒又异常灵验。叶高瞪大眼睛看着跪在地上刚发完毒誓的朱稼仙，心里还盘算着朱稼仙的术法誓言是不是马上就要应验了。然而直到朱稼仙身上的灵力散去，指头上的伤口不再流血，人家朱老爷子依旧光着膀子好端端跪在他面前。这下王之伟和叶高都反应过来了，朱稼仙所说的是实话，这老东西的确跟王家的惨案没一毛钱关系，跟王府上下多人中毒也没有任何关联。若非如此，朱稼仙的毒誓在这几分钟内便会应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至于他有没有其他同谋，我自然不清楚。不过我这细细一想啊，却想到一些线索。
1: 什么线索？
0: 知为老弟，叶公子，拜龙教夜袭那晚，你们身中奇毒。我想，以你们的见识，应该知道中了什么毒吧？
1: 风铃散。
2: 王之伟其实是
0: 挺的克星，此毒能够封住修行者体内的灵力，让原本实力强大的修行者克星。此毒能够封住修行者体内的灵力，让原本实力强大的修行者变成待宰的羔羊。你们中的正是这种毒，不然的话，就拜龙教那几个人怎敢来王家闹事？
2: 叶高点点头。
3: 主老爷子监督识过，风铃散这种毒无比的霸道，却又相当难以炼制。老爷子是否是想到了懂得炼制风铃散的人？
2: 朱家先点点头。
0: 小海习得朱家的化神绝学，却丝毫

0: 不懂炼毒制药，拜龙教那些人更别说了，哪怕是拜龙教如日中天的时候，全教上下也没人懂得炼制风铃散的法子。据我所知，当今世上尚且懂得并能够炼制出风铃散的人大概只有一个。
1: 谁？
2: 王之伟、叶高和徐烟异口同声问。
0: 二三十年前吧，有个精通丹道的修行者，在当时还小有名气。据说此人实力平平，却偏偏是炼制丹药、炼制剧毒的好手。也正是他在炼制丹药的时候，无意间竟炼制出失传已久的风铃散奇毒。
1: 然后呢？
0: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说的那人虽炼制出风铃散，却也因此而遭到不少势力的觊觎，一时间歪门邪道江湖术士都在找他，想要从他那里弄到风铃散，或者弄到炼制风铃散的法子。结果那些试图找他的人全都被他毒杀，打那儿以后几乎再也没有胆大包天的人想找他了，因为就算能找到他，怕是也会被他神乎其技的下毒技巧给弄死。江湖人送给他一个外号，毒阎王，就是说他是用毒的阎王爷，杀人不见血。至于此人的真实姓名，我也不得而知，估计世上也没几个人知道。懂得炼制风铃散办法的大概只有毒阎王一个人。再后来，毒阎王销声匿迹，风铃散也绝迹江湖，直到那晚上王府出事。
2: 说到这里，朱驾先停顿下来，借着抖烟灰的功夫偷偷观察众人的反应，却见众人皆被他讲述的线索所吸引。
1: 这么说来，朱海离开朱家之后结交的狐朋狗友，除了拜龙教之外，很可能还有那个毒阎王，而朱海死后带走他尸体的人也极有可能就是毒阎王。
2: 叶高点点头表示赞同。
3: 单凭拜龙教那些人，即便得到了风铃散，也不敢对付王家，再加上紧统花神只能的主害，以及躲在暗中的毒阎王，拜龙教的余孽这才夜袭王家。
2: 王之伟发出一声叹息，说他们琅琊王家跟朱海、毒阎王以及拜龙教都没有任何瓜葛，却遭此劫难。
3: 拜龙教极度地崇拜龙族，拜龙教的余孽在得到风铃散和主害的支持之后才动了歪脑筋。
2: 王之伟应了一声，却感觉叶高的解释多少有些牵强。就算拜龙教有内奸朱海做策应，有风铃散能控制王府高手，但拜龙教那些过街老鼠也没理由一定要跟王家为难，哪怕他们极端崇拜龙族，是要为西陵大桥上试图过江的蛟龙报仇，其目标锁定王之伟一个人就够了，干嘛非得针对整个琅琊王家？但根据现有的线索，王之伟也只能接受叶高这个解释了。要彻查清楚拜龙教、朱海以及风铃散的事，必须得找到为拜龙教余孽提供风铃散的人。当然，目前王之伟他们也不能确定那人就是毒阎王，只能说毒阎王有较大的嫌疑。经过与朱驾仙的这番推心置腹，王之伟、叶高的心情都舒坦了很多。之前王之伟还在思索如何与凤阳朱家相处，现在得知朱海、拜龙教袭击王家的事跟朱家并无关联，当下放了心。毕竟同为六大世家，真要明刀实枪的干起来，必定会造成不小的伤亡。
1: 前辈，多谢您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朱海尸体失踪这件事情我会继续追查下去的。
2: 朱驾先微微一笑，表示不过是举手之劳，不足言谢，还说如果王家有需要他或者他们朱家帮衬的地方，尽管开口。王之伟他们与朱驾先聊了这么长时间，王家负责调查朱海尸体下落的人却没查到任何线索，王之伟并不气馁，认定朱海另有同谋，而带走

0: 提尸体的人多半就是为拜龙教提供风铃散的人。王之伟意欲留朱稼先在家里共度晚餐，朱稼先却婉言拒绝，表示自己还有些琐事要处理，就不叨扰了。朱稼先临走前，王之伟特意找来衣服给他穿上，总不能让这老爷子光着膀子回凤阳。
1: 之伟，叶高，回头有时间去凤阳玩几天呗，让我略尽地主之谊，带你们见识见识帝王之乡的光景。
0: 听他提到帝王之乡，叶高心中一紧，再过几天就是月圆之夜。叶高与知离约定，月圆之夜在凤阳碰头，共商对付凤阳朱家的计划。可现在叶高忽然感觉没那么恨朱家了，眼前这个老头甚至还有点可爱。
2: 难不成还得把朱老爷子发展成第二个职位？哎，走一步看一步吧。刘大师家中也不乏善良之辈，我总不能像对付长安厉家我样的对付他们呀。
0: 王之伟应下朱稼先的邀请，朱稼先满意的离开。王之伟还专门派人将朱稼先送到机场。之后王之伟、叶高他们回到屋里，彼此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中难以掩藏的担忧。
3: 叶哥，说说看吧。
0: 叶高稍作犹豫后才说，
2: 我还是有点吃不透朱稼先，虽然他发了毒誓，但算了，我也说不好，可能是我太过多疑了，将他老人家想得太复杂了。
0: 王之伟微微颔首，点上根烟，久久没有开枪，直到这根烟抽完。
3: 我总感觉朱稼先的笑容背后隐藏着几分虚伪，正如你所说的，他虽然发了毒誓，却也只能说明拜龙教夜袭王家与他无关，我们身中风铃散的毒与他无关，以及带走珠海的人与他无关，但并不能证明他就是个光明磊落之徒。家族在世的时候点评了六大世家，曾经说过朱稼先是个老狐狸，一肚子坏水。叶哥，既然朱家与你有着血海深仇，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别被他的一面之词所蒙蔽。
2: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带我去凤阳和李哥会合，再跟他商量商量吧。他对刘大世家颇为的了解，心绪更清楚朱稼先的为人。
3: 什么时候出发？
2: 就这几天吧，我感觉身体里风铃散的毒性是越来越弱了，就快完全消散了。
0: 王之伟点点头，他的情况与叶高无异。离开王府的朱稼先此时正坐在机场的候机厅里，高兴地哼着凤阳花鼓小曲儿。他感觉此行实在太顺利了，原本处于劣势的他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与出色的演技换取了王之伟、叶高等人的信任，他都忍不住要佩服自己的聪明才智了。昨天得知朱海身份败露，死于王家人之手后，他愁得一宿没睡，跟杨清堂商量了半晚上的对策，总算被他想出这么一个绝好的主意。所以今天一早他就脱了上衣，背上荆条，坐飞机孤身来到临沂，只为到琅琊王家负荆请罪，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已经死去的朱海的身上，并在王之伟等人问及朱海是否有同伙的时候，急中生智甩出毒阎王。
1: 王家小子叶高，你们大可以去找毒阎王的麻烦，只是一来你们未必能找到他，二来就算找到他，你们也奈何不了他，反而可能把自己踏上。
0: 想到这里，朱稼先便不禁笑出声来，招来邻座小姑娘的侧目而视。在朱稼先看来，给王之伟他们下跪认错发毒誓，都是他作为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表现，他丝毫不觉得羞耻，反而感觉自己聪明过人，把王之伟他们耍得团团转。当然他也不敢大意，因为他早就察觉到叶高和知离的背后有一双针对六大世家的推手，这双推手的智计 布局可不在他之下，他必须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收起笑容后，他伸了个懒腰，起身假装找寻洗手间，实则在观察附近有没有人在监视他。坐上飞机，飞机起飞前，他又很贴心地给王之伟发了条信息：之伟老弟，我已坐上飞机，日后有时间来凤阳玩。没等王之伟回信，他就关机了，靠在座位上闭上眼。可刚闭上眼睛，恍惚间却听到有人在呼喊他的名字。朱稼先猛然睁开眼，警觉地四下观望，却没见到飞机上有任何可疑之人。而后飞机开始滑行，准备起飞。在飞机即将离开地面的时候，他隐约看到地面上众多工作人员中有一个有些眼熟的背影。朱稼先如临大敌，眯着眼睛费力看去，飞机却离开地面飞了起来，越飞越高，地面上那个背影很快变成一个小黑点，随即就再也看不到了。
1: 刚才我闭目养神的时候，是他喊了我的名字吗？如果他的声音能够穿透，这么厚实的飞机，那么他一定不是寻常人。
0: 朱稼先努力回想着，却始终没想起那背影的主人究竟是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愿你今天像一棵安静生长的树，不着急开花，不羡慕别处，只把根扎稳，把自己一点点长成喜欢的样子。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生活中我们要学会与万事言和，与独处相安，自省自省。生活没有十全十美，换个角度就会有不同的感触。

0: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0: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4: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